0: 大家出门一定要注意防暑防晒。
1: 嗯，今天呢我们来继续节目里早安奶茶来打卡，今天和各位来送的是鲜花或者是黄金小马，您来任选。怎么来参与呢？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早安奶茶，今天一大早这四五点已经有朋友就开始答题了。
0: 是的，
1: 今天要和大家一起来猜一猜童年的那些洗脑广告词儿。
0: 嗯，
1: 今天准备了五道填空题，每一行都是特别印象深刻的扎进 DNA 里的一句广告词儿。
0: 是的，
1: 但是即便他印象很深刻，但是你记得太多太杂了也可能会混，
0: 容易串台，
1: 容易串台。所以说上半句我们给您出来了，下半句应该

0: 五道题啊，我觉得这个其中有三道题等于就是送分题，大家都答出来了。
1: 对。
0: 但是最后剩下两道题呢，嗯，有的朋友可能是不会直接空着那道题，还有的是属于就是开始自己创作了
1: 哈。
0: 比如说旺仔 QQ 糖，下一句是什么？
1: 这位朋友说是我就喜欢你，
0: 这一听就是自己创作的。
1: 还有一位朋友说旺仔 QQ 糖吃了忘不了。
0: 8804说旺仔 QQ 糖我要 Q 一下。还有朋友说旺仔 QQ 糖，就是记得你。还有手机尾号0168说旺仔 QQ 糖我的小宝贝。哎，确定大家看的是一个广告是吗？
1: 对啊，这甚至我们自己出题人开始怀疑。
0: 是我们开始怀疑为什么这道题大家给出的答案就是各不相同啊。还有就是最后一道题把很多朋友难住了，就是一个洗发水的广告，地花之秀。下一句是什么？哎，我们说这是一位著名的女歌手当时代言的这个洗发水哈、啊。地花之秀，下一句。如果您知道答案啊，或者您猜到了，哎呀，不就是那个什么什么什么吗？您现在啊，就赶紧去答题，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您回复“早安奶茶”，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一定要点击网址链接到那个专属的留言板里面去留言啊。
1: 是的，
0: 下面有一个评论区，您直接留言写下您的答案，也可以看到别人的答案啊。我们是开卷考试，您可以参考一下。只要留言，然后只要评论，就自动进入到了抽奖池，有机会获得一束鲜花或者是黄金小马。一边互动，我们一边来刷新一下8点钟的资讯来了，请签收。

0: 首先来关注时政方面的消息。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中央决定开展七一勋章评选颁授，8名七一勋章提名建议人选名单公示。
1: 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公布，自今年7月1号起施行。
0: 昨天起，供水条例正式施行，将农村规模化供水纳入到条例适用范围。
1: 市场监管总局消息，商业秘密保护规定昨天起实施，首次将数据、算法等纳入商业秘密保护范畴。
0: 市场监管总局启动了第4届企业商业秘密保护能力提升服务月活动，严厉打击泄密、跳槽、恶意挖角等行为。
1: 农业农村部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春播已大头落地，出苗质量良好。
0: 中央空管办会同国家发改委等多部门，在上海市、四川省无人机管制空域内划设固定专用空域，推广扫码飞模式，政府协同管理，行业指导监管，用户随报随飞。
1: 来关注几则和孩子有关的消息。国家卫健委介绍，2025年我国婴儿死亡率降至3.5%，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是降至了5.4%，位居全球中高收入国家行列。
0: 根据全国少工委的消息，截至到2025年的12月31号，全国共有少先队员1.12亿名，中小学校少先队、大队还有中队辅导员298.9万名。
1: 国家标准委近日是发布了一批儿童相关国家标准，涉及毛绒玩具、电动童车、儿童伞具、未成年人上网等方面，多层次筑牢儿童安全防护屏障。
0: 针对解压玩具娜塔莎乱象，初消协昨天回应，暴力擦边类营销视频涉嫌违法，解压玩具设计应倡导文明健康绿色理念，注重保护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
1: 来关注交通方面的消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

0: 试验区发射升空了，首飞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 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伊朗方面昨天表示，伊朗核抵抗阵线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并在曼德海峡等其他战线开启行动。
0: 昨天位于韩国大田市的韩华航空航天的工厂发生爆炸事故，引发了火灾，目前呢已经导致五人死亡，两人受伤。
1: 昨天起，马来西亚实施网络安全新规，要求平台建立用户年龄验证机制，禁止16岁以下未成年人注册账号。
0: 继续，我们来关注世界杯的消息。来看国际足联裁判委员会主席的表示，2026年世界杯呢将会严查拖延时间的行为，遮嘴挑衅可能被直接出示红牌。
1: 电影方面的消息，根据网络平台数据，截止到昨天，影片《给阿妈的情书》总票房达到了14.4847亿元，暂列2026年年度总票房亚军。
0: 早上的8:07啊，别忘了一边听节目一边来早安奶茶答题互动。
1: 嗯，
0: 哎，我发现我们说完之后，很多朋友又开始创作了
1: 啊。
0: 旺仔 QQ 糖，没事嚼一嚼，这手机尾号1536，这朋友你是认真的吗？听起来特别像口香糖的广告。还有0383这位朋友说，旺仔 QQ 糖，旺旺旺就是旺。还有手机尾号6901啊，说旺仔 QQ 糖 Q 一下。
1: 嗯，
0: 还有一位朋友刚才留言说，哎呀，这些广告听起来都好熟悉，说小时候看电视哈，就不像现在，现在你拿这个手机有时候看剧你会把广告跳过去。
1: 对，
0: 他说小的时候看电视看广告都会很认真的去看。
1: 哎，
0: 他说所以这些广告真的深深的印在了脑海里。
1: 对，
0: 说但是我也是只能答出来第五题。哎，已经很厉害了，第五题今天其实难住了一些朋友啊。第五题是地花之秀，下一句是什么呢？回复早安奶茶进去答题抽奖。

0: 端午节选礼品选的头疼，烟酒以前送过了，报身赤赌又不知道去哪儿买新的过。
1: 那就选燕之屋晚宴，燕之屋燕窝大品牌，品质好，送出去啊都说喜欢。
2: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
3: 燕之屋。
4: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5: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4: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5: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嘭弹回来。
1: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5: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4: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5: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5: 1024乐商城打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5: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1: 想要效果1+1大于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5: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4: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1瓶，太划算了。
5: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忽而今夏，看日光拉长的时间，万物生长，蝉鸣荡入云间，万籁作响，与夏同歌。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带你遇见夏天。

0: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8点一刻了，走在上班路上的各位朋友，欢迎继续来锁定收听 FM1024 正在为您直播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上班快乐，我是新华，
1: 大家早安啦，我是子晨。
0: 早安啊，我们的早安奶茶，各位呢可以继续来找到河边缘广播的官方微信，来回复早安奶茶，来参与我们今天的有奖互动。
1: 是的，
0: 我们的奖品照样是一个黄金小马或者是一束鲜花、然后我们今天的游戏规则呢是猜猜童年那些洗脑的广告词。
1: 所以大家都想起来了吗？旺仔 QQ 糖的下一句是什么？还有地花之秀、但现在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们刚才说的，很多朋友开始自己这
0: 创作
1: DIY， 大家现在创作热情很高涨啊。但是你也不能太离谱吧？
0: 是0861手机尾号，这位朋友说地花之秀精神小伙最优秀。
1: 这都哪儿跟哪儿
0: 啊，这是。还有这手机尾号6031这朋友说，我感觉我都知道但我又不知道、说我只有第一题、我印象特别深刻，就是扭一扭舔一舔泡一泡奥利奥，说剩下几个实在是想不起来了。还有手机尾号8825这朋友说，旺仔 QQ 糖下一句 Q 一下再 Q 一下。是真的有这样一个版本是吗？你有印象吗？
1: 这不是，我怎么想起来的？我怎么他这么一说，我觉得是一休哥呢？
0: 是吗？
1: 等一下，马上回来。那个感觉。
0: 山高人为峰说，虽然看着很熟悉，但我只能答出来一个。我们的目标是没有蛀牙，我觉得很厉害啊！这个答出来了，因为你知道刚才我看到手机尾号9663这位朋友说，他说第三个，我们的目标是没有害虫。他说这是一个杀虫剂的广告。
1: 好像确实有一个，
0: 好像也有一个是吧，没有害虫，没有害虫，
1: 好像是，
0: 但是记得没有那么真切了。
1: 8085这位朋友说是旺仔 QQ 糖，你 Q 我 Q 大家 Q。
0: 但你别说，他创作的还挺可信的，你不觉得吗？
1: 他还给我们留了一段言，他说小的时候那个时候家里没有奥利奥嘛，就看到电视里的那个奥利奥的广告，每次都是看直眼的状态，满脑都在想这到底什么滋味啊，
0: 这得多好吃
1: 多好吃啊。说现在呢百滋百味都吃过了，奥利奥不再是必选项，但是那种童年渴望是非常珍贵的，
0: 是的，
1: 也是现在孩子们更需要的。有点那种延迟满足的感觉。他说所以人美心善的主持人也可以延迟满足我的小马愿望。不用今天给我啊，明天给我打电话就行。
0: 你说这朋友你不送他奖都觉得咱有违这个公德心、
1: 读都读人家留言了、你说。
0: 还有手机尾号0681这位朋友啊，他说地花之秀越吃越瘦。
1: 这玩意儿能吃吗？
0: 是这还有这个杨燕这位朋友说地花之秀这广告我记得应该是田震代言的。刚才子晨说了这歌手唱歌很铿锵啊，是田震啊，是这个代言的这个广告，一袭长发地花之秀，所以他的下一句是什么呢？如果您猜到了啊，尤其是今天我们留两道题把大家难住的，一个是地花之秀，一个是旺仔 QQ 糖，您可以来挑战一下，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点击网址链接进去答题就可以参与抽奖了。一边答题我们一边来刷新一下身边的消息吧，进入到8点钟的资讯来了，请签收。

0: 首先来关注时政方面的消息。八名七一勋章提名建议人选昨天公布了，其中包括河北信县人钟觉，他是1936年八月生，中南大学机电工程学院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从15到15，钟觉始终奋战在科研一线。
1: 昨天起，河北省进入到了汛期，这个汛期呢将会持续到9月30号。那根据预测，今年汛期永定河、北三河、滦河可能发生较大洪水，张卫河、子牙河和大清河可能发生超警洪水。
0: 截止到5月29号，华北油田储气库累计注气量是突破了10亿立方米。华北油田储气库群是位于我省境内，主要承担京津冀区域季节调风保供的任务，储存的天然气仅需要2小时即可输送到北京城区。
1: 继续我们来关注民生方面，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儿科医疗中心正定院区日前正式开诊了。那这个省二院正定院区的101综合楼也将会在年内启用。
0: 石家庄地铁6号线1期工程东左路站到终点区间的主体结构昨天是顺利实现封顶。
1: 6月6号到9号，唐山市12345热线将会设立高考服务专席，优先受理涉及到高考的考生服务、紧急求助等，联动职能部门快速响应，拨打12345后按6号键就可以进入专席。
0: 露营带火了帐篷的销量。根据石家庄市商务部门统计，自2023年以来，网络销售平台面向石家庄区域共销售帐篷96.3万顶，线下实体店是销售了6.2万顶，共计102.5万顶，年均增长36.3%。
1: 活动方面来看，5月30号到31号，2026奔跑吧少年全国青少年街舞巡回赛在石家庄中央绿色体育公园开赛。
0: 来关注一则提醒，最近的网友科普称啊，说新鲜的荔枝的果肉都有透明感，而摘下来几天之后，荔枝果肉就变成不透明的乳白色。业内人士表示说，并不能够凭借荔枝的透明度来判断它是否新鲜。这透明度呢是和品种有关的，常见的妃子笑荔枝刚摘下来就是不怎么透明的，果肉是偏白色。
1: 又到了吃荔枝的季节啊，尤其是那、荔枝在冰箱里面冰一下 啊，就是你剥好了再冰一下会非常的好吃啊。但是说到夏天啊，大家都喜欢吃点凉爽的，因为天气太热了嘛。今天天气我们说到最高温度啊，在省内很多城市会达到39度的高温，比如省会石家庄今天最高温就39度。昨天也是挺热的，昨天晚上可能很多朋友热的就已经开空调或者开电扇了。
0: 是，今天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您来看看这个荣世达的语音空气循环扇，晚上开着吹着既不难受，同时很自然的这个像穿堂风一样，绝对是那种让您晚上可以舒睡一整晚的，家里可以安排一下。去年我们1024乐商城夏天就是爆卖上千单，今年整体细节上做了一个全面的升级，体验感再上一个台阶，升级之后没有涨价，依然是129。您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来看一看。
1: 是的，首先老品牌荣世达啊，这种家用电器还是要用一个老品牌，大家用着靠谱放心嘛。
0: 对，
1: 而且它不是单纯的吹风，它是什么呢，是空气循环扇，它是带动全屋的空气循环对流。
0: 是的，
1: 所以吹出来的那个风啊，它不是直吹，它是柔和的，是温润的，就像室外徐徐而来的自然清风一样。你时间吹长了也不会觉得头疼，不会觉得难受。而且如果实在天气太热了啊，教大家一个方法，就是你可以先开半个小时空调，定上10，半个小时空调开完之后，室温不就降下来了吗？这个时候你打开这个循环扇啊，可以让冷气啊，空调吹出来的冷气均匀散布和吹到屋子里面的各个地方，你就会觉得这个冷气又循环起来了，体感特别凉爽，而且这样也不费电啊，一举两得。
0: 是，
1: 而且它特别聪明，它是一个 AI 语音扇啊，就是它有名字，它叫小荣，你不用直接非得跑过去去操作它开啊、关啊、调档什么的，你呼唤它就可以了，小荣小荣开机，小荣小荣摇头。小荣小荣调到第3档，小荣小荣关机，他自己就干这事儿了啊！而且 是那种晚上噪音也很低的，完全不会打扰你休息，还能香喷喷的。因为它有一个专属的香薰盒，你可以喜欢的话自己滴上点精油啊什么的哈，清风伴着香气漫无飘散。
0: 是的，绝对是千元机型的配置，但是到手只要129，性价比非常高。各位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给力来看一看。风扇让家里的这个空气活起来了，再配上清雅好闻的香气，绝对是居家顶配。您回复给力还可以看到非常有格调的宋朝自然万物系列的一个五火香氛。万象城楼下它是有专门的有专柜的，整一个系列都是纯天然的草木淡香，味道很干净很通透，绝对是那种夏天的雅致高级的感觉。特别推荐大家空山松风，这个味道主打的就是清冷治愈的感觉，闻起来好像是雨后深山里的那个松林的气息，非常适合夏天。闻到那个味道就是很去燥很解压，一瓶200毫升，到手只要59块钱，同时买两瓶再额外加赠您一小瓶50毫升的香薰，绝对提升您的居家质感。回复给力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来看看。
1: 是的，618年终大促正在进行当中啊，6月2号到21号甄选专区好物直降，满218满618都会加送精美好礼。
0: 是的，
1: 还有机会抽取免单大奖和超低折扣卡，多重惊喜等您来拿，赶紧回复给力进入到乐商城，解锁属于您的618惊喜吧。

0: 暑气滞，养生正当时。端午健康里，燕之屋燕窝。
1: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2: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3: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4: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3: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4: 全燕燕窝眼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3: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4: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6: 在这里，
5: 有你更精彩。
7: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8:30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
8: 各位早安啊，我是子琛。
7: 我们今天的早安奶茶有这么难吗？我觉得其实难度还可以啊，但是的确第二题和第五题到目前为止也很少有一位朋友同时把两道题都答对的。我们来说说吧，今天早安奶茶我们的游戏规则是猜猜童年洗脑的广告词。我们写出了上半句，请您来接下半句。
8: 前几个感觉好像大家觉得还难度不大，扭一扭，舔一舔，下一句应该接

0: 是洗呀洗呀洗澡澡，
1: 这个必须得唱出来才能接出来哈、啊。洗呀洗无聊，哎，这个其实很多朋友答对了。
0: 嗯、这个和哪个歌的这个调是一样的？和丢手绢吗？
1: 找呀找呀、
0: 啊、
1: 找
0: 朋友
1: 啊，找到一个好朋友。
0: 要不就说这个知识都记砸了都。
1: 是。
0: 还有就是地花之秀、嗯，这个也是很多朋友刚才说到的没答上来的。
1: 哎，还有这个第二题，我觉得是把很多朋友难住了啊，就是旺仔 QQ 糖，下半句是什么？
0: 应该是什么？

0: 什么？
1: 你是认真的吗？你
0: 你也学杂了啊。嗯，还有手机尾号，我们看到3155这位朋友，哎，也是达到了这个奥利奥这个题啊。然后旺仔 QQ 糖0866这位朋友给到的答案也是，你也要吃一颗吗？还有手机尾号8836说旺仔 QQ 糖，你旺我旺大家旺。哎，我老觉得这个好像是不是旺仔大礼包的那个广告词？包括刚才有朋友说旺仔 QQ 糖。
2: 旺旺，
0: 对，旺旺，这个好像也是，就是旺旺所有
2: 的
0: 产品最后会有一句这个，
2: 对，
0: 嗯，还有我看刚才有5177，刚才有朋友说，说旺仔 QQ 糖，再看就把你吃掉，这个好像也串台了，
2: 这个是旺仔牛奶，
0: 对，说再看就把你喝掉，好像是一个胖乎乎的一个小男孩说的，他还穿着一条背带裤，我记得头发梳的是油头，
2: 对，
0: 就很有画面啊。
2: 大家可以来继续来说一说啊，这个所以正确答案应该是什么呢？5521他说青春好朋友，这些里边我就记得这一个。嗯、哎呀，他说每天听广播啊，这个没有时间留言，反正今天呢一定得留一下，我想要黄金小马。
0: 哎，留一下答一下啊，我们今天的题目猜猜广告语，
2: 广告语
0: 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来挑战一下。我们今天呢，尤其第二题和第五题啊，很少有朋友同时答对的。
2: 对。
0: 旺仔 QQ 糖和地花之秀啊，下半句分别是什么？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来答题，看看能不能唤起你的童年记忆。只要答题就自动进入到抽奖池啊。
2: 嗯，
0: 每天我们都会从互动的朋友里面来选取一位幸运听众，送出黄金小马或者是一束鲜花，你可以指定啊这个东西要送给谁。
2: 嗯，
0: 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昨天中奖的是哪位朋友呢？
3: 我是麦迪。
4: 哇，你好。
3: 哎，你好，恭喜您，给您打电话呢是通知您中奖了。
4: 真的吗？我中奖了。
3: 这不主播来电吗？对吧，通知您中奖。我看您是邢台的朋友。
4: 对，我老家是石家庄的，我们在邢台工作呢，相送。
3: 好，宋女士，束花或者一个那个黄金小马那个饰品，你想要哪个？
4: 黄金小马吧，正好我家小侄子属马的，送给他吧。
3: 这个黄金小马用途很多，这个每一个家庭里都有一个属马的人。
4: 对对对。
3: 多大了？
4: 我家孩子今年上高三，今年高考呢，马上就高考了。
3: 哎呀，那我们要提前祝孩子这个高考取得自己优异的成绩啊。
4: 好，谢谢谢谢谢谢。
3: 哎，孩子高考了，最近怎么样？紧张吗？你平时有住宿还是在家跑家照顾他？
4: 他住宿呢，他在衡水上学呢。
3: 压力很大吧？
4: 是，压力很大。
3: 最近跟他打电话沟通过吗？
4: 保持好心态就行，没有太大的要求。
3: 觉得他有目标院校吗？
4: 目前是想往东北走呢，人家的目标从上高一就开始打算上，能考上呗，好好备考。
3: 对，我觉得给孩子最大的底气就是家长愿意包容他，理解他的所有。
4: 是是是。
3: 然后那个，我看到您说了一些小时候的记忆啊，今天我们也是就老物件猜东西。您小时候印象最深的画面是什么？
4: 哎呀，我感觉我也是80后吧，那时候也没有手机，感觉一放假就给同学们都一块儿跑到那个广场上去玩，去玩那个石子，在树底下玩，尤其是夏天里，那知了声叫的也特别响，特别好听。现在回忆吧，都这你看这大街上都听不到知了声了。我们村旁边有一片那个沙地，有时候光着脚在那沙地里玩，特别凉快，感觉。现在回想，就是小时候挺好的。到现在我家还有那个旧的抽水井呢，现在我家门口还放了一个那个，你们知道吗？那个老辈人竟在上面磨面压那个什么六轴。
3: 石碾的，你说那叫石碾的。
4: 对对对，现在我们老家门口还挨着那个东西呢，
3: 也能保留下来保存到现在真不容易。那要祝孩子这个高考啊一举夺魁，达到自己理想院校的这个目标。
4: 哎，好好好，谢谢。

0: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端午送贵人，就送燕之屋。
1: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0: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2: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3: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2: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3: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粤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4: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5: 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6: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5: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6: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7: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5: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0: 话题只说热点，
3: 音乐相当带感。
0: 鸡汤喝了一碗，再来一碗，
3: 情绪价值必须拉满。
0: 主持人，请确认。Let's go， 电量充满。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
8: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8:42了，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
9: 各位早安啦，我是子琛。
8: 早安奶茶，别忘了早上来 Q 一下啊！我们今天早上大家都在你 Q 我 Q 大家 Q，到底是什么忘在 QQ 糖的下一句广告词，怎么就想不起来了呢？
9: 是
8: 如此熟悉，而且你看这个东西，我们小时候爱吃啊，
9: 对，
8: 现在小朋友
9: 也爱吃，
8: 现在也能买到，如此熟悉，也经常在电视当中当时看到他的广告，但哎呀，旺仔 QQ 糖下一句到底是什么？很多朋友说什么弹一下 Q 一下，你 Q 我 Q 大家 Q， 你确定不来一颗吗？就是各种创作版本啊，
9: 而且大家创作的有的时候是有一样的答案的，
8: 哎，所以让我们也深深的怀疑自己，
9: 难道是我们这
8: 提出的有问题了？而且又有朋友说到了，说这个旺仔 QQ 糖6119说没事儿Q 一下啊，然后1779说旺仔 QQ 糖 ，Come on baby， 你也要吃一颗吗？
9: 这个我觉得
8: 听着就不太押韵，是不是？
9: 但是我觉得很像啊，
8: 像
9: 我总记得好像印象里有一个什么广告语是"你也要吃一颗吗"。
8: 哎，你的一答不是你的一答
9: 啊。这就又串台了，
8: 又串台了啊！这学的太杂了，到底下一句是什么呢？还有地花之秀，下一句是什么？还有朋友说我的好朋友啊，有人说什么越用越柔顺，有朋友说地花之秀越吃越瘦，这玩意儿不能吃啊。这两句广告词今天是把有一些朋友难住了，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赶紧进去挑战一下，留下你的答案就有机会中奖了。
9: 接下来呢，我们和各位来关注一组消费方面的消息啊。首先来看到的是小家电，儿童节前后电商平台的数据显示，不少宝妈是买了小洗衣机作为送给孩子和自己的健康礼物。就说到啊，说以前很多人觉得没必要，现在觉得这个孩子的衣服单独洗会更安心，手洗婴儿衣物繁重又觉得疲惫，放到这个大洗衣机里我觉得不够放心。现在市面上2个桶的洗衣机已经不够了啊，3个桶的产品越来越多了，把丈夫、妻子、小孩的贴身衣物物理隔离，降低交叉感染的风险，成为了现在的小家电爆款。
8: 再来说说防晒衣啊，尤其你看这两天这天气这么热，今天最高温度都39度了、嗯、所以大家肯定把防晒衣也穿上了。这防晒衣啊，你就去看吧，从几十块钱的到大几百块钱的到上千的都有。那今年的防晒衣市场的明显的一个趋势是更加注重产品的审美和多元场景的应用了、
9: 嗯、
8: 其中山系防晒衣、工装机能防晒衣这两个风格开始强势崛起。
9: 嗯，
8: 同一品牌旗下面料成分几乎一致的两件防晒衣，凡是写上了山系、
9: 嗯、
8: 啊，它的价格就会贵30%。有业内人士表示，80块钱到200块钱啊，是这个防晒衣常见的一个价格区间。那200块钱以上的防晒衣肯定也有，更多的就贵在了设计还有品牌溢价上了。
9: 再来关注这个天气，很多人爱喝的奶茶这方面啊，说最近有关于这个新闻让人不明觉厉，说奶茶开封2小时之后，菌落的总数超标24倍，部分还检出了大肠菌群。如果说饮用者喝过一口再放置一会儿，口腔当中的微生物进入饮品，进一步会加速细菌的滋生，比未饮用过的奶茶繁殖会更快。高温环境下，就像现在这个季节，微生物的污染风险会更高，可能会引发腹泻、急性肠胃炎等健康问题，老人、儿童和孕妇要更加注意了。
8: 是的，所以建议奶茶这个东西啊，即买即喝，开封之后、嗯、咱们争取2个小时之内把它喝完。
9: 是的，
8: 如果发现这个奶茶呢已经出现了分层、浑浊、异味的情况，立即丢弃、嗯、就不要再喝了。再来说说这个演唱会啊，最近啊，多位网友在平台这个社交平台发帖说，在汪苏泷的演唱会湖北宜昌站的现场，
9: 嗯，
8: 一只疑似隐翅虫的小飞虫落到了汪苏泷的身上，而汪苏泷呢抬手把这个虫子啊扫到了衣服前襟、
9: 嗯、
8: 随后用手捏住这只虫子，虫子随即掉落、
9: 嗯、
8: 很多网友看到这个细节之后就留言提醒说，你不要捏它，这个东西是隐翅虫、
9: 嗯、
8: 如果你把它捏死的话，它的那个汁液出来啊，会造成你皮肤溃烂，建议及时检查。
9: 是的，隐翅虫其实不咬人的，只是因为它爬到人的这个皮肤上呢，常常被大家不自觉的打死或者压死，这个时候会造成毒液大量溅出，对于人的皮肤是有非常大的腐蚀性的、
8: 嗯、
9: 所以提醒大家，发现身上有虫千万不要一巴掌拍死，这会让毒液扩散，皮损面积可能会扩大3到5倍。
8: 汪苏泷一笑倾城。

0: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8:51了，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
1: 各位早安啦，我是子琛。
0: 我们的快乐出发早安奶茶今天跟大家互动的是猜猜童年洗脑的广告词。我们写出了上半句，请您来接下半句。我们一共有5道题啊，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去就能看到。
1: 是的，
0: 5道题，我觉得有3道题是几乎没有悬念的，扭一扭，舔一舔，泡一泡，奥利奥，还有我们的目标是没有蛀牙，还有洗牙洗澡澡，宝宝金水少不了，大家都答出来了。但是我们剩下

0: 的两道题，大家开始了一场创作大赛啊！一个是旺仔 QQ 糖下半句，一个是地花之秀的下半句。
1: 哎，你别说，我就看到大家这个留言，我觉得好像这个旺仔 QQ 糖的这后半句是不是真的就是一句英文呀？
0: 有可能
1: 是吗？不是，我问你，你突然跟我说有正确答案吗？在那个到底是
0: 下了节目告诉你。然后手机尾号3030这朋友说了，旺仔 QQ 糖，我要跟你比赛，你敢跟我比吗？
1: 还是你听听这像广告语吗？
0: 还有手机尾号2109说，旺仔 QQ 糖，你也来 Q 一下。手机尾号2815，你忘我忘大家忘。还有5316说，旺仔 QQ 糖，哦，我的宝贝。
1: 9522说，旺仔 QQ 糖好玩又好吃。
0: 这玩意儿还能玩呢。还有这个手机尾号6895说，旺仔 QQ 糖 Q 弹好滋味。
1: 还有说 QQ 好滋味。还有就是说你也要来一颗吗？
0: 还有大家来 Q 一下。
1: Q 一下。
0: 这是第二题，然后第二题旺仔 QQ 糖下一句到底是什么啊？因为我觉得是因为旺仔啊，它的产品太多了，
1: 对，
0: 有什么旺仔牛奶啊、旺旺大礼包啊，就是好多产品，所以大家可能有的就记混了啊，知识太杂了。还有就关于最后一个题，地花之秀的下一句，手机尾号8900这个朋友说，哎呦，地花之秀我的印象最深刻，然后他没有答题。然后手机尾号5967这个朋友说，地花之秀，说我记得是刘若英的代言人，
1: 记错了。
0: 他真有
1: 啊，
0: 地花之秀请过好多明星，就是刘若英也代言过，然后刚才我们说的唱歌特铿锵的田震老师也代言过啊，包括就这些董璇啊，就好多人都代言过啊，还有一些这个演员温峥嵘啊，就好多版本啊。
1: 温峥嵘老师也代言过
0: ，哎，然后当然比较大家就是熟知度最高的、流传度最广的，恐怕是田震老师的这一个版本啊，因为田震老师在这个广告里面一改自己铿锵的演唱风格。
1: 变得很温柔，
0: 很温柔，说出了地花之秀和下半句广告词。
1: 就到这儿了都不告诉大家。
0: 对，大家如果知道答案你自己去挑战一下，因为你还有机会中奖呢。
1: 我看谁在这说地花之秀旺仔好朋友啊，是吧？
0: 下一句到底是什么，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来回复早安奶茶进去答题，每天选取一位幸运听众来送出黄金小马或者是一束鲜花，赶紧来答题吧。今天快乐出发，我们就陪伴您到这儿，
1: 稍后的时间是更加精彩的雕刻时光，傍晚17点钟一路畅听，我们再会，
0: 拜拜。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生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4: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

0: 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0: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5: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6: 又到一年摘杏季，十五载淮安桥爱尔眼科万人摘杏正式开启，专家亲临淮安桥爱尔眼科全光速两眼定制近视手术，高考生摘杏专属补贴，领取电话6769-9666，6769-9666。
7: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8: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8: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6月1日，石家庄市第15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45次会议决定，接受王宪坤同志辞去石家庄市人民政府市长职务的请求，任命王素文同志为石家庄市人民政府副市长、代理市长。8名七一勋章提名建议人选昨天公布，其中呢包括河北献县人钟觉，他1936年8月出生，中南大学机电工程学院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从15到155，钟觉始终奋战在科研一线。昨天起，河北省进入汛期，汛期将会延续到9月30号。据预测，今年汛期，永定河、北三河、滦河可能发生较大洪水，张卫河、子牙河、大清河可能发生超警洪水。昨天，长征12号乙，遥一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实验区发射升空，首飞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中央空管办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多部门，在上海市、四川省无人机管制空域内划设固定专用空域，推广扫码飞模式，政府协同管理，行业指导监督，用户随报随飞。被誉为中国最美公路之一的独库公路昨天正式恢复通车。河北省气象台发布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预计呢今天白天张家口中部和石家庄、沧州及以南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7到39度。以上资讯是由张新为你编辑，莎莎为你播报。
1: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一首老歌，让记忆遍寻旅途中珍贵的雪泥红枣。
3: 一段经典，让心灵重温人生中挚爱的情感片段。
1: 我认真，
3: 我走过，
1: 我珍惜，我回味。
4: 是谁在敲打我窗？
1: 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姚小棠的薄荷夏天。哎呀，这两天的天气真够热，大家呢注意防暑。小的时候的夏天，我们去冰箱里取冰镇酸梅汤的时候，打开冰箱门，那股子冰箱的凉气呀，哇，真解暑，特舒服。或者呢，午餐吃上一口从冰箱里凉过的凉拌西红柿，爽爽的，然后再把甜甜的汤喝掉。或者放学的时候呢，买上一根2毛钱的冰糕，开开心心的就回家了。那些呢都是过去的关于夏天的回忆。可能您现在呢已经不吃太凉的东西了，也不吃太甜的东西了，但是

0: 端午节选礼品选的头疼，烟酒以前送过了，报身赤赌又不知道去哪儿买新的过。
1: 那就选燕之屋晚宴，燕之屋燕窝大品牌，品质好，送出去啊都说喜欢。
2: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燕之屋。
3: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4: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3: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4: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5: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4: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5: 想要效果1+1=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4: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5: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3: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5: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3: 没有，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板清仓，才1299元，
5: 太划算了。快，我要发给闺蜜，她也一直想买，
3: 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真的只要1299。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下单。
6: 重逢的心动，温暖了故事中的沧海山路，繁星玉盘，描浓了朝阳与旧书，早莺与暖树，灿烂了风中的尘埃，掌心的景色。
2: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人生何处不相逢。

特别喜欢刘德华《木鱼与金鱼》的那个编曲，闭上眼睛呢，好像可以闻到茶的文化，可以听到竹林因风而起的婆娑，听到水滴穿石的任性，听到有智慧的男人的达观。如果此刻呢，您穿梭在地铁站，如果您正在车牌下等车，听到这首《木鱼与金鱼》，是不是也会把您焦急的心抚平得像没有过波纹的水面？啊，身旁川流不息、匆匆而过的人们，一晃而过，来不及看清每个人的脸。但是，千万不要因为这份匆忙，耽误了我们体会生活的机会。张学友、郑中基、许志安，甲乙丙丁。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

总是有朋友喜欢一个人去旅行，就是想要去别人待腻的地方化身一下甲乙丙丁，穿着特别舒服的衣服，用松垮的身姿和不会被打扰的状态享受一种松弛感。至于能不能够真的减压，随缘吧，毕竟生活嘛，没有压力就不叫生活，无论是太寂寞的压力还是太不能寂寞的压力。那英肖战，跟着感觉走。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

0: 暑期至，养生正当时。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
1: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2: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3: 春乏秋困夏打盹，熬夜压力大，精力透支，睡不好，还容易脸色黄，皮肤粗糙，头发干枯，容易掉，身体疲倦没劲儿，这些都是气血亏虚的信号。
4: 补气血选对阿胶是关键，冬至子时阿胶，恪守古法，传承昔日贡胶标准，不易上火，更好吸收。
3: 冬至子时2000克阿胶膏礼盒，原价79一盒，6.18大促199，到手四盒加6.18元，还可以再得一盒。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阿胶下单抢购吧。
5: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6: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7: This is hit music。
8: 整首歌像波浪鼓般清脆欢快，却藏着对成长的温柔思考，在原曲纯真清澈的底色上融入温暖印记。特别推荐理由：前奏响起，是我们无忧无虑的年纪。路虎，波浪鼓。

0: 向博雅遇见子期，总有一些遇见酝酿了经典，繁华了人生。1024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幸好遇见你。
1: 天气很热啊，咱们听点清丽的声音，凉快凉快。徐景淳的声音真的是清亮婉转，神秘辽阔。很多乐评家呢也是赞美徐景淳说，听到他就像是看见咱们台湾美丽的山水。的确，李泰祥在很多人的印象当中呢是很快乐随和的，他的家门呢白天都不锁，因为经常有串门的朋友，然后李泰祥就给客人做饭，一起聊天，气氛呢总是特别的和谐美好。但是李泰祥工作的时候又是格外的严格，严格到让徒弟们都有点害怕的地步。科班出身的徐景淳有着非常专业的学院派音乐背景，除了有天籁的声音，他还能够作曲制作和演奏钢琴啊、竖琴啊等众多乐器，堪称是全能型的音乐人。而徐景淳有了舞台，让他更好的人就是他的师父李泰祥。有人说呢，徐景淳是李泰祥最疼爱的徒弟。恋恋风尘。

0: 健康礼，燕之屋燕窝，端午送贵人，就送燕之屋。
1: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0: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2: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十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王力宏和张靓颖带来的《另一个天堂》。梦呢也是有结尾的，就像是王力宏当年梦到了和张靓颖要合作，然后呢要合作一首歌曲，然后就梦到了这样的旋律，醒来之后赶紧记录下来。哎，厉害吧？那更厉害的还比如说元素周期表之父门捷列夫。1869年，门捷列夫梦到了一张表格，所有当时的已知化学元素都在这张表格当中被井然有序地排列在一起。于是醒来之后啊，他就马上把梦中的这张表格给誊抄了下来，也就是我们现在在使用的化学元素周期表的雏形。哎呀，梦真的非常非常的神奇。您昨天做了什么样的梦啊？许茹芸，一帘幽梦。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欧洲睡眠研究会的一个研究表示，如果呢给正在睡眠当中的人闻特殊的气味，就会影响他们的梦境。比如说呢，你给他闻香水味，闻美食的味道，闻完之后呢，他就容易做美梦。如果你让他闻臭味儿，闻完之后呢，他就容易做噩梦。跟现实生活一样，一个奔赴梦想的人，如果周围都是正能量的人，提供的都是正能量，那必然呢就更会去做梦，更敢做梦，更容易实现一个美好的梦。吴奇隆，追梦。

在追梦的路上，记得我用音乐为你坚守信念，也用音乐做成翅膀啊！记得靠一靠，那个用音乐做成啊，请记得音乐也是一个肩膀啊，在累的时候靠一靠，然后继续出发，我的朋友。那继续我们要听到的是 DSDS 带来这首《Cry on My Shoulder》。

0: 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4: 又到一年摘杏季，十五载淮安桥爱尔眼科万人摘杏正式开启，专家亲临淮安桥爱尔眼科全光速两眼定制近视手术，高考生摘杏专属补贴，领取电话6769-9666-6769-9666。
5: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5: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眼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5: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资讯抢先报，
0: 石家庄地铁六号线一期工程东左路站至终点区间主体结构昨天顺利实现封顶。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儿科医疗中心正定院区日前正式开诊，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正定院区101综合楼也将在年内启用。国家标准委近日发布一批儿童相关国家标准，涉及毛绒玩具、电动童车、儿童散具、未成年人上网等方面，多层次筑牢儿童安全防护屏障。国际足联裁判委员会主席表示，2026年世界杯将会严查拖延时间行为，遮嘴挑衅可能会被直接出示红牌。据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止到昨天，影片《给阿嬷的情书》总票房达到14.4847亿元，14.4847亿元，暂列2026年度总票房的亚军。河北省气象台发布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预计呢今天白天张家口中部和石家庄、沧州冀以南的大部分地区呢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7到39度。以上资讯是由张希为你编辑，莎莎为你播报。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24

郭靖下一个天亮，在我们的身边呢，总是有很多的静静，王静、刘静、李静，郭靖，他们都是静静。静这个字真的很好，青就是初生物的颜色，象征了一种初心，争呢有坚持的意思，静就有了，然后呢这个字呢就有了那种不受外在滋扰而坚守初生本色，秉持初心的意思。哎呀，咱们中国字的组成真的是太有味道了，我们真的应该经常让自己静下来思考一下人生的方向，不忘初心方得始终。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那接续我们要听到庾澄庆静静的。

0: 端午节选礼品选的头疼，烟酒以前送过了，报身赤赌又不知道去哪儿买新的过。
1: 那就选燕之屋晚宴，燕之屋燕窝大品牌，品质好，送出去啊都说喜欢。
2: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燕之屋。
3: 抗清除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4: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3: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4: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3: 1024乐生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4: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6: 回眸千万次，在耳畔，在心中，雕刻时光，眉目如

蔡健雅，别找我麻烦。在非洲草原上呢，有一种吸血蝙蝠常钉在野马的腿上吸血，然后有不少的野马呢，就是因为它呢就被生生给折磨死了。后来动物学家就说呢，说这个蝙蝠吸的血量非常少，远不足致死。这些野马真正的死因是暴怒和狂奔，所以呢，控制情绪真的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啊。就像是有些朋友，虽然工作上有的时候真的会遇到一些困难，但首先自己千万别把芝麻大的小事儿，然后自己慢慢的幻化成一种大困难。有的时候吧，你得适当的让自己调整心绪，平和的心态真的很重要。您听接下来这位男士啊，船票晚了都没有那么焦躁。费玉清，涛声依旧。

张继的《枫桥夜泊》，陈小琪呢是借用这首诗的意境写了这首《涛声依旧》。陈小琪等几位90年代的内地音乐人经历了这是怎么写都那么对的时代，听听他和李海英合作的《我不想说》吧。当年呢，陈小琪还有李海英，他们受邀呢是为一部音乐故事片创作插曲。故事讲的就是一个平凡的女孩经过坚持不懈的奋斗，最终呢成了一名歌星的故事。9个月的时间改了7-8稿歌曲呢，定稿之后却因为音乐故事片的剧本的修改而和影片无缘。然而优秀的作品呢总是容易被慧眼发掘。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下呢，电视剧《外来妹》的导演程浩听到了《我不想说》，感觉这和电视剧的那种精神很契合，于是呢就把它选作了主题曲。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髓水，让你红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4: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4: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2: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5: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2: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5: 没有，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板清仓，才1299元，
2: 太划算了。快，我要发给闺蜜，她也一直想买。
5: 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真的只要1299。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下单。
6: 这里是 FM 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7: 1024音乐风暴，环球金曲。
8: 舒缓流畅的旋律加上迷人的嗓音，让人无法自拔。Babyface 作为 R&B 歌手是极为成功的，而他作为 R&B 制作人的贡献甚至比他作为歌手还要成功。他是 R&B 界的元老级人物，潮流缔造者。Babyface, Mad Sexy

0: 这连日晴天持续高温，闷热感是扑面而来，这盛夏的热浪呢已经正式上线了，天天闷在空调房里吹久了呢也吃不消，那这两天呢正是空气循环扇派上用场的时候了。乐商城上新了性价比超高的空气循环扇，我们来听听1024好物天气官新源他有什么好的分享。谢谢，你好。
1: 佳佳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两周呢，我觉得我们的空气循环扇哈，真的是属于这个购买率非常高的一个产品了。而且呢，这次我们给大家上新的是荣仕达的语音空气循环扇。就我觉得这样的天气哈，你如果说你觉得吹空调太吹的话呢，你就打开这个风扇，周身立马就是凉飕飕的。或者是晚上的时候啊，也可以不用开空调，因为我昨天晚上就是一整晚用着我去年买的荣仕达的空气循环扇，我就觉得还挺舒服的。那今年呢，就是这个荣仕达的空气循环扇在整体的细节上也做了一个全面的优化和升级，整个的体验感啊，我觉得是更上一个台阶儿。那升级之后呢，它也没有涨价，依然是100出头，129块钱，大家就可以拿下了。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就可以看到荣仕达的语音空气循环扇。而且呢，荣仕达大家也都很熟悉这个品牌，老牌了，品质呢很靠谱，咱用着也很放心。它不仅仅是单纯的吹风啊，是带动全屋的空气循环对流，所以说吹出来的风呢，我感觉是属于那种非常柔和非常温润的，就好像是你这个窗户哈开了一个缝，然后呢你就感觉到那种自然的清风从室外徐徐的吹过来，这种感觉。所以说呢，你就算是你看我昨天晚上就是一整晚都在开着嘛，吹了一整晚也不会觉得有任何的头疼啊或者是不适的感觉。那等到再热一点儿，就是这个40度左右的时候哈，就是大家就开空调了嘛，那个你可以把这个空调呢先开上个半个小时，把室温降下来，然后呢关掉空调，咱直接打开循环扇，它可以让这个冷气均匀的散布到你整个屋子里面，你体感上非常的凉爽，而且呢还特别的省电哈，因为我每年夏天就是这么做的，我觉得还是属于一举两得的一个做法。这次呢升级之后呢，它这个空气循环扇呢还搭配了一个 AI 的语音控制系统，就是你去喊一句小荣小荣，比如说开机，小荣小荣关机，然后呢它都可以去操控摇头啊，调风速啊，等等等等，就是说您家里如果说有老人啊小朋友的话你都可以喊他，可以跟他去对话，就是轻轻松松哈就可以去控制他了。然后它整个呢运行下来呢噪音也是非常低的，所以说晚上你开一整晚啊完全不会打扰休息。它还有一个小小的细节，就是机身的位置有一个专属的香薰盒，你可以在这个香薰盒里面滴上点精油啊香水啊，或者是你放一个香薰块等等哈，就是它吹的时候呢你就伴着那种香气满屋飘散，我觉得还是挺有这种居家的氛围的，就让人觉得很舒服。所以说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空气循环扇呢，荣仕达的大品牌，功能也很强，还带这个 AI 语音控制系统，品质也非常的高。整个这一台呢我觉得是对标1000元的机型的配置，但是现在到手只需要129块钱，就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大家回复给力，有两个颜色，一个是深灰色，一个是玫瑰金粉，放在家里面都是特别的显高级的。所以说想要这个清凉度夏的朋友们哈，今天就回复给力哈，让咱家里的这个空气也跑起来，又舒服又省电。同时呢，如果说这个时候再配上一点清雅好闻的香气，我觉得也算是居家的顶配了。今天回复给力呢，还可以看到特别有格调的宋朝自然万物系列的无火香氛。宋朝这个品牌，在万象城的楼下就有那个专柜嘛，我每次走到万象城那个宋朝的专柜那块，我都会挨着个的去闻，我特别喜欢他们家的味道。然后呢，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自然万物这个系列，它一整个系列都是那种纯天然的草木的淡香，就是你感觉它那个味道很干净又很通透，很高级。它里面呢有很多种味道嘛，我自己呢喜欢空山松风这个味道，就是有一点点那种清冷的治愈感，就好像是下过雨之后深山的那种草木的那种气息，就我感觉还挺适合夏天的。你放在家里面又去噪又解压。 当然还有其他的味道，大家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来选择。一瓶呢是200毫升，只要59块钱。如果说朋友们这次直接买两单的话，再给朋友们额外哈、随单加赠一小瓶50毫升的香薰。我觉得宋朝的这个系列呢，都是属于提升我们居家幸福感、居家质感的一个这个好东西吧，推荐给大家。同时呢，马上就是618了，618的年终大促呢，我们也已经正式开启了。大家呢可以到我们的专区去选一选，满218元、满618元都是有这个精美的好礼赠送的。同时呢，就是只要大家下单的话，还有机会抽取免单大奖以及超低的折扣卡，所以说惊喜还是非常多的。大家就回复给力，进入到我们的乐商城，就可以解锁到我们618啊这个专属的特惠活动了。好的，珊珊。
0: 好的，欣然，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就可以到商城里面去转一转，选一选，买一买了。利比小城夏天。

0: 暑期至，养生正当时。端午健康里，燕之屋燕窝。
1: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2: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3: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4: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3: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4: 菌落总数8000亿，3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粤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5: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老歌是温柔扬起的风，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雕刻时光，风儿你在轻轻吹。

方小虎没那么简单，一杯红酒配电影。人生呢，有些难题没有特效药，但是止痛片有，比如说音乐、电影、诗集、家里的软床以及小火锅。当年那个唱着大约在冬季等不到爱情的人是怎样疗好的伤。天气真热啊，我们来听一首反季作品，凉快凉快。齐秦，大约在冬季。

大约在冬季，希望你说你在冬天回来就一定要回来，哪怕是回来说句分手你也一定要回来，这是一种责任。人不能在爱的时候温暖体贴，也要考虑到经历了这份爱情之后，他是否依然还相信爱情，你离开了他，他是否依然能够好好的生活下去。有的人在经历了一些不太美好的爱情之后呢，真的是会变化的。一个总是被忽视的人，即便他真的很好，他也会因为曾经的经历变得自卑，不敢掌握话语权。毕竟呢，人被什么伤害过就恐惧什么，人对痛苦的记忆总是容易比快乐更加深刻。张雨生继续带来这首《口是心非》，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

0: 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3: 又到一年摘镜季，十五载淮安桥爱尔眼科万人摘镜正式开启，专家亲临淮安桥爱尔眼科全光速两眼定制近视手术，高考生摘镜专属补贴，领取电话6769-9666，6769-9666。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资讯抢先报。
2: 露营带火了帐篷的销量。根据石家庄市商务部门统计，自2023年以来，网络销售平台面向石家庄区域共销售帐篷96.3万顶，线下实体店销售是6.2万顶，共计102.5万顶，年均增长36.3%。6月6号到9号，唐山市12345热线将设立高考服务专席，优先设立涉及高考的考生服务、紧急求助等等，联动职能部门快速响应，拨打12345之后呢，按6键即可进入到专席。幼儿园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昨天起实行，规定禁止幼儿园从园外采购散装糕点、汉堡、三明治等食品，禁止采购、储存、使用散装食品油和散装食盐。近日呢，央视财经曝光部分驱蚊产品以化妆品备案，逃避农药监管，添加未标注的微毒成分，却宣称纯天然。其中呢，广州市百爱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优之纯广州生物技术有限公司被点名。由无线传媒联合喜马拉雅出品的《李哪吒上学记》首部动画即将在暑假上线。河北省气象台发布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预计呢今天白天张家口中部和石家庄、沧州济南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7到39度。以上资讯是由张希为你编辑，珊珊为你播报。
1: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一首老歌让记忆遍寻旅途中珍贵的雪泥红爪，
3: 一段经典让心灵重温人生中挚爱的情感片段。
1: 我认真，
3: 我走过，
1: 我珍惜，我回味。
4: 是谁在敲打我窗？
1: 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0: 张韶涵，一首《遗失的美好》。太多的人都不喜欢等待，不喜欢猜测、道歉或者是伤害，还有那些无法兑现的承诺。可真的，可能就是有那么一个人，你知道他不够好，他真的有很多缺点，却真的忘不了了。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1024 雕刻时光，我是莎莎。春困秋乏夏打盹儿，很多朋友都说呢，工作压力大，经常熬夜，感觉精力透支了，干什么都没劲儿，睡眠也不好。现在是618大促的时间，很多朋友都在问，乐商城的冬至紫石阿胶膏效果非常好，经常购买，很喜欢。618呢有没有大促哈？别着急，我们来请主持人新华和我们来做分享。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新华。618大促囤什么？我觉得一定是要囤你使用频次很高的东西，那一些日用的消耗品，比如说一些健康小零食。我觉得哪天我们可以分享一下，就是大家工位上常备的健康小零食。我工位上啊，我觉得有几样养生的东西，就是我经常用颜色形容，我说两红两黑是我工位上常吃常喝的。两红是什么呢？一红是玫瑰花，然后要喝玫瑰花茶疏肝解郁啊，对身体特别好。然后还有就是山楂丸啊，这两红。两黑呢，一个是黑芝麻丸，然后一个是阿胶糕。哎，我真的觉得这几样东西就是你，我家中也是，然后工位上也是，就是常备。因为你已经到了那个中年少女的年纪，你觉得喝奶茶也觉得很甜很腻，然后吃一些东西，哎呀，你就觉得尤其是有时候朋友跟你说，哎，咱们出去吃自助啊，吃什么呀？我第一反应是，哎呀，不行不行，我消化不了，我宁可吃点这个家里面的，喝点白粥，然后吃点小菜，你觉得更舒服。

0: 我们就是说气血嘛，这个血液是维持人体生命活动最基本、最精华的物质，所以补气血，气血补了之后，你不光气色好，整个人啊有劲儿、有能量啊。我们经常说做高能量人群，你身边一定有高能量人群。所以说，吃对阿胶补好身体。冬至子时阿胶是阿胶行业公认的天花板，在冬至子时这个时辰，选乌驴皮取冬阿水炼胶，就跟慈禧太后、杨贵妃吃的那种一样的古法制作。啊，整个生产过程在山东东阿县都公证了，所以你吃得放心。去年冬至的时候，我们邀请了很多听众跟我们一起去到山东东阿县，干嘛？亲眼见证熬胶大典。我们总说怎么熬啊，什么时辰怎么取，我们请大家亲眼去看一看。你看一看平时你吃到的阿胶是怎么做出来的啊？然后这个整张的乌驴皮去怎么炼的胶？然后加的是不是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是不是新疆和田的薄皮核桃？云南大理的黄冰糖？浙江绍兴的黄酒？然后做成一片一片的独立包装，特别的滋补，而且不上火哈。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阿胶糕呢，是我们这个自从上架以来一直都复购的非常好啊，很多朋友吃完之后自己买，然后给妈妈也买。因为你看，很多朋友这个我们的妈妈啊，他们年轻的时候，那个时候可能没有条件吃阿胶，现在有这条件了，妈妈呢不一定有这个意识，但是我们可以买给他们呢。因为老人是容易气血亏、出虚汗，妈妈也经常说失眠，对吧？所以这个时候去更年期更需要去补补气血。然后今天呢，我们这个阿胶糕啊，给大家推出的这个618的套餐特别合适。它正好你看，今年618和端午节、父亲节都赶在一块儿了啊，正好大家回家看望父母啊，都可以派上用场，准备这样一份健康好礼，200克的黑芝麻阿胶糕的礼盒，原价呢是79，618大促199，到手4盒，算下来平均50块钱一盒，而且您加6块1毛8，一定要加哦，因为你加上这个特别合适，你能再得一盒，就是到手5盒，同时加码福利。活动期间买千年汉方全系产品，只要咱们累计满198，有幸运大抽奖，一等奖10名，价值299元的千年汉方阿胶加玫瑰养生文化微度假，或者是价值299元的千年汉方产品的大礼包，您可以选。二等奖10名是价值199元的这个高端阿胶的礼盒，三等奖参与奖100%中奖。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阿胶，现在就可以去下单。另外呢，千年汉方阿胶玫瑰护肤、养生零食、养生茶，包括刚才说的那些什么山楂丸、黑芝麻丸、玫瑰花茶，这些都有活动啊，大家都可以去千年汉方618的专区去看一看。回复阿胶去逛逛吧。好的，主持人。
1: 好，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阿胶两个字就可以下单抢购了。千年汉方阿胶、玫瑰护肤、养生零食、养生茶都有活动。您可以去千年汉方618的专区去看看。史蒂夫旺达， You are the sunshine of my life.

0: 古人
1: 太酷了！
2: 你知道中国古代四大美女都是谁吗？
3: 必须的，当然是人称沉鱼落雁、闭月羞花的西施、王昭君、貂蝉和杨玉环了。
2: 那中国古代的四大丑女呢？
4: 我直接说答案吧，中国古代四大丑女分别是上古时期皇帝的妃子嫫母、齐宣王的皇后钟无艳、汉代隐士梁鸿的妻子孟光，以及三国时期曹魏名士徐允的妻子阮氏。而这四位当中，不出意外的话，大家听过名字的可能只有钟无艳一人。
5: 你怎么知道？
4: 钟无艳呢，本名是钟离春，就是因为人家长得丑，直接被世人叫做钟无艳。无艳是什么意思呢？啊，当然跟吴彦祖没关系了。吴彦说的是既不艳丽也无容颜。根据史料记载啊，他的额头中间下陷，双眼下凹，面色暗淡如灰，鸡胸龟背，长着一副大骨架子，粗壮的像个大汉。但甭看他人长得丑，心却不丑。钟离春从小忧国忧民，胸怀大志，但是古代女子想实现自己的抱负难于上青天，所以他就琢磨着，要是能成为齐宣王的王后，岂不是就能辅佐他了。正好当时赶上齐宣王选美，钟离春独自一人快马加鞭赶到王宫。这齐宣王啊，也是见多了美女，突然听说有个丑女要当王后，反而是来了兴致，于是就把钟离春召进了大殿之中。咱就是说呀，尽管齐宣王做足了心理建设，但是在他看到钟离

0: 你春的时候，心里还是咯噔了一下，憋了半天，说了一句护驾。前妃她还让钟离春做了自己的王后。貌美之人未必心善，面丑之人未必心恶，所以家人们切勿以貌取人啊！
1: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2: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端午送贵人，就送燕之屋。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2: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4: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5: 春乏秋困夏打盹，熬夜压力大，精力透支，睡不好，还容易脸色黄，皮肤粗糙，头发干枯，容易掉，身体疲倦没劲儿，这些都是气血亏虚的信号。
6: 补气血选对阿胶是关键，冬至子时阿胶，恪守古法，传承昔日贡胶标准，不易上火，更好吸收。
5: 冬至子时2000克阿胶膏礼盒，原价79一盒，6.8大促199，到手四盒加6.18，还可以再得一盒。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阿胶下单抢购吧。
7: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8: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7: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9: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10: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9: 一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10: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9: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10: 想要效果1+1大于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9: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10: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9: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0: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6: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11: 假如生命是一趟疾驰而过的火车，快乐和悲伤就是那两条铁轨，在身后紧紧追随。所有的时刻都是很仓皇而又模糊，除非你能停下来远远的回顾。只有在回首的刹那，才能得到一种无悔的美丽心情，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温岚带来一首《热浪》。哎，这两天呢天气确实挺热，遇到热的时候呢，总有朋友跟自己说别躁动，心静自然凉。这句心静自然凉呢，最早可以追溯到白居易啊，那个时候他说了一句，他说但能心静即身凉，经过民间演变就形成了一种固定的表述啊。据说啊，当年白居易去拜访恒济禅师，天气酷热啊，恒济禅师却安静地坐在房中，称感觉凉快。然后白居易呢，也就做了一首诗，他说：“人人避暑走如狂，独有禅师不出房。非是禅房无热道，为人心静身即凉。”啊，就是说，哎，这个古人啊，真的那个时候就会通过通风啊、少动啊、调节情绪等一些方法来应对暑热。当年苏轼在海南的时候，也是通过调节心态来降暑气。确实也有研究说，心境平和有助于降暑气。但是朋友们呢，热就是热啊。夏天啊，如果感到特别天热的时候，大家还是要特别注意防暑降温，采取适合自己的避暑方式。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1024 正在为您直播的雕刻时光，我是莎莎。今天最后一首歌，我们来听听杨宗纬、张韶涵和夏日入侵企划带来的恼人的秋风。稍后你要听到的是1024午间档，唐豆主持雕刻时光，明天见。

0: 端午节选礼品选的头疼，烟酒以前送过了，报身赤赌又不知道去哪儿买新的过。
1: 那就选燕之屋晚宴，燕之屋燕窝大品牌，品质好，送出去啊都说喜欢。
2: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燕之屋。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3: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4: 音乐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马上要开始的节目是河北音乐广播午间道，我是唐豆。咱们听咱们节目的听众里边啊，有没有健身人士？我记得跑步的是不少的啊。健身的人一般最怕被别人说什么呢？我哥健身大半年了，昨天下了班去按摩，师傅跟他说，哎呀，这个平常有时间还是应该运动运动啊。健身健的毫无运动痕迹。其实现在好多按摩的、美容的，给你做艾灸、刮痧的、拔罐的，来回其实都一个话术。美容的说你，哎呀，这个太干了；刮痧的说你，哎呀，这个湿气太重了，是吧？去看中医，几乎每个人都气血不足，能找着一个靠谱的店，找着一个靠谱的人才是最重要的。之前有个经常去健身房的那个男同事，也是有一回去按摩嘛，按摩的这个大哥非说他背上、胳膊腿啥的这个肉，你看都是一坨一坨的梆硬，一看就是淤堵的厉害，湿气特别重。我男同事说，那有没有可能是我的肌肉呢？大哥说不可能，绝对不可能，你一定要试试我们家的产品，排毒效果非常好，而且一般做完一个疗程就见效。但是我这边呢，建议你做三个疗程的，把这个毒彻底排干净啊。这套话术你熟吗？你有没有听到过？后来我这个男同事就再也没有去过。体面点的说法是养生理念不一样，不体面的说法是啥不懂还给人按摩呢。其实我也看了不少中医，我发现有些中医特别擅长哲学，他跟你说中医治病其实讲究一个缘分，如果最后没有看好，说明跟你没有缘分，看得好就是说明跟你有缘分，搞得最后你花了钱都觉得说，哎呀，人家说的对呀。所以我总结出来一个规律啊，可能很多朋友现在也说看看中医吧，让中医给号号脉吧啊，看看怎么样。其实中医好的中医来讲啊，它应该是在你还没有任何病症的情况之下，通过号脉、望闻问切啊，就是几种方式，它能够帮你找出来这个病根在哪儿啊。但是现在可能很多朋友也发现了，这个靠谱的中医呢其实不太好找啊。发现看中医跟找对象是一样一样的，一个跟你八竿子都打不着的人忽然出现在你的生命当中，目的可能就是为了打你八竿子。我们真的不应该太关注身上的某些毛病，其实人的整个状态好会影响到我们身上的所有零件。你感觉到轻松快乐不焦虑了，可能你的身体也会好起来。太过关注反而适得其反，有的时候有一些无形的，比如说工作上的、职场上面的压力、感情方面的一些压力、生活上面的一些压力，它带给你的这种变化啊，是你自己都不自知，你只是觉得说，哎呀，最近怎么这么累呀。按理说咱人来讲啊，睡好了、吃好了、心情好，这是一个人状态好非常重要的三要素。可是我也常常纳闷，你说一天是由三个八小时组成的，对吧？三八二十四小时嘛，上班八小时，睡觉八小时，那剩下属于自己的八小时怎么我丝毫就感受不到，这怎么回事呢？我怎么感觉属于我自己那八个小时一个小时都没有啊。回头看真的是发现有一些不对劲的地方。嗯，你看我看这么多中医啊，就最近我看的这个中医，因为也有人在私信我说，豆你去看的哪个中医，要不我也去看看。我还特别害怕说我先试水，是吧？我试完之后行我再告诉你是哪儿，如果不行咱谁都别去了，对吧？嗯，答案就是不行。因为这个中医是我从抖音上看的，有一天我滑了抖音啊，我就发现好几个人都在推他，然后说他不错，怎么怎么样，下边评论也是特别一致，说哎这个好啊，怎么样怎么样。现在我回过味来了，一个地道老中医他怎么可能有时间上抖音上去宣传自己呢？他有那功夫还看好几个病人呢，对吧？而且大部分人就是推他的啊，都是年轻人在给他宣传，几乎没有中年人，也几乎没有老年人。所以我现在回过味来了啊，太痛苦了，人生当中的每一个荒谬无比的决定居然都是我深思熟虑想出来的。
晚上躺床上睡不着觉的时候，我换个角度思考了思考我的人生，我的心里才舒服多了。今天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假如我们每个人的人生都是在冲关打游戏，你就把它当成打游戏，你打没打过游戏？游戏一般会分几个模式。

模式，让你自主的去选择。比如说特别简单那种消消乐，是吧？10分钟可能能过10关。还有一种呢，就是一般难度的，还有就是比较难的，还有就是特别难的。我问你，打游戏的话，一般情况下你觉得自己会选择哪一种模式？其实很多人啊，他都想着说游戏嘛，我可以挑战一下自己，对吧？我倒要看看最难的这个到底有多难。其实很多朋友都会挑战一下自己，去选择最难的那个。人生也是一样，比如你现在面前有三个选项：富贵之家、小康之家、超级雷霆、地狱模式。这只是一个游戏，试问谁能忍住说不选择一下超级雷霆、地狱模式体验一把？我倒要看看有多难，是吧？合理了吧？生活其实大部分时候都是酸的，不是特别难受，也没有特别舒服，那就对了。有的时候稍微有那么一点甜头，才能成为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个奔头，是吧？所以碰到酸的话也不要难过，因为这是往前找到甜的一个必经之路，酸很正常啊，挺一挺就过去了。今天话题本来打算聊一聊大家人生当中的低谷，但是我又不知道你们的低谷能有多低。万一比我低的太多，我上这节目哭了，我怎么办呢？我就心想的话，哎，君子不立于危墙之下。我换个话题，午间闹这种一个小时的饭点节目，我认为还是不太适合把大家弄哭啊。我们还是走最爽的野路。在你看来，受了委屈之后、难过之后、心痛之后，哪种行为啊能够被称之为奢侈一把？安抚安抚自己，爱我老几。痛苦过后决定奢侈一把的背后，对于你来讲啊，就是你看你自己呗，你看你现在什么条件啊，怎么可能啊能有多奢侈。反正本人目前能想到的奢侈还是买个榴莲吃一吃。看到元气满满的北冥有好运的鱼，这位朋友在11:31发来留言说，糖豆的中午好，我是第一个留言的吗？我可是卡着点来的啊，告诉你个好消息，我现在已经下班了，我下午要去滹沱河边遛娃去。你是第一个留言的人。哎，前两天你说到滹沱河边了啊，我也是刷抖音，我看抖音上有好几个曾经去过河边体验过的人说，因为现在这个河边你本身就潮湿嘛，啊，水里边可能再比岸上凉快一点。他们说好像有那种小蛇，尤其是带着孩子去的话，你注点意啊，不要让孩子瞎跑在你看不到的视线范围当中。随心奔跑说了，豆儿试试记得告诉我一下，我刚敲下这几个字儿，你就说了不行啊，你说那中医啊。他说80后的我现在夏天这热天我都不能吹空调，我真的是好惨。是我上回去跟朋友一块去爬那个麻田岭的时候，他就我新那个什么，我一个人去的啊，车上新认识个朋友。他是比我小一点啊，他就说他因为现在说身上湿气比较重，然后天天练瑜伽，中医也是告诉他说这个空调啊尽量说不吹就不吹，反正我不行，我得吹。睡不着觉，我脑袋都发懵。小韩说了，豆儿，我知道栾城有一个老中医啊，估计得有90了。是我身边有一些朋友也说是挺大岁数了，我都感觉你像就我这种情况，也不是说那啥的哈。我让人家90多岁一个老中医给我看，我是不是有点耗费人家时间和生命啊？森说了，我每天去按摩，技师总说我的身体硬，是不是总健身？我说我都断了3年没健身了，我还硬呢，我都怀疑在夸我，在拍我的马屁。他说参与一下话题，受了委屈之后最奢侈的行为就是上高速去北京香河服务区喝个红牛，上洗手间，然后掉头回家，那叫一个爽。为什么是香河？为什么不能是徐水？说徐水服务区现在老厉害了，还有表演。包括我上周我不去张家口吗，去张家口我中间我经过保定的白石山景区啊，我就发现白石山景区其中一个服务区啊居然有那种共享淋浴室。哎呦，现在这个服务区做得太好了。而且现在石家庄
西应该也是一个服务区啊，也在这个扩建呀升级服务当中，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0: 十一点的四十一分，今天我们的固定的互动话题是，在你看来哪种行为能够被称之为奢侈一把？对于你来讲，奢侈一把能有多奢侈？当然，我们刚才提到了老中医啊，提到了一些其他的内容。如果大家想聊一嘴啊，唠五块钱的，也非常欢迎大家来互动。那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大家可以直接发跟话题有关的文字，我都可以看得到。另外，也可以直接在公众号上回复“惊喜盲盒”四个字去即时新闻客户端留言，也是可以的。接下来是四条广告，等着我，马上回来。
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2: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2: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3: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3: 没有，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板清仓，才1299元，
1: 太划算了。快，我要发给闺蜜，她也一直想买。
3: 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真的只要1299。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下单。
4: 哇，小满。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5: 欢乐60分，
6: 搞笑最认真。
5: 1024午间到，给你快乐的力量。
0: 您现在收听的是河北音乐广播午间到的节目，我是唐豆。我发现真的自己非常享受上节目这一个小时的快乐时光。今天我们的话题说到的是跟奢侈有关的啊，当然，你看我们先来几条啊。北冥有鱼不说了吗？奢侈一把就是去好想来，去好想来呀。去好想来，想买啥就买啥，想买多少就买多少，而且我可以不看价格。哎呀，光头妈妈说，就是感觉到不舒服或者有点委屈的时候，就吃点好吃的，然后玩一把子。然后那个小韩说了啊，就是马上出门去旅游。我想了半天，我想说个事儿啊，就你说奢侈这俩字儿啊，它能不能是跟钱没有关系？我专门刚我查了查啊，四条广告我查了查，奢侈的释义是挥霍、浪费、追求过分的享受。而且我认为我现在就很奢侈。本来一个月我可能我努努力啊，就凭咱的才华和能力，我一个月我不得挣10000多块钱啊。但是我不挣，我享受目前的时光，虽然快乐也谈不上吧。哎，就是说我能干，哎，但是我不干，你说这是不是叫奢侈呀？咱就问一下子。大把的挥霍时间，大把的挥霍生命，也不能叫挥霍吧啊？那一天你说怎么过不是过呢？一个月挣3万的跟一个月挣3000的，那这个人的压力

这担子上的压力是不是？那肯定不一样啊。我选后者，我一个月我挣3000。以往每周四是我们白日合理做梦的一天啊，大家总是对实现财富自由也有着非常强烈的向往。那你觉得目前全世界有几个人实现了财富自由呢？不用每天一睁眼就想着还有多少张嘴吃饭，想着赶紧得超过另外一个公司，就是自己想干啥干啥，恐怕没有几个人实现。也可能他真的非常多的财富啊，但是他每天压力非常大。其实有的时候压力也是一种动力。前两天有个网友说，这个月得想办法多挣点钱了，因为开销忽然变多了。他说自己做梦都不敢想象钱会以这种方式离开。他是一名体育老师，上课之前呢，他就让学生把自己带的球都统一交到他那儿保管，其实也是怕丢。结果上课热身完，刚热身完啊，球都丢了，他赔了学生400多块钱。其实球也没有丢，就是被低年级的两个小孩拿走了。小孩玩够了又重新扔回到了操场上，结果球又被风吹到了同事的车底下。同事下班回家一脚油门，啪，球炸了，车爆胎了。通过监控搞清楚了事情的来龙去脉之后，他又赔了900。加起来一共赔1300。我感觉生活当中好多就是这种意料之外的破财啊行为，每个人的身上都有所体现。你就比如说，就我找那个老中医，所谓的老中医，我找他吃了这几次药啊，花了将近2000块钱，一点事儿都不丁。到现在我也不喝了，我也感觉现在心情非常舒畅。现在我就每顿少吃一点啊，我感觉还行。为什么呢？因为我又喝上别的药了，我又挣点钱呀、啊，天天都喝药喝药喝药，不知道以为我五十大几了的。就是我这个人啊，我对财富的追求很一般。另外我就发现这几天啊，不管我在抖音上发一个我生活当中的什么日常，总会有那么一两个人在底下啊评论说，你看缺男人了吧。你看人家那个手拉手，你羡慕了吧？你看那个你不结婚你怎么地怎么地怎么地？还有人说，你嫁人不？我听他那意思还想帮我一把。你可能不太了解我，你只是通过这一个小时了解到了我的节目，了解到了我的人设，你可能不太了解我。我这个人对于财富的追求相当一般，我这个人对于感情的追求更加一般。至于说我的人生到底还有什么值得去追求的，往深了说自我价值的实现，往浅了说就是干一点我喜欢干的事儿，并且还能发挥我的特长。一般这种事儿特别难，每个人来讲啊都很难，因为要么就是自己不喜欢干，但是还不得不干，要么就是喜欢干的呢，他就不怎么挣钱。所以价值这个东西呢，我认为不能用金钱来衡量啊，或者说不能单独用金钱来衡量。我认为自己正在度过人生中最奢侈的阶段，就爱干点喜欢干，不挣钱不挣钱吧。

0: 来看一看微信上大家的留言啊。天蓝晚星秋说了，我对于我来讲，奢侈一把就是手机我先给它关机，然后我翘班我不上班，我开车到一个安静的地方喝一杯自己喜欢的饮料，或者漫无目的去到一个陌生的城市，我不认识那里的人，那里的人也不认识我，我自己给自己安排一顿晚饭，然后该干啥干啥。
1: 嗯，

0: 另外他还问我一个问题，说为什么午间道的节目声音大音质这么好呢？豆儿，你是自己带的话筒吗？你是相比较我在抖音上还是相比较其他节目啊？如果是音量比较大的话，对啊，我自己本来就每次来都比别人调的声音大啊。抖音上那个呢肯定不一样，因为抖音上我是用手机收的音，现在是在直播间用专业的话筒。想一世繁华说了，豆儿，我也特别喜欢爬山，刚5月30号的时候去北灵山啊，去露营了，还看了日出日落，建议你也去体验一次。另外手机尾号1646说，最厉害的服务区应该是，没有应该不应该啊，我觉得服务区之间呢就是它升级重装哎，完善了就很好，但是不用说服务区相互之间内卷，卷来卷去搞得特别繁华，说一个服务区投资那么多，我有时候觉得说有必要吗？你不如把钱投到其他方面呢。以后说了，现在能去钓上3天3夜的鱼真的是非常奢侈的事情了，你把这3天3夜只要换成不上班去干任何事儿都很奢侈啊。真丝说，中午好，豆豆，说到奢侈一把当然是吃点好的，还可以找人打球运动一下。嗯，最近我也在中医调理啊，我感觉效果也不是特别明显，豆豆帮忙问一问，脚踝周围和小腿感觉凉嗖的，这个怎么调啊？泡脚，因为你看咱们身上的这个热乎气儿，尤其到冬天的时候你会感觉更加明显啊。为什么说大家千万千万不要在冬天的时候露脚脖子，什么时尚是一要引领，千万不要露脚脖子。如果到夏天的时候你依然感觉这样，我觉得可能你比较严重啊，这个有没有知道的朋友？因为我经常跑步啊，我现在是感觉不到说脚底下呀或者哪儿手啊发沉，这个我倒不会。我觉得跑步真的是有益于就是这个发热出汗呀，就是怕冷的人啊可以试一试。烟鬼说了，豆儿，你不是快结婚了吗？怎么还有人说你缺男人呢？我怎么感觉这几个字这么难听呢？无论前面这帮人说的还是后边这帮人说的啊，都是谣言。你说人家明星，哎，人家专门发一个说辟谣呀，是说这个不是你们想象的那么回事啊，其实我是怎么回事，我跟他那个谁我也没有那么回事，对吧？人家发一下，我心想我算老几啊，我说这事干啥呀？还老有人问。清源说了，我也是找中医喝了中药，嗯，每一次得有900多块钱吧，已经喝3波了，然后告诉我说喝了不顶用，是因为你吸收不好，建议让我先补补血。就是他们呀，哎，无论你最后这个什么样的结局是吧，他总会有理由的，信不信这个事儿其实有你。你说咱们喝了3副了，我也是，你感觉自己身体怎么样你自己最清楚，要不要继续选择他说的这些，相信他的话全在于你呀。范范范是一股清流啊，他说因为我这个人呢比较喜欢做饭，我一个人在厨房做喜欢的吃的特别能够抚慰到我受伤的心灵，这是我自己个人的一个感受啊。尤其是在做完饭之后看家里孩子开心的吃的特别香的时候，空盘的时候我更加愉悦。有些人这个爱好就是干活。低调说了，对于我来说奢侈一把就是点一杯星巴克的咖啡。田小波说了，鸽子蛋当做鸡蛋炒了一大盘，炒了50多个。我问一下，那鸽子蛋从哪儿来的呢？你别说是自己掏的呀。阳光明媚说了，豆儿，我真的这么长时间啊，我想不出来说对于我来讲啥叫奢侈一把，我都想不出来怎么算奢侈呢。余额小数点前面连一都不显示了吗？ 玩笑说玩笑说了，我得花钱，我得奢侈，奢侈我就必须花钱，不花钱不行。我现在就是买东西啊，我奢侈的话，采购单什么我看不看，我直接下单；购物车我看不看，我直接付款。你余额那销售点前面可能有个几位数的。张常说了，听我的，我以前生气最常见的奢侈的行为，我就买黄金。我老公一惹我生气，我就买黄金，既消费了，也保值了，而且还解气了。而且现在金价不也上去了吗？哎呀，我跟你说，就不能这么来了，我都不敢生他的气了，豆儿。我跟你说，那你把之前的卖了呢？更不敢是吧？小薇说了，对于我来说，受了委屈最奢侈的无非就是吃一顿大餐，然后再出去玩一圈回来，整个人气儿就消了，那属于豪哄的啊。不说了，刚刚我就奢侈一把，给自己单独买了一个医用冰箱。哦，冰箱现在还讲究医用呢，这种冷知识以后千万不要让我知道了。我求求大家了。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跟大家聊到的是奢侈啊，在你看来，哪种行为能够会被称之为奢侈一把啊？最好你不用说看别人奢侈，你就说自己，对于自己来讲，奢侈一把的背后到底能有多奢侈？
1: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2: 48快装全国连销，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48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48快装，400-665-8848。
3: 又到一年摘杏季，十五载淮安桥爱尔眼科万人摘杏正式开启，专家亲临淮安桥爱尔眼科全光速两眼定制近视手术，高考生摘杏专属补贴，领取电话6769-9666，6769-9666。
4: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5: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膏，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4: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5: 全燕燕窝眼耳膏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4: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5: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7: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59。

看到有位朋友，我就不读名字了，他说昨天中午我们这边食堂做了个水煮西红柿炒鸡蛋，气死我了，一天天上着破班还给着伙食，一气之下出去吃完板面花10块钱。别生气别生气别生气。正在为你直播的是河北音乐广播午间闹节目，我是糖豆，我这个大家其实都一样的。所以今天我们来聊聊奢侈啊，奢侈一把在你这里一般是个什么规模，有多奢侈，不同时代背景下奢侈度其实不太一样啊。你像以前花椒知道吧，花椒挺麻酥那种啊，都能给家里闺女当嫁妆进贡给皇家。

的顶级奢侈品呀，我说的是花椒啊。在以前，当朝宰相家里如果被抄出来两麻袋花椒，仕途算完了，贪多少东西啊这？啊，这都富可敌国了。而且皇帝给宠妃的顶级宠爱，大家知道叫什么吗？叫椒房之宠，听没听过这个词儿？这个椒就是花椒的椒。因为我知道听我们节目的很多学生朋友啊，有小学生、初中生、高中生，所以我也喜欢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一些我最近了解到的一些知识点啊。你正好聊到这儿了嘛，就多给大家讲一讲啊。很多人其实生活当中不喜欢花椒那个味儿，吃完以后感觉麻麻的，所以有的时候家里边做菜呢，他既不让放葱姜蒜，更不让放花椒。但实际上这么干的人一般吃商都不高，你知道吗？吃商能明白吗？其实炒菜很多时候啊，我们在炒菜的过程当中应该放点花椒水，是用来提味的。我认为啊，当然这我个人观点，生活当中炒菜不让放葱姜蒜，包饺子包包子说不吃这那不吃什么的啊，然后花椒水也不放的，吃商都不高。

古人来说，花椒可太好了。从寓意上来讲啊，花椒的果实因为非常繁茂啊，一小粒儿一小粒，子嗣兴旺的象征。那从功效上来看呢，古人认为适当浓度的花椒能够提神醒脑，愉悦身心。花椒在古代因为特别贵重啊，它才可以突出帝王的那种宠爱。在汉代未央宫，皇后寝宫被称为椒房殿，因为墙壁就是用捣碎的花椒粉末混合着泥土然后涂抹而成的，既取花椒的这个性温可以保暖，哎，又取它这个芳香呢还能防虫，又因为花椒多子，寓意多子多福，所以椒房殿呢是皇后专属的居所，椒房后来也就成为了皇后或者后妃的一个代称。帝王如果说赐给妃嫔椒房来居住，或者对哪个女的说格外厚待，就被称为椒房之宠，象征的是尊贵和圣宠。我还特别想聊一个事儿啊，你们有没有特别喜欢说到哪个城市之后啊，我先去这个地方的博物馆，我要看看这个地方有没有文化底蕴。大家有没有去博物馆里看过那些文物？因为好多都是帝王赐给妃子们的这个极尽奢华的一些首饰啊，对于当时的普通老百姓也好，还是对咱们现在去看的游客也好，都是非常非常奢侈的。你不用细想也知道，这不是一般人能得到的。大家有条件真的可以去湖北博物馆啊，去看一看梁庄王墓里面出土的海量的金银文物啊。最让人难以忘记的就是他的继室魏妃的一些珠宝首饰，加起来一共1700件。我一天戴一件我都得戴4年多。很多女游客啊，为什么呢？因为你会发现这个妃子的珠宝首饰，哇，太奢华了。人什么叫奢侈？人家才叫奢侈呢。金银器物里边那个宝石啊，随便就是镶，是吧？这个镶上它。而且梁庄王的魏妃，因为她是继室啊，这个人其实非常有意思，很执着。梁庄王朱瞻济比他先去世，而且他是第二个老婆嘛。人家有初恋，而且感情非常深厚，所以他俩在一块8年呢也没有要个孩子啊，有俩闺女也都是妾室所生的。所以这个梁庄王死的时候呢，压根儿就没有修那种夫妻合葬墓，人家修的就是单人间儿。但是这个魏妃就说了，不行，我就要跟我老公死在一起，来人把我老公的墓炸了。他就让人把他老公的墓给炸开了，然后自己死了以后呢，就是又让人把他俩放到一块儿合葬。这个魏妃啊，对于梁庄王非常忠贞。梁庄王死的时候呢，他就要求我，他说我要殉葬，我也不活了。但是当时皇帝不同意啊，说你不还有俩闺女吗？你把他俩先养大了再说啊。然后闺女们出嫁之后呢，魏妃马上就去世了，带着她极尽奢华的首饰盒子跟这个梁庄王合葬在了一块儿。有网友说也挺好，也挺好，老公不爱自己，但是你看我用你留下来的钱都给自己买金首饰自己戴了，这不也行。所以有的时候你去到一个博物馆啊，你看到这些文物，你了解到背后的历史，可能每个人也有不同的关于自己的解读，但是我觉得了解到这段历史啊，原来古时候啊有这样的一对男女，有这样的一个故事，想想也挺有意思的。我觉得这可能是我们现在的人啊去看古代的人，去了解古代历史的其中一个意义。不一定非得说我得学到点什么啊，这个首饰的名字叫什么，哎，梁庄王那是谁谁谁的儿子，然后这个魏妃怎么样，不一定。有的时候你就像听个八卦一样，也挺有意思啊。但是你要去了解，你要去了解啊，你要去探索，你要去学习。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跟大家聊到的是奢侈，对，就是刚才我们说到的跟奢侈有关的一切内容啊。我就比较喜欢在一个固定话题之下多给大家聊点其他的内容，丰富丰富。小薇说了，如果炒蚂蚁上树一定要用花椒，不然缺少灵魂。这不仅是个干家的，这还是个吃家的。其实今天大家的这个留言跟我想象的还不是特别一样。

我们每一次在节目当中，哎，说到这个跟财富有关的，因为说到奢侈了嘛，大家可能总会想着说啊，我这个板面应该说加几个蛋，我吃方便面又加不加肠，煎饼果子里边或怎么怎么样啊，辣条要不要？我以为大家会这样互动，但是我发现今天真的啊，可能在很多青年人和中年人理解来看，奢侈已经跟金钱没有关系了。你看 Lina 就说到了，在我这儿，奢侈就是让我彻底休息一天，什么都不做，不上班，也不在家里做饭，也不用看孩子，彻彻底底躺一天，跟钱没有任何关系。我听大家一聊这个天，我都有点心疼你们，虽然我自己也挺累的，咱们相互心疼吧，好不好？

钱，怎么怎么样啊，他真的在我们需要的每一刻陪伴在了我们的身边，这也是生活、生命、婚姻很大的一个意义。而且你说专门去一趟北京吃东西啊，有些可能比较扫兴的家长也好，伴侣也好，长辈也好，他就会说了，咱这啥吃不着还非得专门上一趟北京啊、哦、对吧。可是你的爱人没有这么说，他陪伴在你的身边，让你感觉到被认可被欣赏，是吧？而且啥都没有说，也没有被批评被贬低，最后是真的开心。有朋友说没有人提睡觉吗？有，几乎提的都是睡觉。我就是不用看孩子，不用上班送货，不用外出交际，在家里踏踏实实躺一天，不管时间过去多久，这对于我来讲就是一种奢侈。银行说了，我感觉陪父母一个月的时间，就像小的时候他们那样对我们。嗯，对父母陪一个月算奢侈吗？这个事儿多年之后肯定感觉做对了，是不都？是啊，如果你能真的这么做，而不是用嘴说。一个月确实是非常非常奢侈了。嗯，对于我们大部分人来说，可能真的只有到了父母生命的最后一刻，我们才敢下这样的决定。况且有些公司还不批。你看咱经常看那个新闻，今天咱不提这事儿了啊。我忽然想起来，之前有个电视剧里边说的一句话，现在我把它改一改啊，我觉得没有人情味的公司也是走不长久的。任磊不好意思啊，叫任方磊。说奢侈就是睡觉，睡他一天一宿。大家都是从事什么工作的？这么累吗？我感觉今天这几条留言当中，使我们现在我所待的这个直播间空气里边都弥漫着一些疲惫的味道。凌云说了，每天抽出固定的时间练一练八段锦站桩，能坚持下来都是奢侈的。明天会更好。说到自己的一个体验啊，也希望刚才求助这个问题的朋友还在听。他说我就是小腿发凉，然后上医院也看了啊，显示说有点静脉曲张，在穿上医用弹力袜之后好多了，就没有那种感觉了。现在来看恢复的还是挺好的。而且医用弹力袜它不仅是分到小腿，它还可以到大腿啊。因为我妈在去年的时候就专门去做了这个静脉曲张手术，从小腿到大腿整个两条腿开了14个口。后来也是先开始买到小腿的，发现后来不行，然后又买大腿那种弹力袜，一穿就得穿至少2个月的时间，然后给她买了好几双来回换着，现在确实好多了。小蚂蚁说，拥有属于自己的时间真的是一种奢侈呀。经济报小说豆，我一次性买了仨防晒衣，是奢侈一把吗？是买仨防晒衣，是试完一个又试一个再试一个，是退俩还是留一个，还是说仨都买回来？只要你开心，我觉得这个钱花的就值，是吧？叫什么听着个响的。李小胖说了，开车从唐山去天津吃个刨冰回来了，我真的开心的不得了。我劝所有的人都去天津吃一吃天津的刨冰啊，好吃极了。但是我不太喜欢那几个老味儿的啊，我喜欢就是河北工业大学学校附近那个叫猫猫冰品，里边加上点奶呀、巧克力呀，那么一大盘子，比我在四川上学吃那个叫什么来着，锅包不对，炝锅不对，回锅肉那盘子都大啊，整个一份刨冰是23到25之间啊，但是特别值，三个人去这吃这一盘都够，而且特别好吃。我为什么脾胃虚呢？就是我在去天津那2天时间当中吃了5份刨冰。我妈总结我是那种就是既吃不记打，好了伤疤忘了疼的人。
点的十四分，今天我们的节目跟大家聊到的是奢侈啊，对于你来。

0: 古人
1: 太酷了吧！
2: 你带着老婆出了城，吃着火锅，还唱着歌，突然就被马匪劫了。
3: 《让子弹飞》里边，葛优葛大爷扮演的汤师爷，本来是鄂县县长，结果呀，被迫给张麻子当了师爷。这个师爷到底是负责干嘛的呢？今儿啊，咱就聊一聊古代的师爷。首先呢，师爷他不是官职，咱可以简单把他们理解成是官员们聘请的秘书，帮他们处理法律、税收、判案等事儿。因为是私人聘请嘛，所以朝廷是不给开合同的，也不给发工资。他们

0: 们的工资一般都是由当地的官员自掏腰包承担。明朝建立以后，朱元璋吸取了前朝的教训，对下边的官员能裁员的他都给裁了，同时也废除了从秦始皇那会儿就设置的治安长官、县尉以及县城主簿这几个重要的职位。县衙的工作人员少了，相对应的县令的活自然就多了，所以有些县令就开始请师爷来帮自己处理一些杂物。另外，明朝开始推行八股取士，很多县令都是靠着读死书考上来的，所以他们只会写八股文，对于衙门上的行政、财政等等相关实际上的工作，那是两眼一抹黑。于是乎，他们就聘请当地一些有经验、有名望的人来帮自己处理这些日常事务，这就是最早的师爷。
1: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2: 端阳暑期至，养生正当时，端午健康里，燕之屋燕窝。
3: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
4: 燕窝
3: 我选择燕之屋，
4: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5: 喂，金钱吗？
6: 对不起，你拨打的金钱已欠费。
5: 喂，健康在吗？
6: 对不起，你拨打的健康已关机。
5: 喂，亲人你在吗？
6: 对不起，你拨打的亲人暂时无法接通。
5: 看来我的人生已经彻底死期了。
7: 不，您还有机会，只要把毒品拉黑，就可以让幸福开机。
8: 纯净世界，无毒最美。
9: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10: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9: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0: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1: 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12: 世界很吵，
5: 心情不好，
13: 请锁定FM1024，河北音乐广播午间道，
14: 你会发现
12: 快乐多了，
14: 烦恼
12: 就会逃跑。
15: 欢迎回来，继续为你直播的节目是午间道，我是糖豆。今天话题我们说到了奢侈，对于你来说，奢侈是一个怎么样的规模呢？看到这位朋友啊，小小，他说听了豆姐的节目，打了一堆文字又删了，我也太不奢侈了，消费的这些都算什么？跟人家刚才的妃子比，我哪有那么多首饰？你不用跟他比，咱们谁都不用跟他比，我感觉他这辈子其实挺难。你想想，古代女子，因为她自己没有办法像古代男子一样出来闯出属于自己的一片天地，所以还是有非常大的局限性啊。古代女子包括眼界、认知和格局，除了夫家，确实依靠不了任何人。好几位朋友刚才说呀，豆儿今天放了这么个歌啊，有点悲啊。就昨天写稿子的时候，忽然写到湖北省博物馆的梁庄王的魏飞，就想到了这首《兰亭序》。看看即时新闻上大家的留言吧。阳光明媚说，睡个好觉，有自己可以支配的时间，有个孝顺的孩子，有个灵魂相伴的另一半，这些都算是每个人的一生当中最奢侈的事情了吧。我觉得啊，就刚才你说这四点啊，把两点拿掉，每天都能睡个好觉，也有自己可以支配的时间，其他什么孩子呀、另一半啊，咱都说不要求啊，就前面这两个就已经很奢侈了。蝴蝶说，我记得前几年你就出过一个话题，是关于巨款的，我当时就参与了，说对于我一个金牛座的人来讲，只要花钱就算巨款。现在俩孩子了，老公还长期住外，对于我来说，自己待几天不管干啥都很奢侈。当然了，花钱方面依然是任何开销对于我来讲都很奢侈，特别是给我自己花钱的时候。你说这人也是，给身边的人，都不说家里人， 是吧？有的时候给同事啊，给好朋友啊，买个什么东西，咱都琢磨说一两百的东西能拿出手不？等到。

给自己这儿了啊，100多舍不得花。我就有一天晚上想到这儿啊，我都睡觉了，灯我都关了。后来就摸着黑儿，我给自己买了10片大西地的鸡胸肉，一共才29.9块，琢磨了3天。我想想我都生我自己的气，怎么对自己这么不好呢？美美良说了，豆儿我来了我来了，奢侈不奢侈的不知道啊，就刚刚有个直播间，一下子我在里边给自己买了3套睡衣，而且都非常的可爱，因为太好看了，我根本选不出来，我就都买了，其实家里还有4-5套呢。其实你别歧视了。中不似少年游说了，自从长大了觉得很多事情都很奢侈啊，干脆面的渣我不到手里舔了，直接扔，棒棒糖我也不跟别人吃一个了，棒棒糖跟别人吃一个不是特别卫生吗？现在我闺女我俩一人一个，而且口香糖我告诉你，我嚼一半我都直接扔了。哎呀，咱这日子也是越来越好起来了，你发没发现？这位朋友不让念名字啊，他说我觉得对于我来讲最大的奢侈就是我们班的孩子能有一天能有一个不告状的能让我耳根子清静清静（括弧一年级的小豆丁们）。你也是个班主任吗？我现在见我师姐，我真的我都不用说话，因为我师姐就小学班主任嘛，他可能得是个4-5年级的班主任啊，他不是1年级。我现在叫我师姐啊，我一句话都不用说，我只要说，哎，姐，最近咱们班里什么情况，怎么样啊？他就开始了，我就只用吃喝就行了。

0: 真的，每一份你没有接触到的、没有涉猎到的这个工作啊，看起来都，你会可能会觉得挺好啊，这风吹不着、雨晒不着的，日晒不着、雨淋不着、风吹不着啊，这个旅顺的。这活儿可太好了，哪像我们呀，其实每个人在工作当中啊，都会受委屈，都会有压力，都会焦虑。今天的话题虽然是奢侈，但最后引出来的也不能算是价值啊，我觉得一个结论吧，就是人啊，最奢侈的还应该是对自己好，别老想着对这个人好，对那个人好，先对自己好吧。只有自己好了，才有能力去照顾自己在乎的人。好了，今天节目就这样了，明天中午的11:30，不见不散。
1: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2: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3: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2: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3: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2: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3: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5: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4: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6: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红弹回来。
7: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6: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8: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9: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

0: 红瓶面霜，
1: 想要效果一加一大于二，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0: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1: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3: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4: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3: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4: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5: Welcome to Music Energy Station。
6: 午间音乐能量补给。
7: We don't just play music。
8: 我们不止播放音乐。
7: Right here。
6: 我们给你更多。
9: We give you more。
8: More。最热门。
9: 最新鲜。
6: 最经典。
9: Classic。
6: 潮流会过时，但品味不会。
9: Join us。
10: It's time to get high。
6: 步履不停，
8: 音乐不止。
9: Nonstop
6: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不止音乐
10: ，More music。

许佳莹的一首《一样的月光》，曾沛慈在《乘风破浪的姐姐》舞台上的翻唱，让这首歌曲又红了一次。欢迎来到午间潮流音乐能量补给站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不止音乐 ，More Music Never Stop。我是阿文。说到湖南卫视最近有两档音综，算是音综吗？有一档可能已经沦为了这个搞笑综艺啊，两档综艺节目就是在同一时间段开始进行了这种 PK， 自己跟自己 PK， 啊，那就是歌手2026也开始在湖南卫视播出了，大家现在也是对这个音综的关注度非常高。胡彦斌在歌手2026的初舞台改编了自己的那一首标志性的烫嘴歌词的你要的全拿走，尽管呢在现场存在一些像嗓音沙哑、高音紧绷等问题，但是有很多听众还是认为这种不完美恰恰成就了现场魅力。更有乐评人盛赞，那些将破未破的尾音是精心设计也难以复刻的生命质感。嘿，好会夸，不愧是乐评人们。来听胡彦斌，你要的全拿走。

0: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 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文明是什么？是相遇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 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只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哇，谁敢直抵？不油不腻。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初阶轻便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胖夫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5: 搜索全网热门歌单，对齐颗粒度。音乐
6: so hot。
7: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午间潮流能量音乐节目不止音乐，马上要进入到今天的热门歌单分享。今天将会听到《玻璃》《半壶纱》《Turning Around》《余烬重燃》《恋人》《雨过后的风景》《枪火》《爱情讯息》《人生路漫漫》《我不难过》《晴天》。马上进入到今天的不止音乐，音乐 so hot 热门歌单分享。

0: 数据精选，猜你喜欢，你喜欢
1: 音乐 so hot。在这些年的娱乐圈，任素汐真的是一位演而优则唱的出色代表。在娱乐圈中不算出众的长相，但是她却依靠自己的演技和歌唱水平等等才华，打动了荧幕前的很多人。今天推荐她的这首《风》，就像是一首简单的歌，通过任素汐的带有故事感的演绎，让这首跟很多人心里建立起了连接。通过音乐抚平听歌人的内心的焦虑和不安定，一起来听任素汐

0: 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金融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2: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3: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2: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3: 没有，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板清仓，才1299元，
2: 太划算了。快，我要发给闺蜜，她也一直想买。
3: 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真的只要1299。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下单。
4: 又到一年摘杏季，十五载淮安桥爱尔眼科万人摘杏正式开启，专家亲临，淮安桥爱尔眼科全光速两眼定制近视手术，高考生摘杏专属补贴，领取电话6769-9666，6769-9666。
5: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2026年河北省各市县招生考试机构及各报名点学校普通高考咨询电话昨天公布，详询河北省教育考试院官网。各大造车新势力车企相继发布5月成绩单，其中领跑汽车当月全系交付81569辆，同比增长81%。未来、理想汽车、小鹏汽车、小米汽车、极客等均破30000月销。字节跳动旗下 AI 助手豆包将于6月下旬正式推出分层付费订阅服务，最高档年费超5000元，但基础功能永久免费，用户日常使用不受影响。近日，二手交易平台闲鱼因将用户手机内文物照片识别为商品自动上架一事引发关注，闲鱼方面最后公开致歉，随后下架相关商品并宣布整改措施。国际乒联昨天公布了今年第23周世界排名，男单方面，中国队球员王楚钦位列第一，林诗栋位列第五；女单方面，中国队球员孙颖莎位列第一，王曼玉位列第二，陈幸桐位列第五。2025年暑期档昨天正式拉开帷幕，目前已经有超过50部影片定档暑期上映，包括重大历史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四渡》，聚焦中国动画百年发展历程的纪录电影《中国动画100年》。河北省气象台发布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下午张家口中部和石家庄、沧州及以南的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7到39度。以上资讯由张欣编辑，阿文播报。
3: 追逐乐坛潮流，超音速先锋，
4: 不止音乐，
3: 航线开辟。
5: Welcome， 最热门、
6: 最新鲜、
3: 最经典。
5: Oldies，
3: 无论你的耳朵想去哪里。
7: Yo， I'll tell you what I want。
3: 动力系统正常，
8: 导航系统正常，
9: 飞行控制系统正常，
3: 步履不停，
5: 音乐不止。
3: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5: 不止音乐
10: ，Your music never stops。

汪苏泷的一首《情》。那刚刚呢播发资讯的时候已经说到，那河北的气象台已经发布了橙色的高温预警，今天下午有很多地方的最高气温会达到37到39度，大家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哦。欢迎进入到午间音乐能量补给站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不止音乐 More Music Never Stop。接下来听到一首新歌上线，也许这首歌曲会让大家感受到那么一点点的清凉，因为是那种很灵动很跳脱啊，听上去哎也真的有些清凉感的作品。这是2026年黄龄开启的新一轮巡演的定制单曲，以及这次巡演的开场曲。黄龄希望呢歌迷朋友透过开场就能够连接到他的音乐小宇宙，一起短暂的逃离生活的疲惫，用音乐获得一些生命值。所以整首歌曲的编曲很跳脱出了那种传统的五声音阶的旋律，涌动着很鲜活的生命力。整首歌以灵动松弛无拘束为核心基调，极具律动且富有挑战的编曲让黄龄听完之后就觉得就是他了。那说到黄龄，很多人都说如果这首歌曲是那种有点电气风的中国风作品，如果它是一个单字歌名又是黄龄来演唱，那这首歌曲基本上就稳了。来听黄龄的新歌《路》。

0: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端午送贵人，就送燕之屋。
1: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0: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2: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3: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2: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3: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4: 文明是什么？是相遇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
3: 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5: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3: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5: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3: 1024乐生城大牌宠物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5: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Welcome back.
6: 不止音乐
7: More music.
8: Never stop.

张碧晨的一首《龙》，这是电影《消失的她》的片尾主题曲。整首歌曲是以龙为隐喻和象征，讲述被困于真相的困境和挣扎，尤其是副歌部分连续密集的为何来进行排比。那从质问到控诉，张碧晨极具辨识度的嗓音演绎的张力十足。那已经听到了几首歌曲，大家应该已经猜出来今天的主题当然就是单字歌名。听到汪苏泷的《情》，黄龄的《路》，然后张碧晨的《龙》，接下来听到的一首歌曲在去年的时候很火，那今年其实在热搜榜上面热歌榜的成绩还是相当不错的，来自一个新人的网络歌手，叫做郑润泽，最近也开始频繁的出现在音综节目当中，也有兴趣了解一下这位歌手的朋友可以到音综里面去找找他的身影啊。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瞬》，瞬间的瞬，温润的嗓音和充满画面感的歌词刻画出来对错失爱情与时间流逝的无奈感。这首歌曲发行之后真的是迅速走红，尤其是在抖音啊、快手啊等短视频平台被广泛二创。来听郑润泽《瞬》。

0: 端午节选礼品选的头疼，烟酒以前送过了，报身赤赌又不知道去哪儿买新的过。
1: 那就选燕之屋晚宴，燕之屋燕窝大品牌，品质好，送出去啊都说喜欢。
2: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
1: 燕之屋。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2: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6: 有你。
2: 精彩！
7: 1024音乐风暴，环球金曲。
8: 温柔的声线，以童话人物彼得潘的视角，把对纯真年代的怀念、对现实压力的迷茫，化作极具画面感的旋律叙事。这首歌像是为每个拒绝长大的灵魂准备的温柔慰藉。Anson Seabrook。Peter Pan was right. I guess.

0: 这里继续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您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关键词收听，来接收各地具体的收听频率和更多线上的收听方式。大家还可以来继续参加惊喜盲盒的有奖互动，那在公众号，也就是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惊喜盲盒四个字，点击自动回复的链接跳转至即时新闻客户端的活动页面来留言，就有机会获得夏日畅爽可乐红包。那回复什么呢？那今天就简单一点，大家全部来回复我要可乐，就有机会获得可乐红包啦。都说春乏秋困夏打盹，很多朋友都觉得工作压力很大，经常要熬夜，感觉精力透支，干什么都没劲儿，睡眠也不好。那又到了一年一度的618大促时间，很多朋友也会在问，乐商城的冬至紫石阿胶糕效果就非常好，经常购买，很喜欢。那618有没有大促呢？别着急，赶快来连线主持人新华，让他来跟大家好好介绍一下。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新华。618大促囤什么？我觉得一定是要囤你使用频次很高的东西，那一些日用的消耗品，比如说一些健康小零食。我觉得哪天我们可以分享一下，就是大家工位上常备的健康小零食。我工位上啊，我觉得有几样养生的东西，就是我经常用颜色形容，我说两红两黑是我工位上常吃常喝的。两红是什么呢？一红是玫瑰花，然后要喝玫瑰花茶疏肝解郁啊，对身体特别好。然后还有就是山楂丸，那这两红。两黑呢，一个是黑芝麻丸，然后一个是阿胶糕。哎，我真的觉得这几样东西就是你，我家中也是，然后工位上也是，就是常备。因为你已经到了那个中年少女的年纪，你觉得喝奶茶也觉得很甜很腻，然后吃一些东西，哎呀，你就觉得尤其是有时候朋友跟你说，哎，咱们出去吃自助啊，吃什么呀？我第一反应是，哎呀，不行不行，我消化不了，我宁可吃点这个家里面的，喝点白粥，然后吃点小菜，你觉得更舒服啊？所以已经到了养生的年纪。今天618的大促跟大家分享到的就是关于阿胶糕的这个大促哈。我一边说着，您就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胶，那可以来看一看我们618大促的一个套装。首先来讲，我觉得阿胶常吃这一点啊，真的是补气血。你到了一定的年纪，你就是会觉得身体容易疲倦没劲儿，30多岁那精力你就是比不了20多岁，你已经熬不了夜了，是吧？40多岁的时候更是这样，所以这个精力一定要补啊！有的时候你觉得又光补觉也补不上来，因为身体的这个精力啊，在于哪儿的供应啊？我们就是说气血嘛，这个血液是维持人体生命活动最基本最精华的物质，所以补气血，气血补了之后，你不光气色好，整个人啊有劲儿，有能量啊！我们经常说做高能量人群，你身边一定有高能量人群。所以说吃对阿胶补好身体。冬至子时阿胶是阿胶行业公认的天花板，在冬至子时这个时辰，犬乌驴皮取冬阿水炼胶，就跟慈禧太后杨贵妃吃的那种一样的古法制作啊。整个生产过程在山东东阿县都公证了，所以你吃的放心。去年冬至的时候，我们邀请了很多听众跟我们一起去到山东东阿县，干嘛？亲眼见证熬胶大典。我们总说怎么熬啊，什么时辰怎么取，我们请大家亲眼去看一看，你看一看平时你吃到的阿胶是怎么做出来的啊？然后这个整张的乌驴皮去怎么炼的胶，然后加的是不是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是不是新疆和田的薄皮核桃，云南大理的黄冰糖，浙江绍兴的黄酒，然后做成一片一片的独立包装，特别的滋补，而且不上火哈。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阿胶糕呢，是我们这个自从上架以来一直都复购的非常好啊，很多朋友吃完之后自己买，然后给妈妈也买。因为你看很多朋友，这个我们的妈妈啊，他们年轻的时候，那个时候可能没有条件吃阿胶，现在有这条件了，妈妈呢不一定有这个意识，但是我们可以买给他们呢。因为老人是容易气血亏，出虚汗，妈妈也经常说失眠，对吧？所以这个时候去更年期更需要去补补气血。然后今天呢，我们这个阿胶糕啊，给大家推出的这个618的套餐特别合适。它正好你看今年618和端午节父亲节都赶在一块儿了啊，正好大家回家看望父母啊，都可以派上用场，准备这样一份健康好礼。200克的黑芝麻阿胶糕的礼盒，原价呢是79，618大促199到手， 四盒，算下来平均50块钱一盒，而且您加6.18元，一定要加哦，因为你加上这个特别合适，你能再得一盒，就是到手5盒，同时加码福利，活动期间买千年汉方全系产品，只要咱们累计满198，有幸运大抽奖，一等奖10名，价值299元的千年汉方阿胶加玫瑰养生文化微度假，或者是价值299元的千年汉方产品的大礼包，您可以选。二等奖10名是价值199元的这个高端阿胶的礼盒，三等奖参与奖100%中奖。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阿胶，现在就可以去下单。另外呢，千年汉方阿胶玫瑰护肤、养生零食、养生茶，包括刚才说的那些什么山楂丸、黑芝麻丸、玫瑰花茶，这些都有活动啊，大家都可以去千年汉方618的专区去看一看。回复阿娇去逛逛吧。好的，主持人。
2: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3: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2: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3: 没有，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板清仓，才1299元，
2: 太划算了。快，我要发给闺蜜，她也一直想买。
3: 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真的只要1299。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下单。
4: 慵懒午后，清醒一下，不止音乐。

刚听到的一首歌曲来自温岚，走，这是温岚早期的代表作之一了。这首歌不仅巩固了他在华语乐坛的地位，也见证了周杰伦、方文山在 R&B 领域的探索成果。那进入到夏天，温岚的另外一首歌曲马上要重回热歌榜了，大家可以注意一下，那就是那首非常经典的《夏天的风》。下面同样是一首歌名只有一个字的作品，也是一首很经典很经典的歌，有太多人翻唱过。今天会听到的是一个李宗盛演唱的版本，那沧桑的嗓音让这首歌曲更增添了一种旁观者痛的叙事感。这是华语乐坛文字加旋律的艺术典范之一，也是三毛和李宗盛跨领域合作的结晶。来听李宗盛《飞》。

听完李宗盛的一首《飞》，接下来这首歌还是和李宗盛有关，是来自陈淑桦的《问》。李宗盛以67个谁构建女性视角的自我叩问，那陈淑桦以沉静内敛又极具穿透力的嗓音演绎她成为知性天后形象的巅峰主角。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不止音乐，感谢陪伴。接下来乐随心动，精彩继续。最后来听陈淑桦《问》。

0: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1: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0: 想要效果一加一大于二，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0: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又到一年摘杏季，十五载淮安桥爱尔眼科万人摘杏正式开启，专家亲临淮安桥爱尔眼科全光速两眼定制近视手术，高考生摘杏专属补贴，领取电话6769-9666，6769-9666。
3: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0: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3: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0: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3: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0: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5: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59。

0: 当地已经有73个政务服务大厅实现互联互通联动，办理事项超过3万项，让企业群众进一扇门办三地事。最新数据显示，近期蔬菜价格保持季节性下行，黄瓜、南瓜、大白菜等降幅均超过15%。分析认为，预计后期的蔬菜价格将持续处于季节性低位。华为终端昨天发布了 Nova 16系列手机 ，Nova 16、Nova 16 Pro 以及 Nova 16 Ultra 分别是2999元起、3899元起以及4699元起。上交所的官网显示，宇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通过科创板上市审核，业内人士预计宇树科技有望最早在7月上旬登陆科创板，成为 A 股人形机器人第一股。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昨天宣布，英伟达已经与宇树科技合作推出新一代的人形机器人参考设计 H2+。近期某综艺节目被观众发现嘉宾未实际系安全带，节目组是通过后期 P 图伪造安全带的画面引发了争议。公安部交通管理局微博发布提醒，安全容不得自欺欺人，机动车行驶的时候，驾驶人、乘坐人员应当按照规定使用安全带。最后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状况。河北省气象台发布了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下午张家口中部和石家庄、沧州以及以南的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7到39度，请您防范。以上资讯是由张新编辑，圆圆为您播报。
1: 守候片刻的慵懒时光，体味流动的音符变换，
2: 当音乐从熟悉的角落里冒出来，心情就会变得无比自由
1: 轻松安静，
2: 旋律与情绪的交响，温暖的抚慰。
1: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每次的心动

今天石家庄的最高温度到了38度，你那里呢？每一年到了这个时候就在想，麦子快收获了哈。前两天我还查了一下新闻，说河南那边从最近开始已经进入到麦收期了，大概在6月中旬，河北这边的麦子也就成熟了。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陪你一起来听歌的是月随心动。下午好，我是圆圆。天热了哈，但是就像是王安石笔下描述的晴日暖风生麦气，绿荫幽草盛花时一样，初夏满眼浓绿的绿色也是有一种生机勃勃的美好。

0: 常暑期至，养生正当时。端午健康里，燕之屋燕窝。
1: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
2: 燕窝，
1: 我选择燕之屋。
3: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4: 春乏秋困夏打盹，熬夜压力大，精力透支，睡不好，还容易脸色黄，皮肤粗糙，头发干枯，容易掉，身体疲倦没劲儿，这些都是气血亏虚的信号。
5: 补气血选对阿胶是关键，冬至子时阿胶，恪守古法，传承昔日贡胶标准，不易上火，更好吸收。
4: 冬至子时2000克阿胶膏礼盒，原价79一盒，618大促199，到手四盒加6.18元，还可以再得一盒。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阿胶下单抢购吧。
6: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7: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8: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7: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8: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7: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9: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7: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10: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7: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10: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11: 哇，小美获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12: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乐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13: 每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当年的邓紫棋把自己的一段最伤心的往事写进了刚刚的这首句号，之后很多年之后再听到这首歌的她还是会沉默一下，偶尔还会眼泛泪光。小孩子终究会成长，但是成长的代价每个人都不太一样。无论后来的我们用了什么样的方式来告别之前的伤痛，只要能够悲伤止步就都是好事情吧。那现在的邓紫棋在唱这首歌的时候应该已经没那么痛了，毕竟时过境迁，她自己也早就有了新的开始跟收获。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陪你听歌的是乐随心动，我是圆圆。

0: 14:22了，这里是好推荐时间了。这几天真的是连续的晴天，持续的高温，闷热感也是扑面而来了哈。盛夏的热浪已经正式上线了。那天天闷在空调房里面吹久了，也有点吃不消。那这两天其实是空气循环扇派上用场的时候，我们的乐商城也上新了性价比超高的空气循环扇。接下来我们要连线的是好物推荐官新源，来听听他的分享。新源你好。
1: 耶，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两周呢，我们的乐商城呢就是爆款空气循环扇，来自于荣仕达这个品牌，他们家上新了语音空气循环扇。我觉得朋友们家里都可以安排上一台，尤其是像这样的这个天气哈，我觉得打开这个风扇，浑身立马就变得凉飕飕的，而且呢晚上睡觉的时候就完全不用开空调了，因为我昨天晚上就是这样，就开着空气循环扇，还挺省电的。那今天的朋友们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就可以看到荣仕达的新款的语音空气循环扇。那去年呢其实也给大家推荐过他们家的这一款，今年呢它的整体细节上做了一个全面的优化和升级，整个体验感我觉得都再上了一个台阶。而且呢升级之后哈，它的价格也没有涨，依然是129元就可以到手了。而且呢荣仕达呢是属于这个老牌嘛，品质很靠谱也很放心。嗯，有很多朋友说我家里有电扇啊，是不是就不用这个空气循环扇了？其实呢它和电扇我觉得还是属于两回事儿。因为呢空气循环扇它不是单纯的吹风，而是带动全屋的空气进行一个循环对流。它吹出来的风呢是非常柔和温润的，就好像是你的窗户开了一个缝，然后温温柔柔的那个春天的那种自然的清风吹进来，所以说呢吹一晚上啊也不会头疼或者是有任何的不适感。等到天儿就是再闷再热了，大家呢可以把这个空调打开半个小时，等室温降下来之后呢关掉空调，就打开这个循环扇，就可以让整个的冷气均匀的散布在整个屋子里面，体感上很凉爽，而且呢也很省电，属于一举两得。更加贴心的就是这款循环扇它是搭载了 AI 的语音控制系统，你只需要喊一句小荣小荣，它就可以帮助你去开机呀、关机，或者是调风速、摇头等等。所以说家里有老人小朋友的，只需要喊它的名字就可以轻松上手了。整个的运行噪音呢还是非常低的，大家晚上如果说整夜去开着去使用的话呢也不会打扰您的正常的休息。还有一个很贴心的点就是它机身配有一个专属的香薰盒，你可以在里面放上精油或者是香水，或者是放一个这个香薰块等等啊，就是它吹出来的风的时候呢就会伴随着香气满屋的飘散，氛围感就拉满了。所以说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性价比非常高的空气循环扇，品牌很硬，而且呢功能也很强，品质也非常的高，对标1000元机型的配置，现在到手价格只要129元。朋友们就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我觉得这个季节呢赶紧入一台空气循环扇，就可以让家里的空气跑起来，很舒服而且又很省电。那电扇呢让家里的空气活起来了，如果说再配上又清新又淡雅又好闻的香气哈，我觉得家里面可能会更加舒服的。今天回复给力呢再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有格调的宋朝自然万物系列的无火香氛。宋朝这个品牌在万象城的楼下就有专柜嘛，我每次就是路过的时候都就是忍不住的停下脚步去闻一闻它新出的每一个味道。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整个系列呢都是属于纯天然的草木淡香，就是味道呢很干净很通透，你放在家里面就是属于那种雅致又高级。里面的味道还挺多的，我个人很喜欢的是空山松风这个味道，就是有那种清冷的治愈感，就好像是雨后深山的那种松林的气息，你会感觉到很适合夏天的闷热的这种感觉。然后呢它可以帮助你去燥解压，就好像是你在很热的天气当中突然走进了一片很清新的阴凉底下的那种。一瓶呢是200毫升，价格是59元。如果说朋友们买两瓶的话呢，只要您下单再额外加赠一小瓶50毫升的香薰。我觉得宋朝的这个香氛，因为我自己也是一直在回购嘛，属于提升居家的质感还有幸福感的一个小小的神器了。 同时呢，马上就是618了，年终大促，乐商城呢特惠也已经正式开启了。从今天开始一直到6月21号，我们的这个618专区呢，都给大家做了很多很多的好物的价格直降哈、优惠，满218元、满618元，还给您加赠精美的好礼。同时呢，只要大家在这个期间下单的话，还有机会抽取免单大奖和超低的折扣券。所以说有很多重惊喜在乐商城等待着大家，就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进入到乐商城来解锁你的专属优惠和福利吧。好的，圆圆。
0: 好的，心圆。那如果说你心动了，想要来买到他们，欢迎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里面回复给力这个关键词，来到我们的乐商城来逛一逛，来买一买吧。

0: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生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2: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2: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4: 更精彩。
5: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This is hit music。
6: 作为在孙燕姿就在日落以后巡回演唱会再次启动前的序章，这首歌在形容一种最冲动却又最平静的感觉。飞扑而下不是坠落，而是一种邀请，邀请你在失重之中完成一次真正的抵达。特别推荐理由：宏伟壮阔的空间声响，庄严而动人。孙燕姿，飞扑而下。

0: 忙碌的人也有自己的旋律阳光房，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集合 NTC。
1: 今天站在做旋律的阳光房里面，我们听到的是游鸿明的歌，没错，接下来这首歌就是歌手游鸿明唱的。这是在千禧年刚刚到来的时候，2001年，游鸿明的这首歌叫做《流浪狗》。那他呢是最擅长的是那种伤感的深情的情歌，但是游鸿明一直都不只是伤感深情而已。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1: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2: 想要效果1+1大于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2: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1瓶，太划算了。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遇见很浅，回忆很深。1024河北音乐广播。

也许你第一次听到刘瑞琦的这首《房间》也是在某个毕业季的时候，最初这首歌仿佛就是唱给毕业生的。那一场告别里面，太多人会拼命地记住那个当下很多的情绪和生活当中的细节，但是多年之后，细节消失在回忆里，只剩下那份感觉还在。每次碰触到相关的事物的时候，就等待着情绪回温，仿佛当年的那一刻再次降临。这里继续河北音乐广播陪你听歌的是月随心动，我是圆圆。青春纪念册，可米小曾。

高明小子的这首歌《青春渐渐色》，长大总会有变化，其中一项也许就是不再只听对方怎么说，而是开始关注关系当中的对方在做些什么。就像是下面的这首莫艳琳的《别了，耳听爱情的年纪》一样。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嘭弹回来。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又到一年摘杏季，十五载淮安桥爱尔眼科万人摘杏正式开启，专家亲临，淮安桥爱尔眼科全光速两眼定制近视手术，高考生摘杏专属补贴，领取电话6769-9666，6769-9666。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气象播报。
2: 下午好，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状况。目前河北高温橙色预警信号生效当中，今天张家口中部和石家庄、沧州以及以南的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直奔37到39度。那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承德、唐山、秦皇岛、廊坊北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会有中雨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是多云见阴。明天白天，张家口、保定西部、石家庄的西北部多云见阴，其他地区是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天气，局地会有中雨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提示您注意防范。

0: 守候片刻的慵懒时光，体味流动的音符变换。
1: 当音乐从熟悉的角落里冒出来，心情就会变得无比自由
0: 轻松安静。
1: 旋律与情绪的交响，温暖的抚慰。
0: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每次的心动

林忆莲的这首歌词不达意，虽然说被误解是表达者的宿命，但我们还是得尽力的好好表达出自己最想说的爱，在任何的时候告诉自己说，面对着我们爱的和爱着我们的人，别说反话跟气话，也别轻易的不说话断了交流。在现实的世界里面，文字有文字的美，语言也有语言的魅力。接下来的这首歌来自于五月天，仓颉。继续今天和北约广播陪你听歌的是月随心动，问候你下午好，我是圆圆。

0: 倍之恒。
1: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倍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0: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倍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0: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2: 想要效果1+1大于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0: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2: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1瓶，太划算了。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0: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4: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0: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4: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5: 这世界从来不缺故事，
6: 因为人类的各种经历已经足够精彩。
5: 在每一次心动的瞬间，
6: 其实都是对某种情绪的释怀。
5: 月随心动，用旋律珍藏内心怦然的瞬间。

进入到六月份，离七月份就更近了哈。今年已经是香港回归的29周年了。25周年的时候，我们听到了刚才这首梁咏琪跟李荣浩合唱的《紫荆花盛开》。紫荆花是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区花，它的学名叫做红花羊蹄甲。它是从1965年开始成为香港市的市花，1997年之后，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继续采纳了紫荆花的元素作为区徽、区旗以及硬币的设计图案。紫荆花，它是万千花朵当中的瑰丽的一朵，就像是香港也是我们国家疆土当中的一份子是一样的哈。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陪你听歌的是乐随心动，我是圆圆，来听这首《万江》。

最适合搭配着我国各地区的航片景色大片来听，更能够听出那种幅员辽阔、风景秀丽或秀丽或壮美，还有一种国泰民安的幸福感。后来当看到世界的新闻板块的纷争跟战火，才发现如果每天我们都能够继续因为鸡毛蒜皮的小事儿唧唧歪歪的矫情着，不必受战乱之苦、动荡之苦，已经是多么幸福的日子了。

0: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1: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0: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 没有，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板清仓，才1299元，
0: 太划算了。快，我要发给闺蜜，她也一直想买。
1: 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真的只要1299。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下单。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0: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0: 乐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4: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5: 音乐
4: 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6: 1024音乐风暴，环球金曲。
7: 这首歌的灵感源自于贝特·希金斯和当时的女友共同喜爱的电影《卡萨布兰卡》，歌曲充满怀旧、追忆、思念的复杂情绪，情感真挚，旋律优美，唱出许多无奈离别人的心声。 Bertie Higgins Casablanca，卡萨布兰卡。

次心动的瞬间，是对某种情绪的释怀。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15:32了，继续这里和本月广播陪你听歌的是乐随心动。下午好，我是圆圆。那我们本周的惊喜盲盒依旧在线上，如果说你想要来免费喝可乐或者是取得同等价值的红包奖励的话，就可以继续在我们的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里面回复惊喜盲盒这四个字，或者直接回复盲盒也是可以的哈。在这个回复了之后呢，您会收到一个回复链接，打开链接来发表评论，您就有机会来获得这个奖励了。一定要记得留完言之后回来看一看有没有人回复你，如果被回复到了，那就是中奖了。

0: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端午送贵人，就送燕之屋。
1: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0: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2: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3: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2: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3: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红弹回来。
4: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5: 遇见很浅，回忆很深。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

你今年看综艺节目《歌手》了吗？今年的那英变成了串讲人，站在了台上。那这些年那英来了几次《歌手》的舞台了，也留下了很多翻唱的作品。还记得有一首叫做《挣脱》的歌，那其实这首歌的原唱是歌手崔迪，这首歌是发表在2020年，所以到今年他已经发表了6年的时间了。今天我们来听原唱崔迪的版本。

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期待你和我在每首歌里体会和分享，继续乐随心动。

在你看来，当年的电影《热辣滚烫》究竟想表达的是什么呢？也许不同的人走进这个故事，看到的是不同的答案。有人真正被刺激到了，痛下决心开始减肥，变成看起来更瘦，但是也更健康的自己。有人开始正视自己在现实当中的很多人和事儿，认真思考想要变成什么样子。还有的应该也会随着这首歌而播放出来的贾玲的这个体重变化的过程被触动到，觉得生活当中的一些事儿做一个类似的记录也真的是挺不错的等等吧。总之看完了一个故事，有了属于自己的收获就很好啊。时间来到了15:52，那今天的最后一首歌跟你分享的是萧亚轩的这首《多爱自己一下》。整点过后，欢迎你继续停留在河北音乐广播，接下来是悦动加天下。

0: 文明是什么？是相遇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
1: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2: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1: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2: 全燕燕窝眼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1: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2: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晒晒晒，
3: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5: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5: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4: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5: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4: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5: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4: 1024乐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5: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6: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7: 又到一年摘杏季，十五载淮安桥爱尔眼科万人摘杏正式开启，专家亲临淮安桥爱尔眼科全光速两眼定制近视手术，高考生摘杏专属补贴，领取电话6769-9666，6769-9666。
8: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9: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气象播报。
2: 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这天啊，真的是很热。目前河北高温橙色预警信号依然在生效当中。今天张家口中部和石家庄、沧州及以南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直奔37到39度，所以各位注意防暑降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承德、唐山、秦皇岛、廊坊北部多云转阴，会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见阴。以上是天气情况，接下来时间共同开启我们的下一档节目《悦动家天下》。
0: 你理想中的家是怎样的？是每时每刻都能轻松呼吸的自在感，是哪怕细节也力求完美的精致感，还是一心一意只为你喜欢的体贴感？104悦动家天下，懂爱更懂生活。我知道你想要的不只是一所房子。

下午好，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欢迎您继续来选择收听河北音乐广播。每天下午的4点钟到5点钟，一个小时陪伴您的是房产家装节目《悦动家天下》，我是经纬，也希望每天节目能够帮助您在未来购房置业、爱家装修的时候带来一些参考和帮助。有句话说啊，说这个装修是一门遗憾的艺术，但是说实话，有些遗憾呢是小遗憾，可能住进去没几天的这事儿啊就忘了，但是有些遗憾呢，那真是终身的。你住多少年，这个遗憾会一直伴随着你，折磨着你。最近呢，我看有一份装修的后悔清单，哎，在网上挺火。我数了数，整整40多条啊，每条呢都是真金白银砸出来的教训。那今天节目呢，我就想把这份后悔清单呢，跟大家来说一说，捋一捋前人踩过的坑。装修都说金厨银卫嘛，厨房和卫生间、餐厅啊，这些区域可能对我们在做装修方案的时候，包括未来生活当中啊，很容易出现一些小瑕疵。先说说厨房和餐厅，从咱们家里边烟火气最重的地方开始。你想这厨房要是装不好有什么影响？做饭的人心情就不好啊，那心情不好，全家人的胃口就不好，这个链条您细品品。头一条是什么呢？装了双槽洗碗槽啊，另一个槽呢永远在吃灰。很多人觉得这双槽高级，一个洗菜一个沥水多好啊，结果住进去才发现双槽的每一个槽都不大，炒菜的这锅放进去啊，这边卡着那边顶着，根本就洗不开。那另一个槽呢，除了泡个碗基本就是摆设，过来人建议就是能放得下一个大炒锅的大单槽，那才是真的实用啊！洗碗刷锅都痛快，洗菜也痛快，加个沥水篮啥都能干。第二条啊，当然不是所有人都认为它有瑕疵，我觉得这是多数人的一个经验吧。这就是厨房用的是人造石台面，人造石台面装的时候挺好的，漂亮啊，光洁亮丽，非常好看。但是呢，你在上面切个火龙果呀，放个沾了酱油的袋子啊，过一会儿你再擦，那颜色可能就渗进去了，留下了一个淡淡的印记。而且呢，人造石硬度不够，你在上面剁个骨头啊，那是心惊胆战，生怕它裂开。有人说石英石台面才是懒人家庭的福音，耐磨耐脏，好打理。第三条，吊柜的下方没装灯带。厨房天花板的灯在你头顶上方，你在切菜的时候呢，

晚上切个土豆丝儿啊，看得没那么清楚。而在吊柜底部切菜洗碗看得清清楚楚，这个幸福感谁用谁知道啊。另外一个就是氛围感特别好，这一条呢属于强烈建议。第四条，橱柜没有做防水条，这洗菜洗碗的时候啊，水会顺着这台面呢，它会往下流，滴在橱柜门上，再流到地上，每次做完饭那地面一滩水还得拖地。其实呢，只需要在台面边缘做一个小的挡水条，或者在台面下沿做一个滴水线，水就不会流到橱柜门上了，小细节大作用。第五条也是个小事，厨房插座没装带开关的。您想现在咱们这个厨房啊，小电器特别多，什么电饭煲、微波炉啊、烧水壶、空气炸锅，这些小电器用完之后，为了安全，通常我们得断电。那如果说插座是普通的，你就得天天啊插电啊，拔插头，麻烦不说，这个插拔次数多了呢，插座就容易松。装那种带独立开关的插座，不用的时候咱开关就给它断电啊，电器也可以不拔，这样一来呢就方便多了。第六条啊，冰箱买小了，很多家庭确实存在这个问题啊。第一次买冰箱觉得俩人用，咱买个小冰箱足够了，是吧？买个200升的，结果住进去发现呢，这个冷冻室塞满了什么速冻水饺啊、手抓饼啊、冻肉啊、冰淇淋呢、啊。冷藏室呢有水果、蔬菜、饮料、生菜啊。逢年过节，爸妈要是送点东西呢，根本就塞不下。所以冰箱这个东西呢，如果空间允许的话，往大了买。现在呢，厨房电器确实越来越多，比如说洗碗机。那第七条关于洗碗机的，也是很多人的教训。这橱柜做好了，想起来，哎呀，咱买个洗碗机吧。结果买回来的洗碗机，要么塞不进去，要么塞进去了就凸出来好几公分，两边还有缝，看着别扭不说，还藏灰。所以啊，装修之前一定要选好洗碗机的型号，把精确的尺寸给到橱柜的设计师，让橱柜给洗碗机量身定做一个位置，这样装完之后才是严丝合缝的。第八条啊，部分网友的痛点，抽油烟机光认品牌了，没认吸力。这个现在大品牌油烟机不少，牌子响当当，价格也不便宜，但是呢，吸力参数不一定惊艳，炒菜的时候油烟还是满屋的跑。所以选油烟机啊，别光看牌子，要看参数、吸力和风压，吸力越大越好，风压越大越好，尤其是住高层的低楼层住户。再来说第九条，就是厨房装了百叶窗。你想百叶窗在厨房呢，是不是有点看着好看，但是你在收拾起来的时候，那就是个油烟的收集器啊，每片叶子都会沾上油垢啊，擦一片得半天，几十片擦下来，您想这可是个力气活。所以厨房窗帘要么不做，要么做那种一拆洗的卷帘，或者贴一层磨砂膜，这个要省心多了。关于厨房的最后一条，就是很多家庭会觉得圆桌比较温馨，但是呢，对小户型餐厅来说，圆桌不太友好，因为圆桌呢没法靠墙放，周围一圈都得留出过人的空间，比较浪费面积。而方形餐桌呢可以靠墙放，平常呢两个人吃饭，咱可以靠墙，人多了咱可以把它拉出来，省空间也灵活。这厨房和餐厅呢是家里边使用频率非常高的区域，这些小细节花小钱能办大事儿。该省的时候咱省，但是呢该花的钱呢那真的不能省。所以有人说，这个装修是遗憾的艺术，就在于在我们设计阶段做的决定可不一定适应我们未来的生活环境。这首歌来自王菲，执迷不悔。

0: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1: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0: 想要效果一加一大于二，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0: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3: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4: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3: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4: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5: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3: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0: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6: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0: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6: 没有，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板清仓，才1299元，
0: 太划算了。快，我要发给闺蜜，她也一直想买。
6: 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真的只要1299。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下单。
7: 你理想中的家是怎样的？是每时每刻都能轻松呼吸的自在感，是哪怕细节也力求完美的精致感，还是一心一意只为你喜欢的体贴感？妈妈，1024悦动家天下，懂爱更懂生活。我知道你想要的不只是一所房子。
8: 今天节目啊，跟大家聊一聊家装的后悔清单啊，哪些事儿做了之后觉得，哎呦，住了之后后悔了。刚才说到了厨房、餐厅，再来说说卫生间和玄关。哎，这俩地儿呢都是巴掌大地方，空间很小，但是呢又很重要，使用频率很高。这俩地儿要是装不好啊，那也是天天闹心。第十一条，卫生间没有做干湿分离。很多人家呢，这个卫生间啊空间小，觉得要是做干湿分离的话太挤了，就没做。结果呢，每次洗完澡，马桶上全是水，镜子上全是雾，毛巾潮乎乎，地面湿漉漉，那拖把拖半天。所以啊，再小的卫生间，想方设法也要做干湿分离。哪怕是你只装一个浴帘，装一个挡水条，把淋浴区给

隔开，也能解决80%的问题。那与此相对应的呢，还有想得多的，比如说卫生间不大，非要装一个壁龛。壁龛呢，这几年还是挺流行的，就是在墙上挖个洞来放洗浴用品。但是有的卫生间呢本来就小，洗澡转身都费劲，还硬砌一个壁龛出来，结果呢淋浴区活生生窄了一截，这胳膊肘老撞墙。所以这小卫生间啊，一个三角栏或者是吸盘的装置的置物架就够用了，不用牺牲宝贵的活动空间，不要为了壁龛而设置壁龛。第13条，这一条是我觉得反馈度比较高的一条啊，下水管没包隔音棉。很多朋友都有体会啊，夜深人静的时候正准备睡呢，楼上轰一声冲马桶的声音顺着这下水管就传下来了，清清楚楚，就跟在耳边放鞭炮似的。所以装修的时候一定记得用隔音棉把下水管道包起来，外面呢再砌砖包管，多花个几百块钱换来的是你十几年的安静。第14条，地漏的坡度没验收好。你看卫生间地面按理来说呢像是一个微小的坡度，让这个水流像地漏，但是呢有的瓦工师傅偷懒或者手艺没到这份上，地漏呢反而在高处，洗个澡脚底下积水呢能没过脚面去，你洗完还得再把这水给扫向地漏方向，贴砖时候一定要做冲水测试。接下来这条呢就是装了浴缸哈，装浴缸挺好，但是呢很多人现实情况是这样的，总是幻想着下班之后泡个热水澡，于是呢花大价钱装了浴缸，结果发现呢放水得半个小时，泡澡10分钟，还得刷浴缸，一年到头呢也用不了几次，就变成了堆杂物洗大件床单的地方。下面一条呢是一个小细节，就是选了黑色的卫浴五金，黑色花洒，黑色龙头，刚装上去的时候漂亮，高级感满满呢。但是呢用了时间不长，上面是白花花的水垢，尤其是在水质硬的地方，那叫一个触目惊心，擦起来还费劲儿。因为黑色背景下任何水渍都是清清楚楚的，所以呢选择黑色的花洒，黑色的龙头之前哈，您得做好这个心理建设，要么您特别勤快哈，每天这个打扫特别好哈，要么呢您就得做好这个准备。那接下来我们来关注这条啊，说的是这个入户玄关的位置，鞋柜没有留透气孔，因为现在做定制产品非常多啊，一家人尤其是这个男士的运动鞋皮鞋，你想穿了一天之后是吧，多少有点气味，你几天之后打开柜门，那味道那不是直冲天灵盖吗？所以呢鞋柜门板尽量做百叶窗式的，或者呢在背板侧板开个通气孔，让空气流通起来。那关于鞋柜还有几个后悔点，一个是鞋柜的深度没做够，你深度没做够，这大点鞋码的鞋就放不进去，进去只能斜着放。还有呢就是鞋柜底下留的空间不够，留的空间不够了，那很多鞋呢你也放不进去，门口还是一堆鞋在那儿乱扔着。在玄关区呢还有一个特别容易后悔的点，一定要设置置物区啊。这几年这个800库的设计就比较火，因为它能放的东西比较多，但是还有一些小件，比如说咱们的钥匙啊、包啊、手表啊、手机啊，这些我们要给它找一个位置来存放啊。进门之后得给它有一个安置的地方，一个抽屉或者是玄关做一个台面啊，或者是装几个挂钩都能解决问题。玄关位置还有一个这个后悔点比较高的，但是这个点呢我觉得还好，因为可以换，那就是装智能锁。相信很多朋友在以前都有过忘带钥匙的经历，站在门口翻包没有，打电话让家人送哈，离着挺远，最后呢叫开锁师傅，还耽误时间又花钱。这智能锁非常的方便，指纹一按就开了，有的还能远程的给临时密码。花钱呢虽然说比传统锁要贵了不少，但是这笔装修的花费啊是非常非常值得的。
你看今天我们说到这些都是一些小事儿啊，看似呢没那么重要，但是切切实实是影响着您的生活习惯、生活品质的。那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来自五月天，《最重要的小事儿》。

0: 端午节选礼品选的头疼，烟酒以前送过了，报身赤赌又不知道去哪儿买新的过。
1: 那就选燕之屋晚宴，燕之屋燕窝大品牌，品质好，送出去啊都说喜欢。
2: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燕之屋。
3: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4: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3: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4: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4: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5: 在这里，
2: 有你更精彩。
6: 1024音乐风暴，国庆特辑。2023年国庆档票房冠军电影《坚如磐石》同名主题曲，实力唱将张杰与灵魂歌者张碧晨时隔5年再度联手，强强联合创造高燃金曲。歌曲段落变化丰富而密集，两种音色碰撞非常契合，曲折婉转，充满惊喜，极具穿透力与爆发力。张杰、张碧晨，《坚如磐石》。

0: 你理想中的家是怎样的？是每时每刻都能轻松呼吸的自在感，是哪怕细节也力求完美的精致感，还是一心一意只为你喜欢的体贴感？1024悦动家天下，懂爱更懂生活。我知道你想要的不只是一所房子。
1: 欢迎您继续来收听节目。今儿啊，咱们说说家装的后悔清单啊。我们说到了厨房，说到了餐厅，也说到了玄关和卫生间这几个区域，再来说说客厅和卧室这俩地儿呢。我觉得最核心的是住的要舒服，因为它是让你待的时间最长、最需要放松的地方。所以接下来我们说这条呢，就是卧室的窗户隔音没做好，也在这个清单当中。比如说家里边这房子呢临马路，或者楼下呢就是广场舞的圣地，是吧？窗户隔音做得不好，那真是灾难。深夜大货车一过，清晨五点环卫车咣当咣当啊，周末楼下小孩的尖叫声都能传到您的耳朵当中。所以这个窗户隔音很有必要，这个预算该加还是要加。这另外一个影响睡眠的事儿，卧室窗帘用了罗马杆。罗马杆呢好看，但是呢它和天花板之间呢是有缝隙的，所以早晨的阳光呢会从这个缝隙里钻进来。而装窗帘盒就把这个轨道呢藏在里边了，四面八方全遮光啊，周末睡到自然醒，幸福感拉满。还有一条呢，就是床头没有装双孔开关。这个事儿其实很多朋友都有体会，以前老房子装做双孔开关的不多啊，但是现在呢其实也完全可以不用做双孔开关，因为完全可以用智能的开关或者是智能的灯具也能解决这个问题。另外一条呢，特别是提醒咱们年轻的小夫妻啊，主卧要留婴儿床的空间。年轻夫妻在装修的时候啊，可能没考虑将来有孩子，或者觉得到时候再说嘛。结果呢，孩子来了之后，婴儿床没地方放，只能放在过道挡住了衣柜门，或者把床头柜给挤掉了。因此呢，主卧床的两侧要预留婴儿床的空间，哪怕你现在用不上，那将来也会感谢今天的自己。另外一条是近几年啊，我觉得反馈度很高的一条，那就是衣柜的挂衣区做少了。叠衣服一时爽，但是找衣服那真是不好找啊。叠在中间呢，想拿出来上面全倒了，而且呢很多衣服它不适合叠，比如说什么衬衫、连衣裙、大衣，基本上都是挂衣服。因此现在我们去做定制的时候，很多设计师会建议您咱挂衣区这空间呢要大一些，这也是时代发展的变化。在关于定制的材料啊，衣柜柜门用了多层实木板也是一个后悔点。为什么呢？尤其是高门，因为它时间长了之后啊，容易弯曲变形，就会出现门关不严或者说留条缝的这个情况。衣柜门板啊，选这颗粒板或者密度板，稳定性会更好，不易变形。那高门呢，可以加装一个拉直器，防止弯曲。关于卧室的灯光啊，在前几天节目也跟大家聊到这个话题，尽量不要选择那种冷白光，卧室嘛还是要温馨一些。关于插座的位置，有些后悔点是留在了这个床头柜的内侧给挡住了啊，有些后悔点是沙发给挡住了啊。甭管是哪儿吧，咱在做规划设计的时候啊，要想清楚这个地儿放什么。另外两个后悔点呢，其实是相通的，一个是做了特别复杂的背景墙啊，为什么呢？因为它积灰啊，打扫起来不方便。还有一个是选择了复杂的水晶吊灯，看着很漂亮，但是也是积灰，想打扫起来增加了自己的家务活。还有一个后悔点呢，其实可能很多朋友没想过，那就是

家里装了地插。你看餐厅装地插觉得挺方便，吃个火锅啥的是吧，在餐厅旁边就有电源，想法挺好。但是呢，使用起来之后拖地的时候小心翼翼，为什么？怕水溅进去。走路的时候呢，又怕磕到，时间长了里边进灰，按下去呢弹不起来。所以这个事儿呢也要提前想好。另外两个后悔点是关于咱们这个墙体的，一个是乳胶漆的颜色选的太多了。有人喜欢把家里每个墙面啊刷成不同的颜色，比如说电视墙蓝色，床头墙绿色啊，沙发墙灰色，刚装好的时候觉得挺好活泼，但是呢住久了之后就会觉得乱，软装也不好搭配。全屋大面积的墙面颜色啊别超过两种，床头电视背景墙可以单独一个色，大道至简，就是这个道理。另外一个后悔点就是石膏线太多了，比如说天花板贴了好几圈石膏线，好看，但是呢住了时间不长之后啊，这每个槽里头呢它就积满灰了，拿鸡毛掸子掸呢，这灰尘飞得到处都是，抹布擦吧伸不进去，简约的平顶或者是直接不吊顶，省钱不积灰还显层高。其实说这些家装的后悔点啊，后悔清单对大家来说呢也是另外的一个家装的选择的方向，咱知道有啥问题了，在做家装设计的时候呢相信也能够把它做得更好一些。因此我们经常会说，如果说您要装房子，首先要做的事儿啊，就是我现在住这个房子有什么核心的痛点，哪些不满意的地方，拿张纸拿根笔给它好好的记下来，然后再做家装设计的时候要让设计师把您这些问题痛点全部都解决掉。因为现在生活当中那些不太方便的啊，影响我们生活品质的，恰恰是我们在做装修的时候需要给它更正的，需要把这些来改善的。接下来这首歌来自陈小春的《独家记忆》。

0: 阳暑期至，养生正当时，端午健康里燕之屋燕窝。
1: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
2: 燕窝
1: 我选择燕之屋，
3: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4: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5: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4: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5: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6: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7: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8: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5: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9: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5: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9: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5: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0: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5: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11: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5: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11: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9: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9: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9: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12: 你理想中的家是怎样的？是每时每刻都能轻松呼吸的自在感，是哪怕细节也力求完美的精致感，还是一心一意只为你喜欢的体贴感？1024悦动。

0: 家天下，懂爱更懂生活。我知道你想要的不只是一所房子。
1: 16:47，欢迎您继续来收听节目。今儿啊，我们聊一聊在家装的时候容易产生遗憾的一些后悔的事儿，后悔清单啊。聊完了各种这个装错的后悔，最后我们来说一说更深层次的那些想错了导致的后悔。这些后悔啊，可能跟花钱多少没多大关系，但是跟您的观念和心态关系很大。比如说装修的时候呢，有很多不满意的地方，但是啊，没好意思说，结果呢，后悔了好几年。有这样的情况吗？这可能是很多人都会犯的一个毛病。这姑娘说，都是这样的，你就不吱声了。师傅说，没事，这看不出来，你就忍了。结果呢，住进去之后啊，每天看见那个歪的插座啊，那扇关不严的门啊，那条没对齐的缝啊，心里就堵得慌。你是消费者，有权利提要求，不满意当场说，让师傅来改。还有什么方面呢？储物空间没留够。装修的时候觉得我们家东西也不多，住了几年发现什么换季的衣服啊，孩子的玩具啊，各种小家电，还有囤的什么这个纸巾啊，洗衣液啊，哪哪都塞不下了。最后啊，茶几上都堆满了，飘窗上堆满了，甚至地上堆满了。这收纳空间啊，在预算范围之内越多越好，能做成柜子的地方啊，那尽量的可以做成这个储物空间。说到做柜子，阳台没有做柜子也成为了很多朋友后悔的一个点。因为很多朋友在装修阳台的时候呢，贴个砖，装个晾衣架完事儿了，结果呢，洗衣液、柔顺剂、衣架、刷子、清洁剂堆在了洗衣机旁边，或者呢落在了洗衣机上面，看起来就乱糟糟的。阳台一侧啊做个柜子不需要太复杂，能够把一些零碎的东西呢都给它在这儿归置起来。这两年呢，随着这个科技的进步啊，什么洗烘一体机啊，包括这烘干机啊，进入生活越来越多了。于是有些朋友觉得，哎呀，有了这个烘干机了，那咱晾衣架咱就不装了吧。但是呢，实际用起来发现，有些衣服啊不能烘干，包括烘干的床单呢，还是感觉有点潮，还是希望晾一晾啊。包括一些小件的衣服，还是需要晾一晾。这个时候就觉得还是得需要一个晾衣架。这装修啊，我们都担心未来的这个安全。比如说有朋友就把这个家里边的电线呢全用了4平方，但实际上呢，照明和普通插座2.5平方就足够用了。有些时候呢，也不用过度的去增加我们的装修成本。今天中午我跟一个朋友还聊到这个油烟机的问题。现在的油烟机其实能实现的功能啊非常多，什么烟机和灶具联动的呀，一些智能化的设计呀，包括一些免洗的功能啊。但是呢，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物件啊，就是这个止腻阀啊。如果说没有止腻阀，那到饭点邻居家炒什么菜你都能知道，因为它能串味儿，这味儿呢能过来。但是呢，如果装了这个止腻阀啊，那就好多了。因此呢，自己一定要买一个质量好一些的不锈钢的止腻阀，密封严实，这油烟呢只出不进。其实花钱呢也花不了多少钱，但是给您带来的生活体验那真的不一样。这后悔点还有什么呢？开放式的酒柜和镂空的隔断，有人觉得这高级嘛，漂亮，有艺术感。但是呢，住时间长了之后发现，哎呀，家务活还得自己干，这些格子、这些镂空的缝啊，特别积灰。你擦起来呢，手还伸不进去啊！有些格子一擦呢，还得猫着腰。要么怎么办？加装玻璃门。要么呢，咱就少做或别做。另外一个特别小的后悔点啊，就是插座，尤其是咱们这个空调插座可以反着装。其实类似的情况呢还有很多。为什么呢？因为它插座呢通常是垂直于墙面的，你插上去之后，电源线呢要拐个180度的弯儿，哎，才能顺墙而下。鼓出来一块难看，你把插座倒过来啊，就是灵活线在上，地线在下，这个插头插上去之后呢，就直线走了，哎，非常顺当。这个小细节，但是呢，应用起来啊，非常的漂亮。有些朋友能够注意到，好多朋友可能还是没有注意到这个小细节。

最后一个特别小的后悔点，买电器冰箱啊空调啊用的比较多的，还是注意一下能效等级。有些时候这个买电器的时候觉得挺好，没关注能效，但是住进去之后发现怎么这么费电呢，这时候开始心疼钱包了。因此呢，能效等级还是要注意一下。这个有朋友说我听着每一条都好像在说我家就有好多类似的事儿。其实装修这事儿啊没那么复杂，说到底呢就两句话，第一个把钱花在高频使用的地方，比如说咱们的床垫啊，因为每天这么长时间是在睡眠当中度过的，比如说五金件，比如说隔音，比如说灯光，比如说收纳。那第二个呢就是把自己的需求放在第一位，别不好意思说，别为了好看而做出牺牲，别为别人的意见裹挟了自己的生活。这家是你的，日子是你过的，舒服才是最重要的事儿。所以很多朋友装修的时候呢，其实也可以参考一下别人家的一些这个住的不太舒服的一些痛点，还有别人的一些好的经验，因为有很多事儿啊是相仿的。节目最后这首歌来自李宇春，和你一样。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稍后的时间陪伴各位的是一路畅听。

0: 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又到一年摘杏季，十五载淮安桥爱尔眼科万人摘杏正式开启，专家亲临淮安桥爱尔眼科全光速两眼定制近视手术，高考生摘杏专属补贴，领取电话6769-9666，6769-9666。
2: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3: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2: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3: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2: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3: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好的，资讯抢先报，来关注一下本节最新的信息。记者从河北省农业农村厅获悉，今年三夏期间，河北省预计投入各类农业机械共计200万台，确保夏粮颗粒归仓，秋粮适时播种。
3: 近日，七部门联合印发通知，明确提高工业遗产保护水平，挖掘阐释工业文化价值，还有丰富工业旅游产品供给以及提升工业旅游服务品质等8个方面的重点任务。
2: 再来具体关注一下，机构最新的数据显示，今年5月份，全国重点50城市新建商品住宅成交面积1362万平方米，环比上升2%。房企销售也出现了局部的亮点。5月，百强房企全口径销售总额为3287.8亿元，环比上升17.59%。
3: 中国邮政昨天发行儿童游戏3特种邮票1套4枚，邮票的图案名称呢是竹蜻蜓、跳皮筋、捉迷藏、老鹰捉小鸡，全套的邮票面值是4块钱。
2: 小红书昨天发布了关于治理世界杯赛事相关赌球行为的公告，重点治理范围包括发布或展示赌球引流信息，寻求宣扬或传播非法赌球渠道等。
3: 高考临近，专家建议考生要保障充足的睡眠时间，尽量的在晚上的11点之前入睡，中午啊最好小睡20到30分钟，保证精力充沛。最后呢，要调节好心情，学习之余呢要适当的运动，比如做做八段锦等等。
2: 继续我们来关注到天气方面的变化，今天这个天很热啊，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呢，承德、唐山、秦皇岛还有保定的东部、雄安新区、廊坊、沧州、衡水、邢台东部、邯郸东部阴有雷阵雨或阵雨转多云，局地呢有中雨到大雨。张家口南部、保定西部还有石家庄、邯郸西部、石家庄邢台西部阴转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呢为多云见阴。沧州东部、衡水东部、邢台东部

0: 邯郸等地的局部的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呢可以达到39度。好的，以上资讯呢是由张欣编辑，由斯达和麦迪共同来为您播报。
1: 孙悟空披上铠甲战衣，抖擞精神，做齐天大圣。
2: 俺老孙来了！
3: 大力水手打开菠菜罐头，一口下肚，抱得美人归。
4: 而我，一整天的客户签约、设计、定版，已经没有力气了。
3: 打开收音机，一路畅听，一天一次，一次2小时听觉 SPA， 疲惫烦躁、头晕乏力，通通都治愈。

0: 音乐放轻松，娱乐最高峰，
1: 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
0: 陪你下班啦！大家下班好，我是麦迪，
1: 大家下班快乐，我是思达。
0: 欢迎大家可以来继续锁定收听河北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一路畅听啊，然后呢聊天室一键打卡参与抽奖，每天送出一个大橙子文创毛毡包。
1: 对，
0: 各位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直接来回复大橙子这三个字儿，就可以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去互动参与聊天抽奖。
1: 是的，刚才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就已经老早就有朋友进入到视频直播间评论区里边打卡打卡，我留言留言，大家下班快乐啊！看看云是啥？是云瑶啊还是云英啊？看不太清啊，里面好像云英，还有永
0: 今天没戴眼镜吗？
1: 今天没戴，
0: 忘掉了。
1: 哎，
0: 为了能够在直播里呈现盛世美颜，思达老师没有戴近视眼镜。
1: 近视啊，什么眼镜都挡不住我的盛世美颜，好吗？
0: 哎呀，有自信啊。
1: 然后还有永祥啊、狮子呀，然后还有很多的老朋友都来这打卡了。
0: 好嘞，
1: 说哎呦，今天大橙子组合变大麦组合了。
0: 是的，欢迎大家来到啊。今天是跟子琛我们这个调换了一下，是吧？你永远不懂我伤悲。白天不能不懂夜的黑呀，
1: 所以今天过来要懂一懂。
0: 是的，了解一下啊，傍晚的晚高峰，我看看到底有多热情。
1: 非常热情，我跟你说，就我自己都非常热情。你看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洋洋就说了呀，这换了搭档了，思达今天很兴奋呐。不应该兴奋吧？
0: 你对子琛同学是有多冷淡？
1: 哎呀，这人嘛，你总得换换新鲜的，换换口味，给自己调剂一下心情。
0: 我明白了，这个老夫老妻需要保鲜。
1: 没有、啊、
0: 老搭档也需要保鲜。
1: 哎，没有。
0: 哎，欢迎大家可以来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我看最近大橙子出的这个文创啊，有没有朋友已经收到了第一波？哎呀，
1: 第一波
0: 啊！
1: 我一会儿给你打开我们的名单。
0: 咋了？
1: 一个月了，这上面名单基本上99%的朋友都已经收到了、
0: 哦，
1: 也就是昨天和前天可能刚抽的朋友都还没有收。你看这都多少人了？你看，看这，
0: 嚯，已经这么多人了。
1: 对啊，一个月了，我们几乎每天都送。
0: 我说这个意思并不是说这了解大家有多少人，
1: 什么意思？
0: 我知道你们很宠粉啊，就我还没有一个。
1: 啊，你早说嘛！哎呀，我们不懂事了。哎呀，
0: 出门想拎东西，总感觉手里空空的。
1: 真的，这个毛毡包啊，品质真的非常好，品质很在线啊。
0: 它
1: 是有一定的那种哎力挺感，有点质感的。哎，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这个视频直播间稍后啊，我们依然会给大家做出这个抽奖的。
0: 嗯，
1: 这个名额啊，大家可以来在我们的手机上面来下载好即时新闻客户端，即是河北那简称的即，时间的时，即时新闻客户端。然后呢，在首页里下方它不有一个直播那个栏吗？点那直播，现在正在直播当中，就是大橙子聊天室。
0: 今天天气很热啊，大家在这个行车路上呢开着空调，咱们在车厢里面一起来听节目，感觉很惬意。但是这个窗户一打开，热浪袭来啊。天气很热的时候，其实恰逢618这两天，反正我是一直往菜鸟驿站跑，就我们家这个快递基本上都是我。以前呢，我是两只手就够，现在呢，基本上就是
1: 那得拉个车过去。
0: 是，就是换新计划，大家已经开始开启了。尤其是很多朋友会想着夏天我要换衣服，是吧？然后呢，我要穿一些轻薄的，穿漂亮的裙子啊、短裤啊、短袖啊，
1: 是
0: 会买衣服。
1: 对。
0: 但最近有一个话题，反正我关注到了哈，我觉得把它就是要来跟大家聊一聊，就是买衣服最近有一个话题叫消费者每年最多只能买5件新衣服才能够在地球生态承载力的范围内。
1: 哦，
0: 这是一个来自英国的研究所的一个结论啊，
1: 有说法，
0: 戳中了很多人的消费痛点，也引起了很多人的讨论。
1: 嗯，
0: 5件新衣服每年买5件，
1: 哎呦，那我可达不到。
0: 很多人买一个月

0: 物价还差不多，
1: 是吧？
2: 嗯，说如今这个快时尚行业一年更多的这个微季节，每周都有新款刷屏，直播间了、电商平台的一些促销是轮番轰炸，让买新衣这件事就成了很多人觉得解压，或者是我得追溯一下潮流的一些惯性的动作。
0: 对，
2: 就不少人一年买个几十件衣服，那是基本操作，单价不贵，款式又挺新鲜的，你跟穿个两三次可能就变形起球了，要么压箱底，要么直接就扔了，陷入到那种越买越缺，越缺越买的这么个死循环里。
1: 是、
2: 但
1: 是呢，这种过度消费呢也正在给地球带来一些伤害哦、比如说数据显示，时尚产业碳排放量占全球总量的4%到10%，然后每年还会制造830多万吨的塑料污染。也有人会觉得说可持续的时尚太贵，我们也知道长期主义好、
2: 对，
1: 买一些大品牌是吧，然后质量也好，设计也经典，但是太贵呀、
2: 是。
1: 然后专家早就已经点名了，说其实啊，大家不要误解这一点、最环保的穿衣方式从来不是买昂贵的品牌大牌，而是不买衣服，知道吗？对普通人来说，不用追求绝对的什么零购衣、我们要做到什么，就少买经穿久用、这其实是最实在的过日子的方式，
2: 确实是这么个道理啊、所以就想问问大家是吧，就是你想要打破这种买买买的这种死循环，大家有没有一些什么自己好的这个妙招，可以让自己说我坚持我自己，我不买买买是吧，但是呢也给大家做这几个支招吧、几个简单的习惯、比如说呢，就是买新衣服之前咱们先做一下衣柜体检。
1: 有
2: 这个我有点很熟悉，就像我老公犹如在耳畔说的话，又要买鞋是吧，先把家里的鞋你先扔一双再买一双。
1: 这就是所谓的体检是吧，
2: 对，
1: 就检查一下，
2: 是、
1: 把衣柜打开，
2: 是
1: 让你清清楚楚看到自己到底拥有什么、
2: 对。你这件衣服不穿你先处理掉，然后再买这一件，对，
1: 这就是所谓的叫什么呀，一进一出呗，
2: 对，
1: 是吧？
2: 哎，
1: 还有一个方展就是说拓展不买新的穿衣思路、你喜欢新鲜感、你说我这衣服我都穿过了、没有意思，我想再穿点新的，
2: 对，
1: 你可以不靠买新衣服，你可以靠什么呢，靠新的搭配呀、对不对、你换换配饰呀、就像人说的，房子硬装可以简单，你软装可以换着花样啊，是吧？特殊场合的礼服你可以选择一些比如说各种各样的花式的一些搭配，
2: 对，
1: 如果有一些比较重要的场合，那你可以租衣服穿嘛、对吧，
2: 是，
1: 然后呢你可以自己改造衣服嘛、这样的话呢也能够省下一笔钱、当然每个人的方式是不一样的、有的人会觉得说买衣服会更享受的，就是我喜欢我就要买、是吧，那是我的情绪价值消费、还有的人说呢，我已经很久都没有买衣服了，那么我们今天抛出这个话题，您最近买新衣服、最近一次买是啥时候，哎，思达你是啥时候，
2: 昨天。
1: 幸亏你说的不是今天，我跟你说，我以为你会说就是刚刚。
2: 那没有那么夸张，也不是昨天了，我觉得应该是怎么得个上个星期吧。
1: 差不多。然后那个包括你买的什么衣服是吧？你平均多久买一次衣服？
2: 因为一般到换季的时候，你总会想说我得换换新，是吧？
1: 而且
2: 然后天儿一变化了，对，然后再有一些促销的活动了，时间节点了，说这个时候不买，那可能就亏了。
1: 我知道你的意思，我知道你很为难。
2: 我也不愿意，
1: 没办法。欢迎大家来去聊一聊啊，关于买衣服，最近一次买新衣服是什么时候，买什么衣服，你平均多久会买一次新衣服呢？欢迎大家可以来到留言互动平台来继续留言互动。
2: 是的，可以大家在手机上下载好即时新闻客户端，进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跟我们来留言互动抽奖吗？

0: 天气很炎热，今天聊到的是漂亮的衣服，最近有没有买新的啊？因为这个一到了换季的时候，大家都希望能够换换新，给自己的衣服来换换新，衣柜里面也要加一些新的衣服。但是也有一个烦恼，就是总买新衣服，买着买着你会发现越买越多，越买越多，你老是觉得自己衣柜里缺一些衣服。所以最近有一个话题嘛，就是叫做说，经过一个英国的研究所的结论显示，消费者每年最多只能买5件新衣服，才能在地球生态承载能力的范围之内，因为很多衣服其实你旧了，你处理掉它是会变成环境垃圾的，对吧？
1: 所以我们今天这个话题其实还是有一个宗旨，要呼吁一下大家，是吧？
0: 就别瞎买衣服，
1: 哎，咱衣服咱够穿就行了。你要买的话，你就照着刚需那块去买去。
0: 不是刚需不能买，
1: 别锦上添花了，咱就你看啊，桃李如故。这朋友说了，我就是昨天刚买完。哦，不对，我今天上午还买了一件，我就是属于那种买买买的类型。
0: 啊，是忍不住，对吧？
1: 对，
0: 因为刚思达其实说了一个心态。就买完之后啊，你买那会儿说我买怎么了，我买又不是说我一定要，我买我大不了我还退嘛。
1: 对，我买了，我买了是什么，万一不合适，万一质量不好，万一不是我喜欢的，那大不了我就退掉嘛。
0: 对，
1: 然后后来麦老师又戳穿了你当时想大不了退掉，但你收到手里之后你又嫌麻烦，又没几个钱，算了吧，留着吧，指不定什么时候还能穿呢。
0: 是啊，
1: 哎，然后就这样又留下了。
0: 麻麻烦烦的，天这么热还退什么呀？退，对吧？这个，哎，算了吧。然后留着留着，你衣柜里的衣服就越来越多了啊。这可能就是一个经常会发生的现象。我们再看小薇说了，我前几天买了一件短袖，买衣服的时间不确定了，就是前几天，主要是看需不需要吧。有时候呢，几个月我都可能不买衣服，有时候需要的话呢，我就买。
1: 对。然后刚才我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还有朋友说了，就是家有俩女说了，一年四季工作服，最后一次买衣服是2024年的春节，买了一件羽绒服。
0: 哦，
1: 那这时间够长的了，
0: 挺厉害的
1: 啊。
0: 这些朋友属于是比较理智的。
1: 对，
0: 因为有的朋友可能他真的不在意穿着，
1: 是
0: 他可能在意美食。
1: 对，
0: 有的朋友可能说他不在意美食，他在意出去玩，对吧？
1: 反正总有这把钱花出去的地方。
0: 对，你得有一个兴趣爱好的一个输出点。
1: 然后还有就是，根据一些比如说季节的变化了，我现在可能就突然想起有一些什么功能性的。你看宇宙就说了，我前几天刚买了一件防晒衣。
0: 这个是刚需
1: 啊，
0: 这个需要。
1: 对、
0: 啊、
1: 对。
0: 但是啊，可能我衣柜里已经有10件防晒衣了。
1: 比如说了，就你之前买那防晒衣那个色儿，现在不流行了，不好看了。
0: 对对对。
1: 或者是说，你研究说了，就是我买那个色儿不防晒，我就得买一件防晒的啥。还有说，哎呀，那个款式也不修身了，你就穿上

0: 之后臃臃肿肿的，或者那个材质比较硬，现在又出了新的材质，凉皮冰感特别软和什么的，我觉得挺好，又买了一件，反正总有要你买衣服的理由。
1: 这位朋友吉特说了，说哎呀，这个有的人就说一换季就说自己没有衣服，难道我怀疑他们上一季都是裸奔过来的吗？嗯，还有就是说上一季的衣服已经配不上现在这么优秀的我了
0: 啊，这都是这些话术啊。
1: 是的是的啊，但是我觉得其实买衣服量入为出就好，就不要你过分的买太多就行，我觉得大家还都在一个合理范围之内的。
0: 对
1: 啊，包括有很多朋友说了，我买衣服不一定是为自己买啊，那小 Q 刚就说了，我买衣服其实就是给家里孩子买的比较多，有了孩子之后孩子的衣服都购物车里，我的衣服少了，大部分都是小孩的衣服，
0: 是
1: 是吧，
0: 嗯，
1: 爱在转移啊。

0: 奋发求困下打盹，熬夜压力大，精力透支睡不好，还容易脸色黄，皮肤粗糙，头发干枯容易掉，身体疲倦没劲儿，这些都是气血亏虚的信号。
1: 补气血选对阿胶是关键，冬至子时阿胶，恪守古法，传承昔日贡胶标准，不易上火，更好吸收。
0: 冬至子时2000克阿胶膏礼盒，原价79一盒，618大促199，到手四盒，加6.18元，还可以再得一盒。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阿胶下单抢购吧。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2: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2: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红弹回来。
0: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0: 抗清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仰视蓝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生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玩转麦克风，一路畅听，
4: 还不错。
5: 音乐，Let's go，Let's go。
6: 好了，傍晚的17:23，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我们的一路畅听，我是麦迪。
7: 大家下班快乐，我是思达。
6: 今天是大麦的组合陪伴大家啊、今天呢，我们在直播间里面继续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里面来搜索大橙子，
7: 对，
6: 搜大橙子，
7: 对，
6: 然后就可以达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里面，看到此时此刻思达和麦迪正在进行的视频直播。
7: 是是，因为我刚才看到很多朋友在我们的微信后台在问啊，说看直播，看直播怎么找到视频直播间啊？是这样的，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后台先回复大橙子。它就有一个链接，视频直播间的一个链接，你点链接直接就跳转到我们视频直播间了。但是啊，这个办法呢是没有办法您在我们的视频评论区里边留言的。
6: 嗯
7: 啊，您点击右下角有一个打开 APP 那个蓝的那个键子，然后也就是说其实最终的目的是让大家在我们的手机上下载好即时新闻客户端、手机上您直接在您的应用商城里面去找到即时新闻这个客户端，下载好了之后、然后进入到我们的首页，直接就能看到大橙子聊天室现在正在视频直播了。
6: 对的，
7: 哎，为什么不能说那个方式大家没法留言呢？是因为我们稍后又要给大家做这个抽奖了
6: 啊，所以说您要去到我们的留言区里面成功留言才能有抽奖的机会。
7: 没错没错，
6: 准备的奖品呢是非常实用和漂亮可爱的大橙子的文创，我们的这个毛毡包。
7: 是，
6: 哎、
7: 我们前两天那个主持人文博不是主持那个乐享大讲堂吗？
6: 哦，
7: 然后呢我们的嘉宾就过来上节目，拿着我们那个毛毡包，
6: 粉丝啊。
7: 不撒手，一定要拍照跟那个包啊，喜欢。
6: 哎呀，你说说，你当时在现场吗？
7: 我不在呀。
6: 你要在的话，我跟你说，就
7: 那我可不
6: 能在了，一压都抱住你了。我跟你说，你这请保不要你得呀。很受欢迎，主要这包也很实用啊，
7: 确实还不错，
6: 对对对，
7: 至少占个实用吧。对，
6: 是。今天聊到一个话题，就是跟天气有关系，天很热，大家现在在夏天也会换新换衣服，但是买衣服的有的朋友就是买的很多，是吧？买越买越多，越买越自己不知道自己买了多少，衣柜都已经满了，还在买。然后有的人朋友就会说，哎，我买衣服现在我可能更多的是量入为出啊，我需要才买，我买并不多。还有人朋友说，我可能买衣服就是我媳妇儿给我买，
7: 对
6: 吧？
7: 对，
6: 我自己没有。
7: 一般男士可能这样。
6: 对，我自己可能想不起来买，或者说一般就是
7: 就没有钱，对。
6: 不允许我自己买啊！
7: 咱这个财政大权没在手里握着，主要是。
6: 是啊，所以我们欢迎大家可以来聊一聊这个关于买衣服这件事情啊。您上一次买衣服是啥时候？
7: 哎，
6: 是今天？是昨天？还是上周？还是说已经是很遥远之前的事情了？然后我们看到木子说了，我说我这人特别注重环保，我绝对不浪费衣服，我不给地球增加任何压力，一年四季我一季一身衣服。哦呦，那您真是够省的啊。
7: 哎，然后还有这个朋友在视频直播间刚才留言呢，哎呦，他们就是刷这个关键词刷过去了。
6: 过去了是吧？你看这位朋友，这个毛毛说了，说我呢就是来看看大家的评论的
7: 啊。对对对对，
6: 我就是爱买衣服，
7: 是，
6: 我就是爱买买。说，然后现在我就是入了会员了。你入影视会员是吧？入了会员就这个，我就要买东西啊，然后呢，我就要入会员，我就要买东西啊。
7: 他入会员啊，这个海阔天空，我刚找到了他的留言了。他说我也是前两天刚买了衣服，买了2件 T 恤。一般呢，我都是在换季的时候买，而且都是我爱人给我买。我从来不挑，他买啥我就穿啥。
6: 不能挑，再挑几台。
7: 嗯，
6: 这个电扇我们去年夏天啊，乐商城卖了上千单。
7: 嗯，
6: 今年呢，在整体细节上，这出头129块钱，来自于荣仕达的一个

0: 阴能控制的空气循环扇，让家里的空气流动起来、凉快起来。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您可以回复给力先来下单。
1: 是的，首先呢它是老牌大牌荣仕达出品的，品质啊绝对靠谱，大家一定会用的放心啊。它不只是单纯的吹风，它是带动整个屋子里面空气循环对流，吹出那种风啊是很柔和很温润的，就像是室外徐徐吹出来的那种自然凉风，所以是吹的时间长了也不会觉得说突然头疼了不舒服啊。等到盛夏的时候再热点，那种黏腻感闷热感有了，你这个开它半个小时的空调把这个室温降下来之后，你再关了空调开这个循环扇，它能让这个冷气啊均匀的散布整个屋子，体感的这种凉爽有，而且还不费电啊，一举两得。更贴心的是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它搭载的是 AI 语音控制系统，
0: 特灵。
1: 咱买回家之后您就对着它，你看小荣小荣啊，他马上我在，
0: 怎么感觉回到宫里了？感觉
1: 他是能就这个语音直接就能操控这个开机啊、摇头啊、调风速啊、关机呀、
0: 是，
1: 所以不用说是就去那儿还得摁一下子去，或者是再去找个遥控再去给他去遥控，所以你直接语音控制它就行了。
0: 对的，
1: 而且整个这个运行的噪声很低。
0: 对，
1: 几乎晚上睡觉的时候你就感觉不到它。
0: 而且你知道吗，就是现在有一个痛点，你买有一些电扇吧，它一档的风最小档的风风也挺大的，
1: 对，
0: 老人受不了的，
1: 对，
0: 孩子也受不了。而这个其实它那个风级啊，我觉得真的是小能小得很微妙，大的又很足，
1: 对
0: 啊，所以就它这个设计师我觉得是非常好的，电机做的还是很专业的，
1: 是，
0: 而且内带一个香薰盒，加点香水啊，加个香薰片啊，
1: 对，
0: 吹出来的风都是香
1: 香
0: 的，
1: 对
0: 啊。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花129就可以买回一个这样的电扇了，花129块钱，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风扇让家里的空气活起来了，再配上清雅好闻的香气，这才是居家的顶配啊。回复给力呢，今天您还可以看到超级有格调的宋朝自然万物系列的无火香薰。宋朝这个品牌也是我们主播自用，后来就推荐说找来品牌方聊一聊吧，然后因为它真的是很好闻
1: 很好闻，然后关键还很好看，
0: 而且宋朝我们真的是就是一步一步看着它长大的，你知道吗？那天我很意外，我在万象城，就石家庄万象我竟然看到他们竟然有自己的专柜了。
1: 你不知道吧，今儿中午我在万达的时候一楼还看见他们家专柜。
0: 万达有了吗？
1: 对，
0: 这背后少不了我们，我跟你说啊，就是它整个一系列就很受欢迎，
1: 对，
0: 就是那种纯天然的草木淡香，
1: 对对对，
0: 干净通透的味道，很雅致，
1: 对，
0: 而且我们都很喜欢一个叫做空山松风这个味道。
1: 我今儿中午还特意拉着我老公说：“你过来，来，我们商城就在卖这个。”然后呢，我说：“哎，有一个那个就是茶香味的那个在哪儿呢？”我问一下那个售货员小姐姐，人家说就带着我就过去闻，就闻这个空山松风味儿，
0: 但是
1: 雨后深山的那种感觉。
0: 当然，我跟你说啊，干说不说，你在我们这儿买绝对比商场买你要便宜多了。
1: 便宜
0: 是吧？
1: 为什么当时我就只是闻了闻就下单？
0: 你还是你精，你看，这个夏天闻这个味道也很好啊。
1: 对对对，
0: 一瓶200毫升的只要59块钱，买两瓶的话，我们再额外加赠您一小瓶50毫升的香薰，价格总之很合适了。同样是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1: 是的，另外要提示大家，618年中狂欢大促，乐商城的超值特惠正式开启了。6月2号到21号期间，甄选专区好物直降，满218元满618元加送大家精美好礼，还有机会呢抽取免单大奖和超低折扣卡，更多的多重惊喜都等待着大家。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到乐商城，解锁我们的618专属优惠吧。
2: 1024音乐风暴，毕业季特别策划，未完的青春。大气恢宏的音乐律动，鼓励人们勇敢往前走。王赫野的歌声温暖自由，透露出少年的坚定。张韶涵铿锵透亮的嗓音，仿佛一束光刺破黑暗，唱出少年正青春的坚定、追逐、奋斗、拼搏。张韶涵，王赫野，篇章。

0: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端午送贵人，就送燕之屋。
1: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0: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2: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3: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2: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3: 全燕燕窝眼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2: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3: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晒晒晒，
5: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6: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5: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6: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5: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6: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好了，17:52，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正在直播的一路畅听，我是麦迪。
1: 大家下班快乐，我是思达。
0: 这个时间刷新一组热力资讯吧。
1: 首先来关注到蜜雪冰城出新品了。说蜜雪冰城呢之前宣布啊，这个薄荷系列新品上市，主打的夏季清凉口味啊，系列呢包括有薄荷冰淇淋，还有薄荷脆皮小圣代、薄荷奶绿和雪王雪顶咖啡薄荷味这四款新品。官方介绍显示啊，薄荷奶绿把薄荷风味和这个墨绿奶茶和奶香这组合在一块了。
0: 哦，
1: 啊，薄荷冰淇淋呢就是提供薄荷味和双炫味这两种选择，薄荷脆皮小圣代和薄荷冰淇淋、巧克力脆皮和奥利奥饼干碎组成。哎呦，听着这几个名
0: 好吃，
1: 想来一根，
0: 而且清清凉凉的感觉。
1: 哎，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已经尝试过他们家这个新品了啊？
0: 好吃不好吃？
1: 之前那个哈密瓜味儿挺好吃的，
0: 是吗？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苹果眼镜的最新消息吧。苹果首款消费级智能眼镜开发进程再度延后了，发布时间从原定计划推迟到2027年底了。另外呢，此前外界预期该产品会在2027年初开始发货，但现在这个显然这个计划是后延了。这款智能眼镜呢，说是能够走进大众日常穿戴路线，其硬件形态贴近传统光学普通眼镜，机身搭载了竖向的椭圆形的摄像头，内置了扬声器、麦克风，可以实现拍照、录像、音乐播放、接听电话、Siri 语音交互以及步行导航等基础功能。
1: 再来关注到捕蚊黑科技，说最近呢，杭州公园啊引入捕蚊黑科技引发关注。为了减少蚊虫对于居民和游客的干扰，提升游玩体验，蒋村街道对于十字港公园进行了整体的一个升级改造。说去年的9月份就引进了吞天蛙捕蚊项目，这个设备啊，它是这个杭州吞天蛙科技有限公司研发的，通过模拟人体释放出二氧化碳引诱蚊虫过来，然后内部呢有持续运转的风机来抓捕这个蚊虫，并把蚊虫困死在里面。里面呢有一个收集盒，然后专门来用来收集这个蚊虫的尸体。那这款设备呢不仅能够抓捕蚊子，还能抓捕飞蛾和飞蚁。这个设备的屏幕上显示的抓捕数是各类被抓捕的蚊虫数量。然后网友就说了，建议全国推广啊，
0: 这真是科技改变生活呀。我们再来说一说小红书。哎，最近很多朋友都喜欢玩小红书，是吧？转战小红书平台，开设自己的一些账号。最近呢，小红书官宣成为了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顶级赛事直播战略合作伙伴，厉害了啊！除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自有平台已经达成版权许可合作的中国移动以及其旗下的咪咕平台之外，小红书是总台授权在公共互联网领域以实时转播、延时转播、含轮播、点播、含短视频集锦等方式使用赛事节目内容的唯一被许可方。所以今年大家如果通过手机、通过一些新媒体平台的话，可能很多人会在小红书上看足球、看世界杯。哎，不要忘了，我们一会儿6点上来是不是要抽奖？
1: 对的啊！再给大家点时间啊，大家可以来找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啊，在手机上面来先下载好即时新闻客户端，然后呢，在首页里搜索“大橙子聊天室”，就可以看到我们现在的视频直播了。
0: 是的，6点之后，我们6点一上来就准备要开始给大家进行截屏抽奖。然后今天我们抽取的幸运奖品要送给各位朋友的，依旧是大橙子限量的周边毛毡包一个。
1: 是的。

0: 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2: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1: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2: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又到一年摘杏季，十五载淮安桥爱尔眼科万人摘杏正式开启，专家亲临淮安桥爱尔眼科全光速两眼定制近视手术，高考生摘杏专属补贴，领取电话6769-9666，6769-9666。
5: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资讯抢先报。
2: 昨天起，我省进入到了汛期，汛期将延续至9月30号。省水利厅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的水库、南水北调工程等8类5.9万名水旱灾害防御责任人已经逐级落实到具体岗位。
3: 财政部近期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是999亿元，较上年增长10.6%。目前2026年育儿补贴发放工作正在平稳有序开展。
2: 近日，中国工商银行等部门机构的手机端 APP 在个人养老金专区上线了国债入口。
3: 淘宝闪购近日和北京、上海、成都、盐城等地合作，根据市场监管部门推送的名单，完成了首批无糖食外卖商标达标。
2: 再来关注一下蜜雪冰城动画电影《许愿吧，雪王》近日立项，此前呢已经推出动画片，并且筹建雪王室内乐园。
3: 来关注到健康方面的提示，最新的研究证实说，中年发福从35岁开始，无论男女啊，BMI 指数从35岁起就开始一路爬坡，这背后的原因呢，包括代谢变慢了，肌肉悄悄流失了，激素开始不听话了等等。
2: 这两天天气很热，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呢，承德、唐山、秦皇岛、保定东部、雄安新区、廊坊、沧州、衡水、邢台东部、邯郸东部都是阴有雷阵雨或阵雨转多云，局地呢会有中雨到大雨。另外关注一下沧州东部、衡水东部、邢台东部、邯郸等地的部分地区呢，最高气温明天依旧很高啊，可以达到35到39度。好了，以上资讯呢是由张欣编辑，由斯达麦迪共同为您播报。
4: 孙悟空披上铠甲战衣，抖擞精神，做齐天大圣。
5: 俺老孙来了！
6: 大力水手打开菠菜罐头，一口下肚，抱得美人归。
7: 而我，一整天的客户签约、设计、定版，已经没有力气了。
6: 打开收音机，一路畅听，一天一次，一次两小时听觉 SPA， 疲惫烦躁、头晕乏力，通通都治愈。
4: 嗯，来劲儿了。

0: 音乐放轻松，娱乐最高峰，
1: 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陪你下班啦！
0: 大家好，我是麦迪，
1: 大家下班快乐，我是思达。
0: 欢迎大家呢，可以继续来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的同时，您来下载即时新闻 APP， 然后呢，在大橙子聊天室一键打卡参与抽奖。
1: 对，
0: 每天送出一个大橙子文创毛毡包，稍后几分钟之后，我们就要送出今天的这个奖品了。
1: 对，
0: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您回复三个字“大橙子”，然后按照我们的提示链接进入到我们的即时新闻 APP 直播间里面参与互动留言，就有机会参与到我们今天的抽奖了。
1: 是的，在手机上下载即时新闻客户端首页里，现在就可以看到大橙子聊天室的视频直播喽。
0: 昨天呢，在节目当中呢，子晨和思达跟大家聊了一个很有怀旧感的话题。
1: 昨天六一嘛，
0: 对，
1: 就我跟大家说了一些小时候我们看过那些经典动画片儿。
0: 哎呦，
1: 说大力水手，说到这个海尔兄弟。后来转念一想，不对，大力水手虽然说它是个动画片，但是其实它是当年那个菠菜公司的广告。
0: 要不是大力水手想要变成大力水手，小朋友要多吃菠菜呢。
1: 是，然后后来还有朋友说了，海尔兄弟也是广告。我想也是啊。然后子琛就说，昨天他看到一个新闻，就他最近看到一份说，少年包青天里边任泉饰演的那个公孙策那个角色，
0: 对，
1: 他经常穿的那个衣服上面印有竹叶的那个衣服，绿色那个
0: 啊，就感觉玉树临风的感觉，那种感觉啊，有那个线条，竹叶那种翩翩起舞。
1: 其实啊，那衣服是两面针的广告
0: 啊。哎，你别说，
1: 你知道吗？你知道这事儿吗？
0: 我当然不知道，
1: 不知道这事儿是吧？
0: 我不知道这个事儿
1: 啊，
0: 就是两面针哦，两面针，
1: 那个
0: 牙膏的设计好像也是两几片叶子，
1: 就不是，就是那个两面针的那个商标，那个图形就是一个就是那个绿色的叶子。
0: 对，我就说那个叶子，那叶子其实是当年穿在了公孙策身上的衣服上印上去了。
1: 对，
0: 当年广告都这么的低调吗？
1: 就是这么的含蓄，对。然后所以就当时说完了。

0: 这事儿，我说，哎，其实明天节目里边也可以咱们说说啊，那些年咱们在影视剧里边看过的一些植入的广告，是吧？让大家来聊一聊，有哪一些广告植入让你觉得特别的丝滑，或者是说让你觉得就印象深刻？
1: 你根本都察觉不到，然后呢，这广告就已经来到你的这个面前了。
0: 哎，这是一方面吧，或者你也可以来吐槽一下，说它太硬了，是吧？这广告植入硬的我都感觉剧情我都接不下去了啊，像这种人也都可以来说一说。
1: 或者说你现在回想起来也是感觉有。

0: 忆一下，说一说你小时候，你曾经年轻的时候，你看过的那些经典的、印象深刻的广告。
1: 是是，说了这些了，然后我这个写稿的时候，还真的特意的查了查这个两门针广告这事儿。说你仔细看这个衣服上那个叶子形状和它那个尾部的翘起，那个形状就完全就是那个衣服上那个主页两门针的那个图标。
0: 哦。
1: 啊，然后当年呢说比较流行那种夹心牙膏。高露洁挤出来的是蓝白条的，
2: 对，
1: 说两面针挤出来的是绿色夹心儿。就当时呢，两面针为了抢占这个市场，就特意赞助了《少年包青天》那个热播剧，当时很火啊。但是又因为是古装片，就不可能在剧里面出现牙膏嘛，
0: 古人也不用牙膏啊。
1: 啊，所以就很巧妙的，就是放在了剧中的这个公孙策穿的这个衣服上。而且说当年这个编剧跟道具组还很用心，在哪儿呢？说公孙策但凡亮相的时候，桌子上搭配的都是青绿色的一些瓷器。
0: 哦，
1: 就
0: 你别说，
1: 还
0: 真是
1: 很搭整个画面。
0: 但是怎么让消费者知道这是广？

0: 人同时出场，其他人身上基本上也都是素色或者是没有图案，就是为了凸显两面针这个主页的图形。
1: 嗯，
0: 然后消息一出，网友就说了，我还以为体现公孙策君子如竹身有傲骨临风不折的高贵品质呢，结果你告诉我这是广告。
1: 这广告也太软了，这是真正的软广，软到我自己都不相信，就不知道。
0: 然后还有人说了，你好歹找人装一下托啊，你找个人带个节奏说一下，说这衣服怎么那么像两面针也行啊。
1: 我印象最深的看不懂的广告是什么的，就是小时候一直有一个广告，你还记得吗？
0: 嗯，
1: 就是我不看不太懂，但是我知道是广告，但是我不知道它到底是干嘛的。很小的时候，一个穿着白色裙子的女性，长发飘飘，
0: 为什么追我？
1: 为什么追我？
0: 是那个吗？
1: 对，然后有一个花豹，就一个美豹子就在追她，追的速度特别快，
0: 因为那个豹子想要吃或者是喝那个美女手里边的那个几支糖浆。
1: 很多年之后，我才明白，原来在这儿等着我呢。
0: 就你当年看的时候不明所以，
1: 我不知道，我说这是动物世界吗？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所以你看当年很多广告吧，虽然很奇怪，但是呢它反复播放呢会在你脑海当中留下印象。
0: 你看我叫陈先生就说了，公孙策的那顶帽子也是牙膏的那个盖儿。说因为在那个年代或者说甚至哪个年代都没有说那个帽子的形状，那为什么公孙策当时就顶着那样的一个帽子，就是一个黑色的那种纱布似的那样的，然后后边还有个长长的尾巴给他耷拉到后头，说那个就是为了要 cos 那个两面针牙膏的那个盖儿，上面是平的，底下是这样竖着跟个 T 型。
1: 我只能说当年的这个牙膏啊，厂商啊，老板啊，很诚实，
0: 很
1: 低调，
0: 很实在，
1: 很实在。剧组呢我觉得反正也很实在。你但凡在角色里面有一个人跟公孙说说，哎呦公孙先生、啊、
0: 你这衣服好像两面针的。
1: 不是。你这是玉树临风 啊，我感觉您一来整个人清新起来了、
0: 啊、
1: 哎呀您到底是用了什么东西啊，
0: 用了什么牙膏。
1: 也算呢。
0: 对对
1: 啊，
0: 然后很多网友就开始在网上就分享自己看过剧里的一些广子啊，说比如有朋友就说了，说不知道有多少人看过古剑奇谭，说好多年了剧情都忘得差不多了，但是至今仍然忘不了古剑奇谭的广告植入、嗯、说古剑奇谭里面有一段硬加的从未露面的三九真人的灵丹，然后就摸出了一个999的木盒。
1: 我有印象。是的
0: 啊，你有印象
1: 啊？对对，那会儿小时候你也不知道这是干嘛的、
0: 哦、
1: 后来你逐渐知道，哦原来这个999是吧、
0: 啊、
1: 这也是一个商品啊。
0: 是
1: 这个总之这种广告很多、
0: 嗯、
1: 我们一会儿来跟大家聊一聊啊、
0: 嗯、
1: 大家可以来留言、
0: 嗯、
1: 来说一说，就是你原来你曾经看过哪些这种啊剧中啊，或者说是你电视上看到一些老广告、
0: 嗯、
1: 让你觉得很奇怪但是印象极其深刻的、
0: 嗯、
1: 啊，欢迎大家可以来聊聊天。
0: 嗯，
1: 接下来共同听一首歌，还是有别的计划您这儿。
0: 我们来给大家放歌，然后让大家来进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找到我们吧，因为马上我们就要给大家抽奖了。
1: 好
0: 嘞，好吧、
1: 啊、
0: 来大家在手机上可以下载即时新闻客户端，即时河北的简称那个即时间的时，即时新闻客户端，然后在首页里面来搜索大橙子聊天室，进入到视频直播间，马上就要给大家抽奖喽、哦。

0: 听到的是一首老歌，来自于孙楠和那英合唱的《只要有你》。这首歌呢，也是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少年，就是包青天，不是少年包青天，是少年包青天。
1: 是
0: 少年包青天。
1: 你看没看过？
0: 你一说两遍，真把我说懵了啊！这部老剧里面的一个主题曲，
1: 这曾经是我的童年阴影。
0: 是吗？
1: 还挺吓人的呢。哎，尤其是那个配乐一响起，
0: 啊、对对，
1: 我的天哪！
0: 明白。哦，假的你，
1: 好吓人。
0: 然后呢，里面公孙策他曾经穿的这个衣服啊，很多网友这么多年之后才反应过来，原来他当年
1: 那是
0: 个软广，那是两面针，他的那个 logo 的那两片叶子，
1: 对，
0: 他用艺术化的方式呢，印刻在了公孙策这个角色他的服装上，包括人家的帽子，
1: 对，
0: 包括人家出场的整个道具，而都是有两面针的元素的。
1: 所以公孙策就是一个巨大的牙膏。
0: 所以这个广告做的应该说这么多年大家才知道，应该也挺失败的，我也觉得吧啊，有啥说啥的，
1: 真的，
0: 真的，你这看看不出来这是个广告。
1: 对，
0: 于是我们今天跟大家来聊一聊当年那些让自己印象很深刻的，可能你当年有点看不太懂，或者说让你觉得印象极其深刻的电视剧里面的，或者说电视上的那些老广告。
1: 哎，我先说说我吧。我看《甄嬛传》看这么多遍哈，但是我也是后来才知道，因为看到有很多的一些花絮嘛，后台的什么采访啊，才知道说，东哥阿胶在里边也是一个广告
0: 啊，
1: 你不知道吧？
0: 我不知道他什么甄嬛喝了吗？
1: 对，不是，就甄嬛老师就是给皇上什么东哥阿胶，山东什么进贡的东哥阿胶，还是什么桂圆莲子羹，什么里面放了东哥阿胶，什么这个那的。
0: 哦，
1: 我是后来怎么知道？是因为东哥阿胶过去跟这个剧组去谈。合作里面那谁，你那个女的姓赵吧，叫什么两个字儿忘了啊、就里边演那个富察贵人的那个女的。
0: 哦，那我更不知道
1: 啊。人家本来就是过去去谈合作的，结果后来让郑晓龙导演给看中了，说你过来演个角色吧，就演了富察贵人嘛。
0: 哦。因为投广告了，所以演个角色，
1: 确实一个小插曲吧，还是挺意外的。
0: 是的啊，
1: 对，人别说人演技还挺好。
0: 东阿的阿胶就是好啊，我们也有一款阿胶来自于东阿，这是我们的千年汉方。
1: 好，你这个广告真的非常丝滑了。
0: 想要吃阿胶，在夏天能够在热的时候来滋补一下自己的身体，是吧？
1: 对对对，
0: 您可以去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随时来回复阿胶啊，然后呢，您可以去看一看来自东阿的阿胶。
1: Bravo！
0: 仰天大笑，广告无处不在，
1: 真的啊！简单快乐这位朋友说了，说到广告就不得不提张伟、张益达了。这你知道他说的是谁吗？
0: 知道，《爱情公寓》。
1: 哎，对对对，《爱情公寓》里边，《
0: 爱情公寓》里面张伟，我印象很深的是《爱情公寓》里面那个
1: Snake，
0: 然后子乔在叫他的时候
1: 啊，
0: 子乔叫张伟的那个调调
1: 啊，
0: 张伟我印象很深刻啊。
1: 对对，
0: 还有王昭玉说了恒源祥羊羊羊，
1: 哎，
0: 这是小时候让我洗脑的广告。
1: 对，我们很多九零后的这个童年回忆啊。新说了999真是神一般的存在，只要有人感冒，全中国的冒里面不是剧里面貌似都是喝999感冒灵。那后来确实也给我洗脑了，我也买了999、
0: 喝了没有啊？还有芝士
1: 啊，
0: 百岁山水的广告
1: 哦，
0: 让我印象很深
1: 啊，
0: 我至今看不懂
1: 啊，
0: 好像很有内涵
1: 啊，我也看不太懂那广告。
0: 那广告是什么来着？是有一个孩子，
1: 外国小孩，
0: 然后呢，好像是，在追逐一个公主
1: 啊，反正有两版
0: 啊，好像是在一个宫廷里面。
1: 对，咱看不懂，咱就别在这儿就是介绍这个了。
0: 最后有一个男生，
1: 对对对，
0: 水中贵族百岁山，然后让你会觉得这是什么？
1: 是啊，你是不是有毛病？说了啊，最深刻的是 Real 的硬广，出现在各个现代偶像爱情电视剧当中，年轻人聚会都要喝 Real， 这就已经很离谱了。记得最清楚的是《姗姗来了》那个电视剧里边，说是封腾一个上市企业老总家里宴请也喝 Real， 就连中年人聚会也要喝 Real， 真的太硬了。你记得倒是挺清楚。
0: 赵文龙说了，今年过节不收礼呀，
1: 收礼就收脑白金。哎呀，太洗脑了。
0: 自豪的是电视剧大宅门
1: 啊，
0: 不就是一个巨大的广告吗？
1: 啊，是吗？
0: 啊，说那这个我觉得得不算广告，我觉得它要有一些历史背景。

0: 啊，他是其实是老字号，
1: 哎、
0: 啊，
1: 对对对，
0: 他是这个同仁堂老字号，有人会这么说啊。
1: 对对，还有龙江细雨说了，以前有个电视剧叫《龙门镖局》，说里面有个油的广告叫胡姬花，结果呢有两集是说是有一个榨油的作坊，老板叫胡姬花，快要做不下去了，然后主角怎么怎么帮他什么的。小时候看着以为就是剧情，看着一点没怀疑，长大随手搜了一下，发现真有胡姬花油，把我都整震撼了。
0: 还有人说，我看看这位朋友啊，纯真，说了一个公益广告，妈妈洗脚，
1: 哦，
0: 央视那公益广告，
1: 对对对对对，小朋友，
0: 对，
1: 啊、端着个那个水盆儿，
0: 对对，给
1: 妈
0: 妈
1: 洗
0: 脚
1: 啊、那个，
0: 对，你知道当时你知道多少、哦、全中国有多少孩子因为看了这个广告，妈妈都洗上了脚。
1: 田娇娇说了，还有就是一起来看流星雨。说里边就是那个美特斯邦威广告、
0: 啊、有吗？
1: 有、哦、什么端木带我去了趟美特斯邦威，怎么怎么
0: 好潮流好浪漫啊、哦、哎，还有一个我，哎呀，好好有意思、嗯、啊，这个元气满满说，小时候有一个广告，大家帮我回忆一下，我忘了是卖什么的了。广告词：敕勒穿衣山下，风吹草低见油娘，我都忘了是卖什么的了，但是因为这个广告我才会背的这首诗
1: 啊、哦，好像也是在央视上播的广告。
0: 那肯定，我觉得是不是，内蒙古那边的一些牛羊肉产品，韭菜花。
1: 我不知道，我就不敢认同你了，反正是。
0: 肚包肉。
1: 哎呀，你饿了。
0: 啊、哎，你看有人说了啊，百岁山是数学家笛卡尔和公主的浪漫故事。
1: 哦，是吗？
0: 叫百岁山。
1: 哦。
0: 那他俩爱情故事跟百岁山有啥关系？喝了百岁山。
1: 啊，
0: 拥有着浪漫跨界的爱情，
1: 那不知道，还随便起个名说的。看看人家麦丽素，扣子了各类的仙丹，这么多年，人家说啥了？
0: 好啊，欢迎大家来继续聊一聊当年那些让你印象很深刻，甚至有点看不懂的经典老广告，一起回忆。在和平音乐广播的微信直接留言，或者您更欢迎您的是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去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啊。
1: 对，
0: 在和平音乐广播微信回复大橙子三个字，就可以按照我们的步骤进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在留言帖里面来去留言互动了。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嘭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玩转麦克风，一路畅听，
5: 还不错。
4: 音乐 ，Let's go，Let's
5: go。
6: 好，时间来到18:25了，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一路畅听。大家下班好，我是麦迪。
7: 大家下班快乐，我是思达。
6: 又到了唱歌的时间了，欢迎大家可以来到我们的平台继续来唱歌互动啊。然后呢，今天呢，思达也给大家又在这个时间段的猜了一首歌，
7: 出了个题。
6: 我们知道呢，有一点提示要给大家，这两天天气很热啊，所以我们今天呢，在这个时段要放的歌呢，应该都是气温比较低的歌。
7: 免费你，哎呀，你不用给大家做提示，
6: 你能猜出来是不是？
7: 可厉害了，哎呀，都在水平皆在你我之上。
6: 哎呀，猜出来，那就唱出来呗。
7: 对啊，
6: 是不是？
7: 大家看那个在河北云广播的微信啊，回复"猜歌"或者是歌词，可以看到这个时间段的这一组声母啊。给大家小念一下吧，就念第一行得了，因为第一行马上就知道了是什么啊。乌摸摸的特西勒西德十一，
6: 乌摸摸的特西勒。西德十一，
7: 非常简单，刚才麦老师就一眼就看出来了。
6: 哎，这说的就我都能看出来，好像你大家看不出来吗？
7: 不是啊，就是说这确实简单
6: 啊。对对对，因为这个词它里面它是就是怎么说呢，它有重复的字，
7: 对
6: 对吧，
7: 它有突破点
6: 啊。是的，所以你只要把前面这几个字猜出来了，后面其实就都出来了。
7: 是的，那等待着大家的这个语音歌喉来发送到河北云广播的微信。同时我们来一方面跟大家来汇报一下我们刚才给大家抽奖的结果啊。刚才今天中奖的这位朋友是用户5559522，这位朋友啊，刚才已经把他的这个收货的地址啊已经发送过来了，我们近期会给大家来安排这个发货。另外呢，来
6: 恭喜恭喜
7: 啊，对，因为再来跟大家看一看大家的这个留言吧，
6: 其实
7: 互动的留言。
6: 对对对，我看看啊，其实要不要听歌，其实已经有唱歌唱过来了，
7: 已经唱过来，可以再等等
6: 啊，可以再等一下，
7: 等等，
6: 有很快的
7: 是吧，
6: 就大家真的很快，
7: 真的可厉害了他们都
6: 然后呢，今天聊到的话题还有广告。Herbis 这位朋友说了，说我印象很深刻的广告太多了。中华牙膏、斯达舒、999、好迪、脑白金、贝贝佳、
7: 对
6: 大运摩托，
7: 哦，
6: 这些都是我印象深的广告。
7: 风驰电掣，
6: 大运摩托，
7: 是吧？明之山说了，小时候看周星驰的电影《破坏之王》，里面的一句“我的阿玛尼”，后来长大了才知道那是广告
6: 啊。
7: 你说的这个，刚才还有朋友不是说了吗？说那谁黄渤《疯狂的石头》，说的这是牌子百尼路，
6: 大哥。
7: 不是，
6: 是吧？
7: 对对对，
6: 包括那个《疯狂石头》电影里面，他们喝可乐，其实也是可口可乐，当时也有一个隐形的广告，喝那个可乐，然后被洒了嘛，还在吸。
7: 你要不说，我也不知道。
6: 然后还有这个。

0: 这位朋友看到他留言了啊，说到的是这个，苹果，
1: 对对对，
0: 苹果说，喂，小丽来电话了，
1: 是啊，喂，妈电话，喂，小妹电话，喂，小丽呀、啊，啊不是，哎，
0: 小丽来电话了，
1: 小丽电话啊，小丽啊，对，
0: 好像就是也是就那是 vivo 的前身的那个电话的广告。它是一个电话机的广告。
1: 哦，那是手机的广告。
0: 对对对对，当时那个叫步步高吧。
1: 不知道。
0: 你别装，你年龄还得掩藏。
1: 真的不知道，我零零后怎么能知道步步高手机的广告呢？
0: 啊，还有这个，我来看到，哎，刚有一个留言，我忘了，我没有看到，是那个他说什么来着？我看刷屏太快了啊，对，也是一个广告词儿
1: 啊，
0: 然后。就是
1: 紫光说的是
0: 彩虹的那个、
1: 哦、彩虹那个什么，
0: 对、
1: 嗯、
0: 说那个什么什么彩虹怎么怎么怎么样的，说到现在为止我都不知道他说那个广告的意思是什么。嗯，
1: 要不然就是他可能后来又唱歌了，可能就把自己的给顶上去了
0: 啊。对啊，
1: 有可能。
0: 好，我们欢迎大家可以继续来这个
1: 互动，听歌吧，
0: 听歌，
1: 听听大家的歌声吧，
0: 不少人都已经发来了歌声，
1: 对对对，
0: 我们一起来听听看有没有唱对呢。
1: 嗯，听听叫我女王陛下这位朋友。

0: 他不会听。
1: 你看看吧，还我静静的听呢，那是我慢慢的听。
2: 你没事，静静的、慢慢的都行啊、哦。尊贵的女王陛下都行、
1: 哎、啊。
2: 来，小薇。
0: 我慢慢的听雪落下的声音，
2: 哎呦，
0: 闭着眼睛幻想他不会听。
1: 我们小薇这是基本操作，
2: 实力很棒。
1: 他声调老高了，
2: 是吗？
1: 对，然后再来听听戴风之。
0: 我慢慢的听雪落下的声音，闭上眼睛幻想他不会听。
1: 好听，
2: 好听的。
1: 哎，
2: 啊、哦，还有没有其他的朋友？
1: 你是不是有毛病？来听一下。
0: 我慢慢的听雪落下的声音。
1: 二重唱来了，
2: 明白了，这是你说的二重唱
1: 啊，
2: 两个人一起来唱歌，
1: 对对对对对，
2: 好有力量的感觉啊。
1: 是是，我们再来听听 IX 啊，也可会唱。
0: 我们

0: 靠近是吧？
1: 嗯，
0: 哎，好听。
1: 还有，
0: 来找一下
1: 哎，九黎，九黎来啦，九黎可会唱了。
2: 我茫茫的青石路下的山岩，一个眼睛幻想下不回去。
1: 怎么样，麦老师？
0: 好听的。
1: 我们一路上听的听众朋友们都可会唱了，
0: 老厉害了。
1: 刚才这之前还有很多听众朋友说了，怎么 河北音乐广播的听众们怎么都这么会唱歌呢？都，
0: 我觉得大家唱歌限制了大家的发挥，
1: 嗯，
0: 我觉得两句都不够，很多人唱歌好听到你甚至是想再听第三第四句。
1: 对，
0: 我们共同在歌声当中一起来接着唱下去吧，给大家降降温，下班快乐。来听到这一首雪落下的声音，一起来唱。

0: 端午节选礼品选的头疼，烟酒以前送过了，报身赤赌又不知道去哪儿买新的过。
1: 那就选燕之屋晚宴，燕之屋燕窝大品牌，品质好，送出去啊都说喜欢。
2: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
3: 燕之屋。
4: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5: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4: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5: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粤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7: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

0: 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0: 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3: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4: 好，18:38，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一路畅听，我是麦迪。
5: 哎，大家下班快乐，我是思达。哎呀，没辙了，没辙了，但大家呼声太高了，麦老师，你做好再唱一轮的准备吧，好吗？我们今天再加一轮音乐，Let's go。
4: 哎，大家很热情啊。
5: 对。
4: 然后呢，真假的呀？
5: 真的，你看。飘零世子这位朋友就说了，刚才这个雪落下的声音，音乐一响起，他就直接说了想听麦迪版的。潇潇洒也说了，是麦老师在唱吗？很像原唱。
4: 哎呀，
5: 然后我们视频直播间的朋友都已经扣一了，疯狂扣一，就想听麦老师现在再唱一遍。
4: 这个时间点情绪价值给这么足吗？一般都
5: 那我们宠粉儿，粉儿也宠我们。
4: 话都说到这儿了，你说这歌不唱那有点不合适了啊。
5: 真是。
4: 当然我们更希望的是大家可以找到我们的基地，我们的大本营，去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直接回复大橙子这三个字，回复大橙子进入到我们的这个视频直播间。
5: 对对对
4: 啊，视频直播间里面，然后呢会由这个我们的这个思达化身为 DJ 啊，跟大家来去互动，
5: 操盘我在旁边，
4: 对，操盘啊，我是负责来去表演
5: 唱歌的啊，
4: 然后呢我们一起来去唱一唱。那咱怎么唱？就干唱呗。
5: 不，你一会儿其实咱不是可以先给大家来说说路况啊，然后咱们说说商城推荐好物，完事儿之后咱们再加一轮音乐 Let's go 纯享版，单纯就为了听麦老师唱雪落下的声音好。就刚才大家说不行，今天天太热了，光听一遍不凉快、麦老师得再来一遍，给我们再降降温，
4: 雪还得再下一下，
5: 再下一会儿，再下一会儿。
4: 好嘞好嘞好嘞，行，那我们来介绍，那接下来我们就介绍一下我们的清凉好物。
5: 行，哎，
4: 好不好？
5: 可以。
4: 首先来介绍一个真正能帮您家里面变清凉的东西，
5: 哎，
4: 就是空气循环扇。这个盛夏的热浪已经袭来了啊，家里面如果说开空调的话，可能会老人呐、小朋友啊觉得受不了，太凉了。所以我们今天带来这个空气循环扇，去年夏天我们也是卖爆了。
5: 对，关键是麦老师去年的时候就买的这个荣仕达的空气循环扇，
4: 它有语音控制，我觉得很方便。
5: 关键是今年升级了。
4: 对。
5: 你后悔了不？
4: 我不后悔，我今年先不买。
5: 那也很好，
4: 因为这个电扇它其实是很静音的，然后你可以用很多年，我觉得。
5: 对。
4: 做工也很好，同时语音能够控制，你直接跟他说小容，然后你让他比如说摇头，上下摇头，左右摇头，然后呢你让他风力调大一点，调小一档，我觉得可以完全的避免掉丢遥控的这个痛点，
5: 而且它的回应很及时，
4: 对，
5: 很灵敏，
4: 是的
5: 啊，
4: 就是徐徐而来的自然清风，
5: 对对对，
4: 包括 AI 语音控制，非常的安静，
5: 对，
4: 同时它上面还有一个这个香薰盒，你可以往里面放香水、放香薰，吹出来的风也都是那种香气扑鼻的，非常好闻，
5: 对，
4: 所以说有这样的一个东西，我觉得它是一个空气循环扇，它的这个摇头啊，能够来回上下左右摇，让家里的空气能够循环起来，
5: 对，
4: 价格只要一顿饭钱，129块钱。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就赶紧来下单吧。
5: 说是这个不是升级了吗？它从外观上最大的一个改善就是什么呢？我觉得这一次的这个颜色做得很高级，质感特别好，尤其是那个深灰色的，大家可以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到商城看一看啊，就可以下单了。那另外呢，同样回复给力还能看到超级有格调的宋朝自然万物系列无火香氛，他们家这个今天中午真的我就在那个万达一楼啊，就可以看到他们家有专柜，而且麦迪说经常去逛那个万象城，楼下也有他们家专柜，是吧？
4: 对，包括宋朝当年其实是一个新品牌，
5: 对，
4: 这两年我觉得真的是受到了市场的欢迎，
5: 认知度很高了，
4: 消费者也很支持，所以说竟然都开专柜了，
5: 对，
4: 很厉害，
5: 对，
4: 所以证明他们家产品是绝对是用得过的，
5: 对对对。
4: 然后呢，
5: 又好看又好闻，
4: 对，
5: 嗯，
4: 当然在我们这儿买要比商场买便宜很多，
5: 会便宜。
4: 今天一大瓶200毫升，只要59块钱，这香薰买两瓶的话，今天再额外加赠您一小瓶50毫升的香薰，妥妥提升居家的质感。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直接回复给力，您就能够下单这个宋朝的香氛了。
5: 是的，另外呢，618年中狂欢大促来了啊，乐商城的超值特惠正式开启了。6月2号，也就是从今天开始一直到21号，甄选专区好物直降满200元。

0: 618满618加送精美好礼，还有机会呢抽取免单大奖和超低折扣卡，多重的惊喜等您来拿。大家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到乐商城解锁您的618专属优惠吧。
1: 那么接下来我们是
0: 您说
1: 为大家送来一丝清凉吧。
0: 您说现在就要给大家先唱一首，准备好？
1: 可以，来吧，车厢当中一起来演唱，我们一起来唱《雪落下的声音》，凉快凉快。

0: 你们陪我一生好光景，
1: 唱得对吗？
2: 太好听了，真的太好听了。燕国无痕说，好听的不得不停下车告诉你们，真好听。
1: 哎呀，谢谢大家。我觉得这首歌我自己其实也很喜欢这首歌曲。
2: 对，
1: 就这种淡淡的声音，慢慢的声音，其实恰恰能够帮我们从这种紧张快节奏的工作当中，
2: 对，
1: 拉回来，
2: 放松下来，放下我们这一天的疲惫，卸下一天的这个心房。
1: 对，而且我每次唱这种歌，我总感觉自己就是说，哎呀，真的，人上了岁数，你总喜欢唱点老歌。
2: 什么呀？不是，你就马上就变成那个剧里边的男主角。
1: 这是什么剧来着？
2: 《延禧攻略》。
1: 延禧攻略、
2: 延禧攻略，
1: 那个宫斗剧是吧？
2: 然后
1: 有印象了，对，我记得是啊。
2: 你看玉就说了啊，麦老师啊，唱的真好，多唱，爱听，鼓掌。
1: 啊，感谢大家哈。然后那个，如果说想听到我们更多的唱歌，其实我们好多位主播都有自己的独特的这个怎么说呢，唱歌的风格。
2: 我现在不想听麦老师在这儿这商业吹捧。
1: 不用商业吹捧，
2: 我只想念大家的真实留言。六雪飞花说了，为什么要放两遍原唱，咱就是问。
1: 哎呀，我天哪。
2: 然后透明的空气说，今天大饱耳福，听麦老师唱两首歌。
1: 你这样的话，严重的会让大家会觉得我是花了钱找的托专门来上一期晚高峰节目。
2: 静待花开说了，麦老师您简直就是麦霸。
1: 你还真挺开心的，我发现
2: 真的太好听了。
1: 真的，我觉得我们每位主播都有自己就是能够唱的那一类型的歌，然后我只是抛砖引玉，对吧？子琛不是原来在节目当中还唱过方言版的，
2: 是
1: 方言版的歌呢吗？
2: 对，他也很厉害，对，是，
1: 对吧？思达老师也是专业选手，对不对？
2: 都专业的，对。
1: 我们以后只要来到我们直播间啊，会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间看到我们继续来为大家唱歌，好不好？
2: 是什么呀？
1: 咋了？
2: 在视频直播间的朋友们听的就是你的干声纯唱。

0: 没有伴奏，
1: 伴奏对、哦，所以他们说好，那是真的好。刚才我看视频直播，纯唱啊，
0: 干唱啊，
1: 干唱纯唱、啊，
0: 这是真是纯享版啊，
1: 真的是好听。啊，全开麦 ，live 级别的啊！
0: 感谢大家，欢迎您可以继续来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当然也欢迎大家可以继续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嗯、啊。然后呢，今天天很热，大家一起通过音乐听听歌，咱们这个放松下来。嗯，和平音乐广播微信，您继续来回复“给力”，可以下单我们刚刚推荐的好物。嗯，同时呢，您也可以来继续来回复“大橙子”这三个字儿，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留言板来去留言互动。
2: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This is Hit Music
3: 星光晚风吹熄爱的梦。
4: 陈小春巡演限定单曲，明快的复古合成器音色和轻快的律动呈现时髦的都市感，不可替代的辨识度声线演绎的松弛有度。特别推荐理由 AI 送歌第一人陈小春街角的晚风。

0: 看新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轻养生。
1: 我点个至尊披萨、意大利猪酱面、一份炸薯条、一对炸鸡翅，再来杯可乐。
2: 这顿饭的碳水可真的是十足十的量啊！我的。

0: 减肥计划又泡汤了。
1: 是啊，一提到碳水，很多人可是把它视为自己减肥路上的绊脚石。
2: 可不咋的。
1: 但其实并非所有碳水都如此。研究发现，有一类碳水不仅不会致人肥胖，甚至还有减轻脂肪肝的作用，那就是抗性淀粉。抗性淀粉简单来说就是一种比较难消化的淀粉，比如全谷物、燕麦、甜玉米、小麦、高粱等等。市面上未经加工的全谷类、种子类大都含有抗性淀粉，豆类、豌豆、大豆、红豆、黑豆等等，薯类、红薯、土豆，但同时要减少其他主食的摄入量。
3: 那抗性淀粉怎么吃更健康呢？
1: 建议主食凉一凉再吃，米饭、馒头、土豆做熟之后冷藏，抗性淀粉的含量会显著增加，升糖指数也会有明显下降。选水量少的烹饪方式能够减少淀粉的糊化，比如烤土豆的抗性淀粉含量就高于煮土豆。杂粮饭煮得筋道一点，用压力锅煮得很粘稠的杂粮粥，抗性淀粉含量就小于蒸得略筋道的杂粮饭。别盲目购买抗性淀粉，因为抗性淀粉吃多了也可能会引起恶心、呕吐、腹胀等肠道副作用。只要在日常的均衡饮食当中适当增加抗性淀粉的摄入，就能让我们的饮食更健康一点。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轻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4: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5: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4: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5: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4: 1024乐生城大牌纯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5: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每天貌美，听说貌美如花，
7: 英俊潇洒，
6: 又堵在路上的你们，
7: 在召唤有趣有料有欢笑的
6: 我们，陪你下班，
8: 下班喽
6: ！Here we go， 昼夜切换，结束白天的繁忙，
7: 摩登变换，开启你两小时的高光，
6: 卸下压力，
7: 提起笑肌，耶、yeah! ！
6: 深呼吸，带你开麦开唱，
9: 社恐不存在。
6: 河北音乐广播晚高峰，每天下午5点到7点，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
10: 炎热的天气，我们今天的一路畅听就先陪伴各位到这里啦、然后最后要跟大家再说一下，这天确实很热，
11: 是，
10: 而且呢可能我们身边也会有降雨的情况出现啊，有雷暴大风还有降雨的天气，所以提醒您出门的话呢还是要提前做好准备，天气炎热的时候也要注意防暑降温。
12: 是的，另外现在看到啊，我们是石家庄市区的道路交通情况，有几节堵点啊，出现在和平路，这是东向西方向过了西二环又一节的拥堵，然后呢西向东方向过了中华北大街，还有就是东向西方向过了体育北大街，这是在和平路上断断续续有一节。
10: 和平路再往西走，
12: 对，
10: 东往西为什么过了西二环还堵？这应该是有事。
12: 是、是是，也是提示我们正在下班路上的朋友们啊，一定要谨慎慢行。有任何需要我们帮助的事儿，欢迎您随时找到河北音乐广播。
10: 拜拜。

0: 48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48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48快装，400-665-8848。
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3: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3: 没有，我在102次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板清仓，才1299元，
1: 太划算了。快，我要发给闺蜜，她也一直想买。
3: 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真的只要1299。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下单。
4: 又到一年摘杏季，十五载淮安桥爱尔眼科万人摘杏正式开启，专家亲临淮安桥爱尔眼科全光速两眼定制近视手术，高考生摘杏专属补贴，领取电话6769-9666。
5: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0: 河北日前新设五处收费站，分别是洪水东、清凉店、龙华以及王童，还有镇庙。那同时呢，收费期间为25年。河北省教育厅最近发布了关于做好2026年普通中小学生入学工作的通知，那明确中小学生严禁违规提前招生、超前计划招生、跨区域招生，以及严禁通过意向登记、录取收协议等等名额提前招生。记者昨天从张家口市2026年的高考工作新闻发布会上获悉，那今年张家口市参加文化课考试的考生一共有28027人，较2025年减少3128人。教育部发布了2026年高考预警信息，梳理出了近年来典型的高考诈骗案例以及谣言，那提醒广大考生以及家长提高警惕，明辨真伪，诚信参加考试，严守法律底线，谨防上当受骗。近日，南京大学博士生王浩然凭借其应用成果顺利通过毕业生答辩考试，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法实施以来南京大学第一个以实践成果而非传统学位论文申请博士的博士研究生。高考临近，有不少的考生体验了用于治疗的高压氧舱，希望能通过吸氧来缓解压力。那医生解释，高压氧舱啊，并不是普通的保健体健类项目。那考生呢和家长不必迷信高压氧舱所谓的提升记忆力的功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在承德、唐山、秦皇岛、保定东部以及雄安新区、廊坊、沧州、衡水、邢台东以及邯郸东部是有雷阵雨或雷阵雨转多云，局地是有中雨到大雨。张家口的南部、保定西部以及石家庄、邢台西部是阴有阵雨转雷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见阴。沧州东部以及衡水东部、邢台东部、邯郸等地的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5度到39度。以上资讯是由张欣编辑文博播报，接下来您将继续听到1024乐享大讲堂。

0: 平凡的生活千篇一律，多彩的生活需要解密。
1: 是谁塞满了我的书包？
2: 上课了，
0: 有专家名师帮你答疑解惑，用知识开启你的美好生活。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乐享大讲堂。
1: 大讲堂，
0: 做你身边的百科全书。

0: 各位好朋友们，这里是陪伴您的1024乐享大讲堂，我是主持人文博。今天呢也希望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 FM102.4， 因为在每天傍晚的7点到8点，我们都会跟大家准时开讲啊。讲什么呢？理财、教育、健康、法律，和您生活息息相关的我们什么都讲。那谁来讲呢？各行各业的专家会做客直播间科普知识，大家可以随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互动留言，专家也会随时为您解答问题。那大家呢也可以在我们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高中两个字哈，因为最近呢都是在高考期间嘛，所以呢我们也请到了一些我们的行业专家以及我们的专业导师，跟朋友们讲到了关于像选专业怎么选，包括我们说到的高考的时候语文应该注意些什么，还有我们的这个数学应该注意什么啊，英语注意什么。所以呢大家可以回复高中两个字随时来调整啊我们的状态，以及我们高一高二的同学进行选科的时候也可以回复高中，我们会有一个小测试，大家可以来测一测那自己到底适合什么样的这个专业，还可以做一个免费的测试啊，来给我们进行职业的这个定位。那回复高中您就可以看到了。那今天呢我们请到的是河北工程技术学院我们的赵斌老师，跟朋友们一起来讲一讲关于职业发展和就业规划的事儿，尤其是我们说到关于我们高考之后啊志愿填报等等的问题，可能大家都有或者这样或者那样的这样的问题。那我们今天呢也会请我们的赵老师跟大家随时来进行解答，而且同时呢他也在我们的这种 AI 啊包括人工智能方面啊非常的了解，所以这是最近比较火的一些专业门类，大家有问题还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来直接问出。好，赵老师您好。
1: 你好，文博老师。
0: 其实说到了关于这个人工智能哈，这两年确实特别火，大家在选学校啊选专业的时候也特别喜欢这个专业，所以想问一问，你看这叫法很多啊，那我们在选的时候应该怎么样具体的进行选择呢？
1: 好的，其实说到人工智能现在大家都不陌生了，因为你上豆包啊好多工具都非常的多，但是什么专业会学这个呢？有没有这个专业呢？其实好多家长可能是误认为它是一个计算机类的，但是在国家的分类下面它其实属于电子信息啊，当然它和计算机都属于工科嘛，现在的新工科，将来授予的是工学的学士，4年制本科嘛。这个专业人工智能专业是2019年最早获批的啊，它是以计算机的科学为基础，融合了数学、统计学、心理学、哲学等多个学科，它的核心就是研究怎么模拟人的智能，比如说现在像豆包都可以模拟我们去写一些文章，对不对？还可以去学习推理，还有包括一些决策的能力。然后其实这个学科是一个复杂的交叉学科啊，在综合的方面还是非常非常的有用的，值得推荐的。
0: 那其实说到了关于这个人工智能的这样的一个内容哈，可能大家现在也觉得挺火的，也想赶赶这个潮流，但是可能大家可能会觉得，哎，我不知道他最后能学什么能干什么，还有就是适合什么样的学校，大概什么样的分数段能上一个什么样的大学呢？
1: 其实不同的分数段有不同的学校，然后当然啊，今天我们就以咱们河北为例，我可以给大家推举一些，其实有时候我们去说一些高分段的话，其实大家都是耳熟能详的，因为新设的专业，然后高校分数比较高的，比如我们顶尖的985，在咱们河北如果考到了670分加的话，也就是说我们整个河北的前3000名，当然是理科类的啊，比如说我们经常说的浙大呀、南开大学呀、人大呀、中科院大学呀，这些都是比较分数比较高的。然后再说几个啊，几个稍微分数高的，然后比如说我们顶尖的985和211，比如说在3000名到10000名左右，像北航啊、同济啊、武大呀、还有大连理工的大师班，这些都有。当然这些可能是大家比较熟的，然后比较好一点的，但是我今天其实想推荐一些稍微不是很出名的，或者说咱整个河北里边学校觉得听起来，当然也听过的啊，大约在5万名到8万名的，我也可以推荐一些，比如说咱们这儿的河北科技大学呀，或者说外省的浙江科技大学呀，都可以，甚至 有一些我们普通的，包括一些民办的，甚至有的人会说我们的专科适不适合学这个专业。其实我觉得是可以的，因为好多人有误区，觉得人工智能啊必须数学好、物理好，我们要去学，因为它综合类的。但是未来的十年，然后我们的人工智能正处于普及的阶段，所有的内容都需要我们慢慢的去应用。包括现在虽然我们好多人都在用豆包或者用一些 AI 的一些工具，可是在整个的人类比例里面还是很低很低的，而且各行各业都非常的缺人才，应用型人才也是，而且机会会有很多很多。包括最近，也就是最近两年，我们的 AI 才这么火，从 GPT 啊到我们的豆包，中间的时间也有短的，短的也有一两年。所以未来我觉得各行各业都需要 AI 人才，不仅仅是我们搞研发 AI 的人，更多的是要会用 AI 的，比如说落地应用的，然后 AI 应用的，比如我们在医药行业，我们石家庄的产业，对不对？它里边也会有很多的药的研发，你可能听到过，它可以缩短我们新药的这种研发模拟，有很多。企业现在最需要的不是顶级的算法工程师，而是大量的懂 AI 的、用 AI 的，如何把 AI 用到我们石家庄的这种药类上面，用到各行各业里。所以我说的未来的3到5年报人工智能专业是一个非常合适的窗口期，哪怕是中低分段，哪怕是你的专科，哪怕是你本科线以上一点点，我们有河北科技大学，或者是说石家庄学院，甚至类似于这种，也就是说无论你是高分段的、低分段的，几万名啊，就是说前几千名，或者1万名到5万名，5万名到8万名，甚至一直到20万名左右，我们其实都可以选择人工智能这个专业。
0: 那大家呢，有关于人工智能专业的报考和录取，包括说自己家孩子现在是几模，大概多少分，学文学理的，想要怎么报，都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直接来留言啊。那我们的赵老师呢，也会随时的帮大家来进行解答。我们先进一段好听的歌。

0: 只睡不好，还容易脸色黄、皮肤粗糙、头发干枯、容易掉、身体疲倦没劲儿，这些都是气血亏虚的信号。
1: 补气血，选对阿胶是关键。冬至子时阿胶，恪守古法，传承昔日贡胶标准，不易上火，更好吸收。
0: 冬至子时2000克阿胶膏礼盒，原价79一盒，618大促199，到手四盒，加6.18元，还可以再得一盒。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阿胶下单抢购吧。
2: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3: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2: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3: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0: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0: 每天晚上7点到8点，多位主播邀请各行业专家名师做客直播间，帮你科普生活知识，解答生活难题。1024
1: 乐享大讲堂。

0: 因为这周呢，我们就要进行到高考了。我相信很多的高三的家长朋友们啊，还是非常非常关心。比如说，我家孩子学文的、学理的，然后呢，日后考多少分，能报什么学校？那今天呢，我们也请到了我们河北工程技术学院人工智能的专任教师，尤其呢，对于志愿填报方面啊，非常有独到见解的我们的赵斌老师，跟朋友们一起讲到关于人工智能方面的填报，包括我们说到不同的分数段适合选什么样的专业啊，然后呢填报什么样的学校。那这个时间呢，我们也继续请出赵老师，大家有问题也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直接来留言，我们也会把问题问给我们的赵斌老师。同时呢，您还可以回复高中两个字，我们把今天的啊什么学校什么分数段大概是一个什么专业然后相应的这种资料也都分享到了我们的这个高考群里，大家呢也可以看一看啊，对照一下。好，我们这个时间呢再次请出我们的赵老师。那刚才我们说到了人工智能啊，在这两年真的是非常的火爆，但是呢我们还是想了解一下，比如说我学的是文科，那我可以去报人工智能吗？或者是我能做一些什么呢？
1: 其实是可以的，尤其是中低分段，其实咱们有一个潜规则，就是在专科的部分他们是不分文理的。确实刚才我也讲了，人工智能它是属于工科大类下面的，但是在专科里面它又有叫人工智能技术的专业。原来的时候大家觉得文科生就是写写文章背背历史，我们毕业能干嘛，对不对？但是你看看现在，我们现在所有的 AI 去招聘的几乎招的都是文科的，因为研究确实最底初的时候我们的研究用的是我们高层次的这些工科类的人才，但是真正的去用的时候我们要有做一些伦理性的研究啊，甚至说我们做一些故事的设计啊，有比如说现在的动漫 AI 生成的这些动漫，它其实就需要很多的编剧啊，然后包括我们生成的这些视频啊，包括我们现在的人文的训练师，其实过去啊，或者说过去真的过去只有半年左右，有一个岗位就很非常非常的火，叫做 AI 提示工程提示词，工程师，因为你们可以想想，你对豆包聊天，你都是聊几句话，你有没有写过100个字，有没有写过200个字？可是如果是相同的工具，不同的提示词做出来的效果非常非常的差别巨大，所以说这个对我们文科生而言非常非常的有优势。而且大厂里招的这些点名就要哲学呀、中文啊，或者说社会学背景的，月薪都可以到2万起步，资深的都是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文科生的创意它是非常好的，他会去比如说我们写文案或者生成报告啊，现在 AI 都能做了，但是他也需要一个很好的类似于种子的这种提示词啊。因为现在 AI 它其实降低了什么，降低了我们现在工科类的包括一些计算机啊，因为原来我们文科生想要做一个创意，想要去实现，你需要一个庞大的团队去帮你去做，现在呢你只需要一个庞大的虾队去帮你做就可以。其实龙虾很出名的，所以说它其实降低了我们文科生从事一些创意，包括咱现在，包括咱现在的编导啊，或者说短剧啊，这些都是可以的，所以我说，其实 AI 不是抢文科生饭碗的，它是给文科生来发新饭碗的，未来只有两类人，一类人叫会用 AI 的人，另外一类叫不会用。所以如果我们将来学了文科，其实适当的可以往这些方向上去发展发展。因为大学里边的文科会教我们好多好多文科类的知识，然后结合我们的 AI， 我们就可以做很多很多的实践的这种经验。所以现在的文科生或者文科的家长们不用焦虑，我觉得未来3到5年反而是咱文科生的孩子的很好的机会窗口。
0: 因为你看前两天就是我的同学他还在转啊，他以前是在日报社 然后工作，因为他是学编导的嘛，然后我是学播音的，然后后来呢，他从日报社辞职之后就去了腾讯。我在问他在做什么，他说他其实就是在写这个游戏剧本，然后同时用 AI 的方式去帮他继续把自己的这个这种剧本就是变化出去。我说那这个东西用在什么上面，他说是在用在就是游戏上。他说其实你不怎么玩游戏，但是包括就是很简单的游戏，类似于王者荣耀，其实他也是对于人物是有设定的。比如说你设定了这个人物是李白，他是一个什么特色的，他的前因后果，前世今生是怎么样的，都是需要大量的文字工作者去给他编写出来，同时利用 AI 去训练他啊，让这个李白更像李白。那我就突然在想，其实我觉得很多时候在我们技术成熟的情况下，那可能你懂得心理，你懂得文字，懂得情感，懂得温度，这些东西可能就更加的重要一些，因为这是一种审美的体现嘛，对不对？那包括前两天我们在说有一个孩子讲，所以我觉得学播音主持没有什么用了啊，我觉得现在可能是不是传统媒体没有那么兴了。但是呢其实另一方面来说，他在就业的时候他就走了另外一条路，他是在训练这个小兵。然后呢，就是我们说到所有的 AI， 他其实是需要语言师去大量的去训练的。而可能学播音的这个同学，他的普通话水平非常的好，那这样采录声纹的时候就会非常的准确。那他现在小兵用的声音，哎，就是我说到的这个学生苗苗的声音，也就是说他在当这个 AI 的训练师。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讲，并不是说某一个学科不好了，是你看一看这个学科他在新的技术下又有了一个什么样的裂变，我觉得是这样的一个思路。
1: 对的对的，
0: 嗯，
1: 比如说刚才我说的 AI 它是用来提效的，
0: 嗯，
1: 而不是用来抢谁的饭碗的，
0: 嗯，
1: 未来可能两类人你去用，各行各业包括文科的，包括您刚才说的这些都有，其实我们现在也有，在咱新闻下边原来的时候可能某一些人说新闻不怎么好，其实现在我们新闻里就有一个专业叫做网络新媒体。
0: 嗯，
1: 这个专业在文科生上本科的话，尤其是中低分段，
0: 嗯，
1: 其实985211我们图了好学校了，对不对？
0: 嗯，
1: 然后但是如果要是上结合一点的话，其实除文科里边除了法学、知识产权，或者说汉语言文学这些考公类的，或者说其实法律或者律师相关的这些岗位也是比较少的。但是如果你要是我要是再推荐的话，文科类的可以去推荐刚才咱说了网络新媒体，
0: 嗯
1: 啊，因为它中间也会学咱相关的一些专业，
0: 嗯，
1: 再加上结合新的内容，
0: 嗯，
1: 我们其实就可以没准让孩子抓住未来5年左右的一个很好的机会。
0: 对，那我个人感觉哈，在我们这个赵老师的指导下，那可能很多的文科专业也是很好的，可以和我们的这个 AI 相连接的。那我们再来说一说吧，那比如说我们讲到了文科在 AI 当中可以去结合的一个点，还没有其他的一些学校的一些宝藏专业呢？
1: 其实是有的，像宝藏专业的话，我可以举个案例吧。
0: 嗯，
1: 其实有些时候我们的分不是太够的情况下，像我们作为老师怎么去给孩子捡个漏，
0: 嗯，
1: 比如说我现在就说一个叫区块链工程这个专业，其实好多人都没有听说过它是干什么用的，
0: 嗯
1: 啊，它也是2019年和人工智能差不多，也是新增的，也就是一个新的专业，大家没有听过很正常。但是这个专业它的课程的相似度跟计算机类的90%以上啊。举个例子啊，我们先说了这个专业，再说一个咱们河北这个学校比较好点的，而且今天我讲的都是中低分段的啊，有利于中低分段的孩子们啊。比如说这个学校是叫河北金融学院，
0: 嗯
1: 啊，河北金融学院位置在保定，它原来就是中国人民银行总行里边的，而且最近2024年的时候拿到了硕士点，而且是我们中央与河北地方共建的公办本科，金融圈认可度非常非常的高。也就是如果在他的金融相关的专业进银行啊或者金融机构啊，非常非常的认可。所以说到这儿，大家可能有的猜了，其实区块链工程是金融和计算机相结合的一个融合性的学科。
0: 嗯，
1: 为什么讲它呢？就是因为如果我们的分数不是很高，500多分啊，想上计算机类的，哎，又想去学一些金融的，其实就可以选它。从去年的分数上去看，怎么说呢？ 计算机可能需要550分，但是区块链工程它530多分就可以了。这俩分差都有17分。其实在咱们河北，在不调剂的省份，因为咱整个的河北一会儿我们会去讲到啊，我们是在河北的报志愿是不用担心调剂的，因为新高考以后它就是一个专业加院校啊，就是一个志愿，它没有调剂，它不会出现调剂。这个就只有拼分的阶段我们能给它拉出10几分的差距，你基本上就可以去上到了。所以说中低分段无论是学校无论是专业，像区块链工程我是非常值得推荐的，而且它是新专业，好多你可以去搜一搜，其实好多的学校其实没有这个专业的，有这个专业的学校还是不错的，底蕴也还是不错的，再往上好一点就是中央财经，
0: 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啊。那比如说有朋友问到了青青草原，他说物化生保定的女生，二模是550分，如果高考大概是这个分数段的话，您建议报哪些学校呢？
1: 是女孩子对吧？其实我刚才推的这个专业就很好，因为区块链加上金融，女孩子也不累，有技术对吧，然后再结合将来如果要学的话加一些 AI 的技术，我觉得未来的发展会非常非常的好。
0: 还有这位朋友说到了男生，河北的文科生500分左右能上一个什么样的公办大专呢？
1: 如果是大专，我的建议是奔着就业走啊，比如说他如果是文科的话可能就会有一些些选，比如说石家庄邮电这个学校，它的订单班的就业率非常的高，直接进邮政系统，去邮储银行或者我们的邮局，但是它的文科500分可能就不确定能不能上啊，然后但是如果它是理科就会好一点。再往下如果高就业的话，咱刚才说了一个基础规则，在专科里边它是不分文理的，所以我可以去推一些铁道，或者说保定电力，像这些学校。为什么呢？因为它的就业率特别特别的高，像咱们这儿河北轨道这些学校，咱本省的招生也多，就业率也非常好，所以说我的建议是冲一冲石家庄邮电，然后河北轨道保定电力可以看看，如果不怕辛苦的话将来它的就业率是非常非常可观的。
0: 还有是河北的男生啊，物化生560左右，省内外都可以报哪些公办大学合适呢？
1: 其实560这个分数相对比较尴尬啊，比如说我们说我们本科线怎么画吧，因为他现在基本上可以在公办本科里面找一找，如果要是挑好的专业他的分数可能基本上就是各个城市的这种学院啊，我不应该再去说这些举例了啊，你自己去想，每个城市里边都有学院，这是公办的啊，如果你要是上比如说咱河北的，或者说刚才咱说的河北科技大学呀，浙江科技大学呀，这种啊，它的专业可能又要稍微降一降。所以说我们目前啊，我们听完学习完，现在其实最重要的是让孩子安安心心的去高考啊，别去影响他这些。然后刚才的案例我的建议可能如果分数高一点会好一点。
0: 大家有问题还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啊直接来留言，或者回复高中两个字，我们也会把今天我们的一些这种推荐，包括什么分数段上什么专业，也会在我们的群里来进行分享，大家回复高中也可以看到。

0: 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子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4: 这里是 FM 河北音乐广播。
5: 音乐
4: 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6: 您现在收听的是
4: 1024
6: 河北
4: 音乐广播
6: 乐享大讲堂。

0: 19:39，这里是陪伴您的1024乐享大讲堂，我是主持人文博。今天呢，我们也主要跟大家说啊，因为马上就要高考了，所以很多的家长朋友们比较关心啊，我孩子大概什么分数，日后大概能走一个什么样的学校。那我们继续跟我们的这个赵斌老师来进行聊天哈。那有朋友问到，他说我想问一下，公办本科和民办本科和公办大专，老师您建议选哪个呢？
1: 其实我有两种选择，要根据咱家里的情况去看。如果咱们孩子或者家里条件急需要去就业去挣钱，那我就建议公办专科。刚才说了，过了民办本科以后，他的分数啊，就是说过了本科线以后，只是超10分或者30分以内，你要是挑专业的情况下，大概率他就是民办本科。但是民办本科的优势在于它可以直接的考研考公，但是专科的优势就在于好就业。比如说咱刚才上一个案例，他基本上就可以去80%-90%的就业啊，当然铁道啊或者是说电力啊，这个里边的就业率是非常非常高的啊。所以说看咱的家庭情况而言，但是如果我们家里条件说孩子不着急去就业，而且还有一定的基础啊，咱上民办本，咱给他一个托举未来啊。但是基本上我的建议是学费别太高，基本上不超过25000一年，他是基本上可以走的。而且去学一些咱现在比较热门的，刚才我们推荐的像人工智能啊这些专业，他将来的考公他的机会也不少。因为咱现在各行各业里边都需要相关计算机啊或者电子信息的，尤其 AI 未来的话，它肯定也需要这种岗位或者人直接去考公。所以我觉得我可能没有给一个准确的答案，但是我分了你两种情况，你也没有说家里的情况怎么样，我给了两个方向。
0: 还有这位朋友说到了物化症，男生580左右，不想留在河北，想去杭州的大学，您建议报哪个大学呢？老师能推荐一下吗？
1: 你其实如果是物理加不限的情况下，或者说物化政这个不影响，当时你选政治的时候是因为喜欢，或者说为了将来的考研啊。你如果要是去杭州的话，这个分儿我的建议是今年走走中外合办看看。今年有一个全新的政策，中外合办今年批了600多个，也就是至少增加了600多个专业。因为你这个分儿，你要是让刚才咱说的那些那个浙江的好的学校上不了，但是如果你要是中外合办，而这个分超了不少了，100多分，我们就会有好的机会去捡一些211的。但是缺点就是跟民办有点像，有点费钱。我们一会儿也会去讲一些中外合办的一些知识啊。当然因为今年是新增的大概有600多项，各个学校层次的都有，所以我们还是有机会去捡漏的。
0: 还有这位朋友问到了，说立正生女生，然后630，他说这个分数能冲个什么学校呢？
1: 其实直接问学校的话，你要只是冲学校的话，太高了，其实好多学校都可以，但是你看主要是看专业热不热门。其实你像现在你学的是生物啊，我其实要是又要就业啊，又要去看就业率啊，我推个专业吧，因为他要是说的专业不一样，你要是纯冲学校的话，基本上到211了。但是如果你要是说要考高就业，那就未必。

0: 啊，如果是你是立正生，我不知道为什么去选生物，
1: 嗯，
0: 但是有一些好的医科大学里边的护理，
1: 嗯，
0: 是可以选的，而且是有优势的，
1: 嗯，
0: 啊，而且护理现在的就业率非常好，
1: 嗯，
0: 啊，也要看情况，家里要不要去接受，
1: 嗯，
0: 具体的还要是更多的信息以后，我才能更准确的建议。
1: 嗯，大家有问题还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留言，或者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高中两个字，我们也可以把今天的这个分享啊，然后分享给大家。
2: 1024音乐风暴毕业季特别策划，未完的青春。陈立农的少年感，李现的温暖醇厚，两人默契配合，祝福即将或已经毕业的人们前程似锦。陈立农、李现，前程似锦。

0: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0: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0: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没有，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板清仓，才1299元，
1: 太划算了。快，我要发给闺蜜，她也一直想买。
2: 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真的只要1299。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下单。
3: 每天晚上7点到8点，多位主播邀请各行业专家名师做客直播间，帮你科普生活知识，解答生活难题。1024
4: 乐享大讲堂。

0: 19:49，陪伴您的1024乐享大讲堂，我是主持人文博。今天呢，我们也是请到了我们的高保专家，同时呢，也是我们今天的这个职业规划，包括我们说到的院校规划老师，我们的赵斌老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主要就跟大家来讲到了啊，就是关于人工智能方面，现在是特别火的专业，尤其是他呢在河北工程技术学院也是在做啊这个人工智能方面的这种研究，所以讲到了关于理科文科啊，一般情况下都是怎么报这个人工智能的，同时呢我们也给大家解答了一些问题，因为毕竟嘛还有几天就要高考了，那我们发现很多家长朋友们也是拿着啊孩子的这个分数过来来进行咨询，大家也可以回复高中两个字啊，我们也把今天的这个稿件包括我们说到赵老师提供的一些权威内容然后分享到我们的这个高中群里了，大家可以随时来进行这个咨询，因为我看还有很多朋友在进行咨询啊，我们再回答大家最后一个问题，然后让赵老师来做一个总结。这位朋友说到的是我的孩子是邢台的物化生男孩子，能考到660左右，您看着报哪个学校或者什么专业更合适呢？
1: 其实如果已经是660了，那基本上就去选顶尖的211，或者是说类似于985。你说的这个分数啊，如果是咱对标的是25年的这种分数的话，其实咱最终应该看的是排名，
0: 嗯
1: 啊，也就是说全省里面的几千名到10000名之间，
0: 嗯
1: 啊，然后我们可以选一些。啊，刚才说的专业也可以去看看，比如说学校的就多了啊，离咱近的啊，我是河北人，所以就偏北京的啊，比如说北航啊，对吧？然后甚至中科院大学啊，中央大学可能有点悬啊。但是你要是去选刚才的人工智能，或者说相关的热门专业的话啊，有可能就是顶尖的211，基本上就是985和211级别的。先恭喜恭喜。啊，基本上学校能定，就看咱选什么专业，
0: 嗯，
1: 也要考虑考虑孩子这边。
0: 对，希望他能够正常和稳定发挥，对不对？
1: 对，
0: 嗯，那我们再来看看啊，最后的一点点时间，能不能从这个政策的规则，包括我们说到的录取步骤方面，再给大家做一个科普呢？
1: 可以的，其实正常的我们的录取步骤，或者说我们去报志愿，我先从现在开始说吧。其实现在保持孩子最好的状态，正常的去高考，不要影响他。比如说有的学校可能会让孩子回家，你给他吃点好吃的，什么时候好吃吃好吃的，考完了再去，想吃什么、
0: 嗯、
1: 就是现在原来是什么状态他就是什么状态、
0: 嗯、
1: 啊，然后考完然后出分啊，如果出分以后就等待完了找我们或者说自己去研究这些规则，比如什么规则呢、
0: 嗯、
1: 我们的平行志愿投档啊，然后我们为什么没有调剂，因为咱们的省份其实对咱考生来说非常非常的有利啊，然后我们去填志愿，而且在这个过程中教育厅会让我们去真实的去看看我们怎么去填，会有一个模拟啊，了解我们的位次以后啊，当然咱们现在都是出分出了一份一档表啊、
0: 嗯、
1: 你就可以去看了对吧，然后我们再去报。报的时候一定要去看自己的喜欢的学校，
0: 嗯，
1: 还有相关的专业，为什么呢？你要注意自己的身体状况，
0: 嗯，
1: 比如说身高、体重，甚至是你的分数，尤其是英语的。刚才我们说到的中外合办，有一些专业是限单科的，在这个里边，我们要有自己的充温宝的一些策略，还有专业院校城市的一个平衡，我们把这个打到。但是我一定一定要跟你说，我们虽然是96个志愿。但是你如果被录了，你的专业信息没有查得到位，人家一退档你就直接就专科了，
0: 嗯，
1: 甭管你多高的分，所以我们是一次投的，
0: 嗯，
1: 教育厅会给我们做这个是一定要注意的，
0: 嗯，
1: 否则的话我们很高的分本来上本科的啊，我们就可能就下到专科去了，
0: 嗯，
1: 所以

0: 整个的流程，从我们高考到我们出分，哎，再到我们到最后的话，其实就是等待你投完档以后，因为我们要等所有的就是各个院校它会有一个录取，然后录取完的情况下啊，他才会去公布，公布能够查询，最后就是收到通知书去上学。在这个里边我其实可以多说几个啊，在民办的本科里边他一般会多一个流程，他会打电话确认，如果你真的就刚才咱说的那个分数他不想上民办，但他录了，他跟你打电话的时候你可以确认说你帮我主动退回去，你还有一次专科的机会。因为咱新高考以后要么本要么专啊，所以说你如果退回去了，那你的本科批次就完完全全结束了，但是你主动退回去的，你后边的专科还有机会。
1: 那因为马上就要高考了哈，也希望大家呢能够先稳稳的参与到我们的高考当中。那后面有机会呢，我们还会请到我们的高报专家来跟大家进行科普啊，什么分数段我们就可以报什么样的学校，那个时候呢多去了解也不迟。稍后的时间会是由我们的主持人明媛带来的依然动听，我们下次再见。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生城大牌纯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1: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2: 想要效果1+1大于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2: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1瓶，太划算了。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4: 又到一年摘杏季，十五载淮安桥爱尔眼科万人摘杏正式开启，专家亲临淮安桥爱尔眼科全光速两眼定制近视手术，高考生摘杏专属补贴，领取电话6769-9666，6769-9666。
5: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6: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气象播报。
2: 大家晚上好，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这整点我们起来关注从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全省的天气情况。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这两天呢，我们的天气也是比较炎热哈，特别要提示大家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那么今天夜间呢，张家口、承德、唐山、秦皇岛、廊坊北部应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8到9级的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呢多云见阴。明天白天，张家口、保定西部、石家庄西北部多云见阴，其他地区应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8到10级，那个别地点11到12级的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请大家注意防范。这里是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依然动听。初见的清新，重逢的暖意，我们共同回味。
1: 有些旋律其实一直在身边，从未走远。FM 一零二四，
2: 河北音乐广播，
1: 依然动听，和老歌来一场华美

是来自于王心凌的一首《那年夏天宁静的海》。时隔快20年再听啊，回忆青春时的淡淡惆怅与释怀真的就扑面而来。这种抒情歌呢，它通过了那年夏天与今年冬天的时间对比，展现了情感的变迁，将对于情感和人生更为深刻通透的理解缓缓沉淀。王心凌的唱腔呢，减少了刻意的气声修饰，转而使用更本真青涩的声线啊，唱出了夏的清爽，也传递出了时过境迁之后冬的沉静。大家晚上好，欢迎您锁定收听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我是明媛，这里的老歌温润。

0: 分钱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慢，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3: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3: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4: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

0: 态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带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0: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0: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茫茫歌海，我们偶然相逢，不必多言，只相视一笑。总有一首老歌，念你冷暖，懂你悲喜。多幸运，我们都是有歌的人。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这里的老歌，温柔。

这是来自于孟庭苇的一首《静静的生命，慢慢的河》。每次听这首歌的时候，前奏跟尾奏都要完完整整的听哈，那真的能够在那种流水的声音当中，让心得到治愈。这首歌呢，与孟庭苇沉淀过后重新出发的从容心境可以说是完美契合。歌曲呢，借由自然意象传递生命时序的规律，不必追赶，不必刻意，顺应节奏，自然会找到属于自己的方向，把这就是生活的豁达人生态度表达得自然且不刻意。潺潺流水，静静生命，自有它的曲折，不必焦虑，最终都会归于平静。这里是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依然动听。大家晚上好，来自胡夏，悠然见南山。

这是来自于胡夏的一首《悠然见南山》，这是胡夏为自己主演的爱情公路喜剧电影《悠然见南山》演绎的同名主题曲，旋律悠扬自在，歌词呢用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诗意，传递出了“心靠南山得悠然”的松弛感。胡夏干净清爽的嗓音哈，完美适合这首歌的气质。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我是明媛。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您可以在线收听节目。这首歌来自于黄绮珊，《向云端》。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喂，金钱吗？
3: 对不起，你拨打的金钱已欠费。
2: 喂，健康在吗？
3: 对不起，你拨打的健康已关机。
2: 喂，亲人，你在吗？
3: 对不起，你拨打的亲人暂时无法接通。
2: 看来我的人生已经彻底死期了。
4: 不，您还有机会，只要把毒品拉黑，就可以让幸福开机。
2: 纯净世界，无毒最美。
5: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6: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5: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7: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8: 又到一年摘杏季，十五载淮安桥爱尔眼科万人摘杏正式开启，专家亲临淮安桥爱尔眼科全光速两眼定制近视手术，高考生摘杏专属补贴，领取电话6769-96666769-9666。
9: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10: 在这里，
9: 有你更精彩。
11: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电影《他年他日》主题曲，钢琴与弦乐交织出克制的忧伤，林俊杰用通透细腻的嗓音将时间错位下的跨时空爱恋娓娓道来。特别推荐理由，你可以永远相信 JJ 的情歌，林俊杰《瞬间的瞬间》。

寻找不凡的非主打，一零二四依然动听，其实也动听。今天我们在其实也动听这个环节当中分享到的声音来自于江美琪，我们都是一朵花。江美琪的声音呢，最适合春夏时节听，清新之中呢透着几分灵动，让人想到此时温柔的晚风。今天分享的这首励志抒情歌，跳脱了小美以往作品温柔的风格，展现出了活泼俏皮的一面哈。歌曲呢也真切传递了坚持希望就会迎来好运的励志主题，鼓励大家在人生低谷期保持积极的心态，像花一样尽情地绽放。江美琪，我们都是一朵花。

0: 抗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0: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1: 想要效果1+1=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0: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1: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0: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3: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0: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3: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4: 从昨天到今天，有延续，有碰撞，是呼应，也是新的开始。
5: 1024依然动听，翻唱好时光。
6: 今天的翻唱好时光，我们要听到的声音来自于张信哲。

和陈楚生的合作虚拟。在天赐的声音第五季当中呢，陈楚生和张信哲共同合作了这首虚拟。其实对于这两个人而言呢，这都是一次跳出舒适区的新尝试。张信哲悠长清澈的唱腔搭配陈楚生低沉磁性的声线，仿佛完成了一场虚实之间的对话，转音丝滑流畅，那和声呢也是飘逸又富有层次感，营造出了充满氛围感的空间，那这样的一种感受，把对爱从憧憬困惑到释然接纳的心路历程完整呈现。虚拟来自于张信哲陈楚生。

是来自于那英的一首《我不是你的天使》啊，《我不是天使》这首歌呢，是那英跟伍佰在2001年的首次合作，一个人填词，一个人谱曲，非常默契。据说呢，当时伍佰与那英经过了很多次，交心深谈之后，为对方呢写了这首歌，并亲自。

自担任了制作人啊，伍佰还亲自的为那英合音。那英非常钟爱这首《我不是天使》，她坦言没人比伍佰更懂女人了。大家晚上好，这里是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我是明媛。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欢迎大家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伍佰这首《泪桥》。

0: 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没有，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板清仓，才1299元，
1: 太划算了。快，我要发给闺蜜，她也一直想买，
2: 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真的只要1299。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下单。
3: 又到一年摘杏季，十五载淮安桥爱尔眼科万人摘杏正式开启，专家亲临淮安桥爱尔眼科全光速两眼定制近视手术，高考生摘杏专属补贴，领取电话6769-9666，6769-9666。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气象播报。
2: 大家晚上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这一整点我们一起来关注从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全省的天气情况。我们来看一下，那从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唐山、秦皇岛、廊坊北部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8到9级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见阴。明天白天，张家口、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多云见阴，其他地区呢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部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8到10级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继续为您直播依然动听。初见的清新，重逢的暖意，我们共同回味。
1: 有些旋律其实一直在身边，从未走远。FM 1024，
2: 河北音乐广播，
1: 依然动听。和老歌来一场华美重逢。
3: 谁能把一支恋歌唱得依然动听？
2: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依然动听，我是明媛，欢迎大家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来在线收听节目。这两天的气温比较高哈，要特别提示大家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那今天呢，这些歌曲呢，也希望能够带给你清凉的好心情。

这是来自于梁静茹的一首《勇气》，原来这已经是26年前的老歌了。当年的《勇气》成为了梁静茹音乐生涯的转折点，是她从默默无闻到被大众记住的见证。这26年来，梁静茹多次表示，这首歌已经超越了爱情表白代表作的范畴，成为了她与歌迷之间默契的代名词。对梁静茹而言呢，如今唱《勇气》也是唱给自己听，提醒自己面对低谷时仍要坦然前行。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依然动听，我是明媛，欢迎大家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来在线收听节目。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声音，这首歌来自于品冠，这首《疼你的

责任。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分享这首歌曲，这也是品冠从无印良品单飞之后推出的首张专辑的主打歌，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依然动听，我是明媛，疼你的责任来自品冠。

0: 满新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新养生。
1: 吃饭的时候就不能喝水，不然淀粉会发生糊化反应，吃完饭啊，血糖会升得更高。
2: 吃饭不喝水，这怎么咽得下去啊？而且饭前先喝汤，不是能减肥吗？
3: 对，
4: 别吵了。你们啊说的都有道理，但不全对。的确有研究证实过，对于大多数人来说，饮食以碳水化合物为主食，干湿不分离，很可能升高血糖。但升糖啊不是因为糊化反应，而是因为喝水加快了胃排空的速度，富含碳水化合物的食物呢快速进入到小肠之后，更快的被消化吸收，带来更高的血糖水平。
5: 那饭前喝汤到底是会升糖还是减肥呢？
4: 这取决于你喝完汤之后还能吃下多少饭。而且随餐喝有能量的饮料，比如可乐、果汁、啤酒、牛奶，通常是不能减肥的，反而会将这一餐的总摄入能量增加7%-14%。
3: 有道理。
4: 另外还有一种说法，吃饭的时候喝水会稀释胃液，影响消化。对于健康人群来说，这种担心啊是多余的。适量的水有助于胃肠道推动食物前进，分解食物和吸收营养。总结一下，吃饭的时候干湿分离不是必须的，因人而异。习惯餐前喝汤，或者觉得只吃饭咽不下去，那就喝杯水也无妨。感觉喝水之后腹痛、腹胀或反酸，那就把吃东西和喝水分开。单纯想要减肥的健康人群，可以试试在饭前喝杯纯水，或者喝碗能量低的汤。真的能因此少吃的话，用水。

0: 战肚，也算是个相对安全简单的减肥方法。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轻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1: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2: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1: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2: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3: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4: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5: 看看我今天带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6: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5: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6: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5: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7: 春风有幸，花开有期，我们终会再相逢。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

比起最初写给阿妹的《如果你也听说》，这首《连名带姓》呢，周杰伦用了更为克制的表现手法。阿妹使尽了招牌高音炫技，转用气声与细微的颤音来传递心底隐隐的伤痛。副歌再被你提起，已是连名带姓，以近乎耳语的细腻，带给听歌人循序渐进的情感冲击。在苦情歌领域呢，收要比放更具难度。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声音，周杰伦，这也是他

周杰伦的一首《搁浅》哈，《搁浅》这首歌呢，是周杰伦职业生涯早期的一首很有代表性的情歌。它的主歌副歌的旋律起伏很大，描绘出了如海浪一般澎湃的思绪。从我已不在开始至结尾，近一分钟的时间，它的音高呢是持续保持在高位的。那么这对歌手的气息控制能力就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大家晚上好，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我是明媛。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欢迎大家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蔡依林这首《柠檬草的味道》。

却是一道没有上锁的门，靠近便会在门缝瞥见古典之光，再靠近，这光将折射出你从未打开的音乐世界。你已到门口，请推门遇见可以听得懂的古典之美。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阅读古典。大家好，欢迎收听阅读古典，我是明媛。回旋曲一词在法文中意为圆圈，回旋曲的音乐特点为朝气蓬勃，具备灵便活泼的速度。在回旋曲中，主要部分起码要反复三次以上，所以新的插步起码要两个。19世纪后，这种乐曲形式发展为组曲性的圆舞曲。作为独立乐曲或套曲乐章，回旋曲的活泼结构适合表现欢乐场景，比如贝多芬的《致爱丽丝》。

爱丽丝采用回旋曲式写成，结构是 ABACA 的形式， A 为整首小品的碟部， BC 两部分则为两个插部，碟部前后出现三次，成为这首乐曲的基本主题，生动描绘出女主人公温柔美丽的形象，又在旋律间诉说贝多芬对这位姑娘的深情。贝多芬曾教过一名女学生叫特雷泽·马尔法蒂，1867年德国音乐家诺尔在特雷泽的遗物中发现这首乐曲的手稿，但在出版时误将标题写为了致爱丽丝，此后致爱丽丝这一名称广为流传。致爱丽丝是深受乐迷喜爱的钢琴曲，虽然它是演奏时间只有三分多钟的小品，但却是贝多芬音乐创作的一个浓缩体，渗透了他对音乐严谨的创作态度。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6: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

0: 在这里。
1: 104音乐风暴，毕业季特别策划，未完的青春。周杰伦为 TFBOYS 打造的周氏校园风毕业主打歌，少年音质与周氏曲风结合，产生奇妙的化学反应。TFBOYS and 西游记，盛夏的盛夏。

0: 今天是2024年李宗盛几十场演出的最后一场。
1: 何时？
2: 1999年度十大劲歌金曲颁奖典礼。
1: 何处？
3: 北京，我来了。
1: 何种情愫？
4: 上海，我回来了。
1: 我和你一起打开那张时光里的音乐地图。FM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特别策划，那些年，那些歌。
5: 今天我们在那些年那些歌特别策划环节呢，分享到的是

声音来自于孙燕姿2003年的这首《遇见》。2003年呢，根据基米的漫画《向左走，向右走》改编的同名电影上映了。它讲述的是同住在一栋楼的一对男女，一个习惯向左走，一个习惯向右走，不断的擦肩而过，在缘分里兜兜转转，终于收获圆满爱情的故事。孙燕姿呢，这首《遇见》呢是作为主题曲哈，把剧中的那样的一种啊、反反复复、兜兜转转的剧情哈，写成了一首美妙的小诗。他清澈笃定的唱腔、干净的钢琴编曲啊，将主人公内心的独白、对爱的期待都表达得恰切入心。这首歌一定也是你曾经在 KTV 唱过很多次的吧，《遇见》。

0: 么救护车在后面？
1: 妈妈，我们让开一点点，让救护车过去吧。
0: 哎呀，这擦完的纸巾扔哪儿啊？
1: 妈妈再往前走一点就垃圾桶了。
0: 饭好了，来吃饭了，宝宝，妈妈喂你一口。
1: 妈妈，给我用公筷夹菜，这样健康一点。
2: 小手拉大手，文明就在一点点。
3: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5: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0: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只的价钱带走两只，两只真的只要349元。
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0: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茫茫歌海，我们偶然相逢，不必多言，只相视一笑。总有一首老歌，念你冷暖，懂你悲喜。多幸运，我们都是有歌的人。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这里的老歌，温柔。

是来自于赵雷的一首《南方姑娘》哈，那赵雷的民谣像是胡同口飘来的槐花香，淡的不着痕迹，却把最深的温柔写进了听歌人的心里。这首《南方姑娘》出自于2011年赵雷的首张个人专辑《赵小雷》里的《南方姑娘》，只用了一把吉他，低吟浅唱着描摹时光。这是赵雷最擅长的日常叙事，编曲主打简洁克制，给情感表达留足空间。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依然动听。大家晚上好，来自于叶蓓和杨宗纬这首《我们好像》。

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哈，这首歌来自于叶蓓和杨宗纬，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你记得吗？有些人就是命中注定会遇到，之前的擦肩而过呢，终究都是美好的铺垫，总有一天那个人会朝你迎面走来，画上这个爱的圆圈。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我是明媛，感谢大家两个小时的陪伴和分享。整点过后呢，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星光慢摇吧。明晚的20点，我们继续老歌之约，祝各位晚安。来自郭靖，下一个天亮。

0: 到一年摘杏季，十五载淮安桥爱尔眼科万人摘杏正式开启，专家亲临淮安桥爱尔眼科全光速两眼定制近视手术，高考生摘杏专属补贴领取电话6769-96666769-9666。
1: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晚风轻踩云朵，月亮熨烫生活。今天的晚安，由我来说。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漫游吧。
2: 星光漫游吧。

这首歌是来自胡歌的一首《六月的雨》。晚上的10:04，星光漫游帮治愈你，温暖我。你好吗？我是孟勇，孟同学。欢迎大家此时此刻选择收听我们的节目。延时2个小时，经典的旋律以及我们的星光主题。生活是一面镜子，你笑他就笑。我们选择用什么样的态度去面对这些细微日常的不完美，才真正的影响着我们的人生走向。欢迎各位依然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是河北音乐广播互动留言，抖音搜索 DJ 孟勇，字母 D 字母勾，孟子的孟，勇敢的勇，在视频直播间等着各位。好心情李文。一

0: 文明是什么？是相遇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
1: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生城大牌宠物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1: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2: 想要效果1+1=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

0: 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1: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对未知的挑战有畏难的情绪是正常的，很多时候呢，不是要等到自己变得勇敢才开始，而是开始行动之后才能让你自己变得更勇敢。如果你觉得自己还没有准备好，那就没准备好的开始，担心自己没有办法做到完美，那就努力完成，只要出发就有希望，哪怕开得慢一点。晚上的10:16，星光漫游吧继续直播当中，我是孟永孟同学，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河北音乐广播互动留言，抖音我们看到很多小伙伴，我们的硕、林露、小红都报道了，抖音搜索 DJ 孟勇，字母 D 和字母勾，孟子的孟，勇敢的勇，对 D 勾孟勇，可以找到孟同学正在直播，我们一块来分享，欢迎故事会2531，这个声音来自范晓萱，我要我们在一起。
1: 风远远的吹着我的脸，我的手，我

我记得你习惯闭着眼抱着我，好像我是你的脸笑嘻嘻。我不知该如何对你笑，对你。

0: 哎，有救护车在后面。
1: 妈妈，我们让开一点点，让救护车过去吧。
0: 哎呀，这擦完的纸巾扔哪儿啊？
1: 妈妈再往前走一点就垃圾桶了。
0: 饭好了，来吃饭了，宝宝，妈妈喂你一口。
1: 妈妈，给我用公筷夹菜，这样健康一点。
2: 小手拉大手，文明就在一点点。
3: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首歌来自老狼，叶蓓，青春无悔。刚刚有人在抖音里面提到说马上就要高考了，6月7号8号是吗？6、7、8录取吧。其实面对孩子们的高考，可能作为家长，刚刚有几位在抖音里面像谭小妹说自己比孩子都紧张，完全不用紧张，也给孩子送出一些祝福。这首歌来自许美静的《阳光总在风雨后》，这里声音来自河北音乐广播，可以通过官方微信互动、抖音的视频直播，欢迎大家来直播间来关注孟同学。字母 D， 字母勾，孟子的孟，勇敢的勇 ，D 勾孟勇，欢迎一块互动留言。许美静，《阳光总在风雨后》。

0: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
1: 爸爸。
0: 20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唯独你，不管天似海深，今生再没遗憾。即使分开仍念记，芬芳的女子心，温馨我这半生。

这首歌是来自李克勤，晚风心里吹。夜已经深了，晚上的10:34，不知道你所在的城市最近的温度怎么样？像省会石家庄的话，此刻外面可能也得30多度吧，今天最高的话38度，还好明天可能有大风，有雨，要注意行驶的安全，带好雨具。依然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河北音乐广播互动留言，抖音搜索 DG 梦勇。今天来了很多老朋友，说听星光慢摇吧78年第一次看到主持人，第一次来到直播间。对，现在特别方便啊，直接可以来到直播间视频直播看到孟同学。当然这个肯定跟想象的长得不一样啊。抖音搜索字母 D 字母勾孟子的孟，勇敢的勇， DG 梦勇。我们看到了渤海半导体盒，还有我们的露迪斯发小的小丸子，欢迎大家。今天说生活当中的几个好心态，其实要允许自己有3分钟的热度，3分钟也是有3分钟的收获的。如果你觉得啊，自己做事总是3分钟热度，那

就先做好，只要是朝着正确的方向，那也有收获。今天花了5分钟读书，10分钟运动，都能悄悄地为你的生活增添一丝色彩。人生是漫长的旅途嘛，所以说不必担心这些热情很快就消退啊，也别急着否定自己，什么都是，是不是都想试试？没关系，欢迎大家依然通过官方微信来互动留言、听歌、参与我们的话题、分享感受、情感都可以的。晚江群角飞扬。

0: 在这个城市里，
1: 在这城市里，
0: 充满着各种梦境，
1: 充满着各种梦境。
0: 每个出口都有着不同的风景。
1: 你寂寞吗？是别人的目光凝聚，还是自己画里的低调？曾经的我，现在呢？还是只是一个人，但永远没停下过，坚定，不认输。每个出口有不同的风景。
0: 如果我说清迈，清迈是哪里？你会这样子问我吗？清迈是泰国第二大城市，是清迈府的首府，也是泰国北部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其发达程度，人们聊的话题，下雨声，像低语。
1: 对我来说，都好像诗句。
0: 都好像诗句。在这个城市里，
1: 在这城市里，我坚持的相信，
0: 我仍然固执的坚信，一定会有那么一个人，想着相同的事情，
1: 怀着相似的频率，在某一站，
0: 在某一站，
1: 寂寞的出口，
0: 寂寞的出口，安排好了与我的相遇。

抖音上的牙爸爸说，这个成龙大哥为什么唱歌都一个味儿？小时候学过京剧是吗？然后毕竟是演员嘛，啊，成龙老大哥，解开我，啊，唱的都是差不多，还可以啊。晚上10:47，这里声音来自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慢摇吧，正在为您直播当中，我是孟友，孟同学。大家听听歌也可以互动，通过官方微信是河北音乐广播，抖音找到孟同学 D 勾孟勇，字母 D 字母勾，孟子的孟，勇敢的勇， D 勾就是音乐节目主持人的意思。有人说 DJ， 你是 DJ， 你是打碟的几咕几咕。无论你想做什么，健康其实都是最基本的前提。有个人做过一个比喻，说健康是一，后面都是零，其实真的是这样。无论你的梦想在哪儿，健康永远排在第一位。感觉身体扛不住了就歇一歇，心里烦了就缓一缓，作息规律，健康饮食，让自己保持良好的身体的状况。欢迎大家依然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互动吧。周杰伦《夜的第七章》。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晚风轻彩云朵，月亮熨烫生活。今天的晚安由我来说，河北音乐

旋律，黑豹乐队无地自容。晚上的11:05，这里声音来自河北音乐广播星光麦18，治愈你，温暖我。我是孟友，孟同学，节目依然为您直播当中。也欢迎大家可以互动留言，今天说的六月份分享的一些好的习惯、心情、态度。刚刚说了，六月份你的期待一定会实现。如果无法战胜恐惧，那就一边害怕一边开始，允许自己三分钟热度，三分钟也有三分钟的收获。无论你想做什么，健康是最基本的前提。其实包括还有拒绝力是要有的，拒绝别人是很正常的一件事儿。不要盲目的与人攀比，然后也别总是说我不行，可以说我愿意试试。依然好歌陪伴大家，林忆莲《失踪》。

0: 一分钱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慢，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3: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3: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4: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有救护车在后面。
1: 妈妈，我们让开一点点，让救护车过去吧。
0: 哎呀，这擦完的纸巾扔哪儿啊？
1: 妈妈再往前走一点就垃圾桶了。
0: 饭好了，来吃饭了，宝宝，妈妈喂你一口。
1: 妈妈，给我用公筷夹菜，这样健康一点。
2: 小手拉大手，文明就在一点点。
3: 这里是 FM 河北音乐广播。
4: 音乐
3: 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蓝湖天使的翅膀，晚上11:33，星光漫游吧继续陪伴各位，节目正在直播当中。生活当中不要盲目的与人攀比，比较是偷走幸福的小偷。打开社交媒体，别人的高光时刻也许能吸引你的目光，但背后的辛酸烦恼其实你是不知道的。所以说不要拿别人来衡量自己，永远不要。好歌依然陪伴各位，李宗盛，真心英雄。

大家啊，小李就是一个写歌的，我是一个平凡人，一路得到大家这么多的喜爱，非常非常感激啊，那个下次再见啊。

们，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这首歌王力宏彭羚让我去哪，晚上都11:48，夜已经深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星光漫游吧，欢迎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啊，河北音乐广播，一直可以互动和留言。生活当中别总说我不行，可以说我愿意试试。六月份已经来了，改变一下自己的语言环境和习惯吧，少说我不行这样的丧气话，可以多说，尝试一下这些看似微小的语言变化，却能给你带来一些积极的行动的勇气。继续好歌，陪伴各位，白天不懂夜的黑。

这首歌是来自那英的一首《白天不懂夜的黑》。晚上的11:53，我们今天的星光麦芽吧也告一段落，感谢各位的守候和收听，祝大家晚安。这个时候应该早点睡了，我是孟勇，孟同学，明天晚上10点见。

0: 在这个城市里，
1: 在这城市里，
0: 充满着各种梦境，
1: 充满着各种梦境。
0: 每个出口都有着不同的风景。
1: 你寂寞吗？是别人的目光凝聚，还是自己画里的低调？曾经的我，现在呢？还是只是一个人，但永远没停下过，坚定，不认输。每个出口有不同的风景。
0: 如果我说清迈，清迈是哪里？你会这样子问我吗？清迈是泰国第二大城市，是清迈府的首府，也是泰国北部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其发达程度，人们聊的话题，下雨声，像低语。
1: 对我来说，都好像诗句。
0: 都好像诗句。在这个城市里，
1: 在这城市里。我坚持的相信，
0: 我仍然。
2: 哎，有救护车在后面。
3: 妈妈，我们让开一点点，让救护车过去吧。
2: 哎呀，这擦完的纸巾扔哪儿啊？
3: 妈妈再往前走一点就垃圾桶了。
2: 饭好了，来吃饭了，宝宝，妈妈喂你一口。
3: 妈妈，给我用公筷夹菜，这样健康一点。
4: 小手拉大手，文明就在一点点。
5: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一零二四，月亮星空。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每一次脉动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一零二四，月亮星空。

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左声道，一千赫。

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右声道，一千赫。

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立体声，1000赫。

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FM 1024，月亮星空。

总会让我们感慨，为何黑暗如此漫长。其实日月已经开始了新的变更，只是舍不得结束这里的点点深情。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4: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FM 1024，月亮星空。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会让我们感慨，为何黑暗如此漫长？其实，日月已经开始了新的变更，只是舍不得结束这里的点点深情。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

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5: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首老歌，让记忆遍寻旅途中珍贵的雪泥红枣。
2: 一段经典，让心灵重温人生中挚爱的情感片段。
1: 我认真，
2: 我走过，
1: 我珍惜，我回味。
3: 是谁在敲打我窗？
1: 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看沙漠的日出，海边的日落，听喜欢的歌，回忆旧日时光，在往事当中驰骋的风实在是太珍贵了，对吗？一首张国荣的《想你》，是不是让您又想起了某时某刻的故事？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为什么您喜欢听电台音乐节目胜过自己的音乐播放器？因为我们总是喜欢惊喜的感觉。您不知道下一首歌是什么，但是如果合了心意的遇见，真的可以让您舒坦一整天。张学友，《一刻不变心》。

0: 满清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清养生。
1: 其实很多人每天都在做无效防晒，如果没有注意这五点，不仅浪费了钱，皮肤得不到保护，反而会老得更快。盲目追求高倍数的防晒，对皮肤的负担更重。日常通勤或者是出门散步，涂一个 SPF30+PA3+号的防晒霜就够了。如果你已经买了高倍数的防晒，怕浪费，那么可以减少用量，防晒效果和低倍数的防晒霜效果差不多。不一定每天都要涂防晒，出门前打开天气预报，看紫外线指数，只要是低于3，就不用涂防晒。防晒喷雾不要直接往脸上喷，最好把防晒喷雾充分摇匀之后喷在手心，然后均匀地涂抹在脸上，否则防晒喷雾里的化学成分容易吸进体内。如果长时间在户外运动，至少90分钟到2个小时补涂一次防晒。如果一直是在室内没有出汗，那么就不需要补涂。
2: 防晒需要卸妆吗？
1: 除了纯物理防晒和防水型的户外防晒，大多数防晒洗面奶就可以洗掉，不需要额外卸妆，不然皮肤很容易过度清洁。
3: 1024河北音乐广播，精致听觉，雕刻时光。

我们听到了范玮琪带来这首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哈、啊、范玮琪的歌唱的是手帕娇。手帕娇就是说随时可以登门走动关系比较亲密的女性之间的关系，就类似现在我们说的闺蜜。手帕娇当中的手帕不是指手绢啊或者是汗巾，而是指这个礼物，女子之间交换的小礼物。因为礼物比较轻比较小，就像是女人常随身携带的手帕一样，所以呢就叫手帕礼。要说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中国的文化真的是博大精深。来听听中国风代表作品周杰伦《发如雪》。

这种痴男怨女的爱情故事放在古代的背景下更容易让人信服，现在的小姑娘小伙子不这么纠缠了吧，不这么幽怨了吧。中国风的作品表达的内容是多元化的，有爱情也有思乡，比如说马上我们要听到的这首许嵩完成的燕归巢，听听张杰和张靓颖的对唱。这里是 FM 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以后

0: 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 又到一年摘杏季，十五载淮安桥爱尔眼科万人摘杏正式开启，专家亲临淮安桥爱尔眼科全光速两眼定制近视手术，高考生摘杏专属补贴，领取电话6769-9666，6769-9666。
2: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3: 音乐
2: 音乐音乐音乐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4: 向大地遇见春雨，向博雅遇见子期，总有一些遇见酝酿了经典，繁华了人生。1024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幸好遇见你。
5: 张信哲，1987年的时候，当时他刚刚进入滚石，李宗盛其实当时对他并不是特别有信心，于是把他留在了旗下的子公司巨石唱片。这期间呢，张信哲也经历了有些焦急的等待。第二年，1988年。滚石第一位签约的女歌手潘越云要录制一张与十位男歌手分别对唱的专辑，其中啊，像李宗盛、罗大佑、赵传、周华健等等众多大牌都要参与这张唱片的录制。结果呢，十位歌手凑不齐了，后来大家说让新人张信哲来试试看吧。张信哲呢，也是有幸首次进了录音棚，录制着自己生平第一首歌，就是和潘越云合唱的那首《你是唯一》。终于呢，有了自己的第一首歌，还是跟他特别特别喜欢的女歌手的合唱，他开心极了。正因为和潘越云的这次合作，公司对他有了全新的认识。后来，滚石唱片为张信哲也是制作了首张专辑《说谎》，雕刻时光，幸好遇见你。

0: 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4: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5: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4: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5: 没有，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板清仓，才1299元，
4: 太划算了。快，我要发给闺蜜，她也一直想买。
5: 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真的只要1299。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下单。
6: 回眸千万次，在耳畔，在心中，雕刻时光，眉目如

苍白色的云，灰蓝色的天空，天空血红色，星星灰银色。一个女乘客看到了这些颜色和风景，而无论景色怎么变换，自己呢也只是一个乘客，一个她身边的过客。王菲的这首《乘客》其实讲的是和一个人擦肩而过的遗憾和不舍，简单的调调却真的有了一种公路电影的质感。许巍，曾经的你。

太多有理想的年轻人在实现自己梦想的过程当中可能都是孤寂的，有些奋斗着的年轻人可能就会莫名的有了孤独感，可城市分明人山人海，然后呢想找个人诉说一下，却发现点头的人多，但似乎真的愿意感同身受的人却很少，所以渐渐的学会自己消化情绪，后来发现其实也挺好。对，不要企图多少人能够感同身受你的处境，不是人家懒，是因为本身这个确实就很难。于是呢，一个人真的要慢慢的学会享受自己的快乐，也要消化属于自己的悲伤。刘德华带来这首《独自去偷欢》，继续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

0: Buzzword of the day， 双语版每日热词。今日热词：流量。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流量延伸到了各行各业中，不仅仅是形容手机的网络，网络红人、网站数据都有自己的流量。那么，不同的流量用英语怎么表达呢？流量最广泛的含义之一，肯定要数手机流量套餐了。它是我们没有 WiFi 时的必备，它可以用单词 data 来表示 ，data，D-A-T-A，data 表示手机流量。而讲到互联网，还有一个相关的流量，就是网站流量，叫做 traffic，T-R-A-F-F-I-C，traffic。你肯定学过 traffic lights。交通信号灯，但 traffic 除了表示交通，还可以表示网站流量。当然，现如今我们还经常会提到流量明星，想知道这个流量应该怎么表达吗？后台回复热词，一起来学习一下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热词，学习更多英语知识。
1: 想念的声音，想念的声音。
2: FM 1024，
1: 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我以良品带来的胡思乱想，一个爱胡思乱想的男孩跟一个不爱表达的女孩注定是不适合在一起的，所以两个人如果想要在一起呢，至少有一个人要变化一下，勇敢表达一下子。爱上一个人就容易卑微，总觉得自己不够好，总觉得自己配不上人家，但即便是真的不如人家好，那又怎样？总有人嫌你不够好，也有人觉得你哪哪都好，不用踮起脚尖，爱你的人自会弯腰。周华健《奇遇》，天下有情人，用这首歌来结束今天的雕刻时光，感谢您的陪伴守候和参与雕刻时光，明天见。

0: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1: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0: 想要效果一加一大于二，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0: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又到一年摘杏季，十五载淮安桥爱尔眼科万人摘杏正式开启，专家亲临淮安桥爱尔眼科全光速两眼定制近视手术，高考生摘杏专属补贴，领取电话6769-9666，6769-9666。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4: 现在是北京时间6: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个早晨是什么将你唤醒？
2: 是闹铃与梦想。早安打卡，娃去上学，我去上班。早，
1: 是一顿早餐带来热气腾腾，能量满满。
2: 车水马龙，听见城市的活力与心跳。
1: 是窗外一抹晨曦，用阳光记录一次次旅程。
3: Go, go, go！
2: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
1: 品质生活，快乐相伴。
2: 欢迎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4: 快乐出发。

0: 阳光清晨快乐出发，
1: 大家早上好，我是新华。
2: 各位早，我是麦迪。
1: 欢迎您在早上的七点钟来选择收听 FM 102.4，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从七点到九点两个小时来陪伴大家。
2: 欢迎各位呢，可以继续来通过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参与到我们的互动留言。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呢，您可以来继续回复四个字“早安奶茶”，就可以来到我们专属留言帖来互动留言。抽奖了。
1: 是的，今天天气呢比昨天也会稍微凉快一点啊，但是今天预报会有雷阵雨。提示一下，今天白天张家口、保定西部、石家庄西北部多云见阴，其他地区也有雷阵雨或阵雨了。那今天早安奶茶的有奖打卡，今天啊我们这个游戏也变了，奖品也换新了
2: 哈。
1: 首先来说我们的奖品，今天我们给大家送的肯定保底的也是有黄金小码的啊，因为特别得到大家的喜爱，就是中奖的朋友接到主持人神秘来电的朋友，奖品是可以二选一的，其中有一个是黄金小码，还有一个是什么呢？中国邮政在昨天发行的一款儿童节的定制邮票，
2: 这个昨天都上新闻了。
1: 对，
2: 这套邮票是今年六一的时候特别限定发售的。
1: 是的，一个限量版的一个邮票，我觉得邮票这个东西就很有情怀啊，就是很适合我们来答题的80后90后，
2: 永远离不开老物件。
1: 对，而且它又是那种儿童节主题的，关键它这个主题啊，它这一套邮票一共是有四枚，上面画的是什么呢？就是小孩做游戏，比如玩的是竹蜻蜓、跳皮筋、捉迷藏、老鹰捉小鸡，就是我们小时候玩的那些游戏。哎呀，我觉得这是哪个天才设计的呀，一定是个70、80、90后设计的啊，就都是童年的回忆。而且邮票上那小孩长得一看就是老式小孩，
2: 而且画得非常的精美。
1: 对，
2: 所以我们今天把这一套中国邮政发行的儿童游戏特种邮票一套，一共四枚，要送给各位。所以今天呢您来留言我们就来送奖，今天呢依旧会有朋友来获得我们的奖品黄金小码，或者是刚刚提到的这个纪念邮票一套。
1: 那我们今天的游戏规则呢是这个也换新了啊，是猜猜老零食。
2: 没错，
1: 零食我觉得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零食啊，但是咱们小时候吃的那些相信大家也都没有忘记，也都觉得挺好吃的。小时候每天你说五毛钱啊一块钱啊，就家里边给点

0: 微信，您回复四个字儿"早安奶茶"，点击网址链接进去，你就能看到四张图片。这四张图片对应的就是咱们小时候的四种零食。哎呀，我看完之后，我最大的感受就是，
1: 咋了？
0: 小时候吃的东西都是这么五颜六色且奇形怪状，不知道怎么吃下去的。当年是，
1: 但当年你对这几个零食放了学之后，那真是啊，就是特别酷爱。
0: 对，
1: 然后呢，小时候的零食不是说自己吃，而是什么呢？抓上一把小伙伴们一起分享着吃。
0: 嗯，
1: 里面有好几种零食，代表了都是从八零后吧，一直到零零年左右啊，每个零食都风靡过那么几年。
0: 嗯，
1: 所以是不是这几个零食也曾经在你的孩童阶段成为了你的最爱呢？是不是爸爸妈妈也会经常？然后就不让你吃这些零食呢，但你还会偷着吃偷着买啊，所以您来看看这几个零食您是不是一眼就能看得出来，以及您当年关于这些零食的一些记忆。
0: 嗯，
1: 在和平音乐广播微信当中您来回复早安奶茶这四个字啊，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留言帖里面看到这四样老零食。
0: 是的，来这个叫出它的名字，同时呢也可以在留言帖里面来留言说说您小时候每天大概有多少钱零花钱，您那会儿拿着零花钱都是比较执着于买哪款零食啊。欢迎各位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来答题，也可以在评论区出题。那7:04啊，我们也刷新一下这个小时的资讯来了，
1: 请
0: 签收。首先我们来关注时政方面，近日七部门联合印发通知，明确提高工业遗产保护水平，挖掘产石工业文化价值，丰富工业旅游产品的供给，提升工业旅游服务品质等八个方面的重点任务。
1: 财政部近期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增长了10.6%。那目前呢，2026年育儿补贴发放工作正在平稳有序开展。
0: 幼儿园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6月1号起施行，规定禁止幼儿园从园外采购散装的糕点、汉堡、三明治等食品，禁止采购、储存、使用散装食用油和散装食盐。
1: 再来关注一下教育方面的消息，教育部发布了2026年高考预警的信息，梳理汇总了近年来典型的高考诈骗案例和谣言，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要提高警惕，明辨真伪，诚信参加考试，严守法律底线，谨防上当受骗。
0: 近日南京大学的博士生王浩然凭借其应用成果顺利通过毕业答辩考核，成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法实施以来南京大学第一个以实践成果毕业啊，而不是说以这个传统学位论文去申请博士学位的博士生。
1: 关注消费，最近的数据显示，近期啊，蔬菜的价格保持季节性的下行，黄瓜、南瓜、大白菜等降幅均超过了15%。分析认为，预计后期蔬菜价格将持续处于季节性低位。
0: 继续我们来看机构最新数据，今年5月份全国重点50城市新建商品住宅成交面积1362万平方米，环比上升2%。房企销售呢也出现了局部亮点，5月百强房企全口径的销售总额是3287.8亿元，环比上升17.59%。
1: 各大造车新势力车企相继发布了5月份的成绩单，我们来看一看，其中的领跑汽车当月全系交付81569辆，同比增长了81%。蔚来、理想还有小鹏，包括小米、极客等均突破了3万月销。
0: 近日，中国工商银行等部分机构的手机端 APP 在个人养老金专区上线了国债入口。
1: 华为终端呢，近日发布了 Nova 16系列的手机啊，各个系列呢分别是2990，还有3899以及4699元起。
0: 再来关注和 APP 有关的消息，字节跳动旗下 AI 助手豆包将于6月下旬正式推出分层付费订阅服务啊，豆包要收费了，最高档的年费呢超过5000元，但是基础功能是永久免费的哈，咱们日常使用不受什么影响。
1: 淘宝闪购近日与北京、上海、成都还有盐城等地合作，根据市场监管部门推送的名单，完成了首批无堂食外卖商户的达标。
0: 继续我们来看科技方面，上交所官网表示，宇舒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通过科创板上市审核，那业内人士预计宇舒科技有望最早在7月上旬登陆科创板，成为 A 股人形机器人第一股。
1: 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昨天宣布，英伟达已经和宇舒科技达成了合作，推出新一代人形机器人参考设计 H2+。
0: 我们再来把目光转向国际。当地时间6月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预计将在未来一周

0: 内与伊朗达成协议，延长当前停火安排，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那特朗普称相关谈判进展顺利，并对达成协议表示乐观。
1: 根据伊朗方面最新的消息，鉴于以色列在黎巴嫩的持续军事行动，伊朗谈判团队暂停通过中间人同美国对话。
0: 俄罗斯政府发布消息，为保障国内燃料市场的稳定可靠供应，对航空煤油实施临时出口禁令。该禁令自6月1号起生效，将持续到2026年11月30号。
1: 来看一下体育消息，国际乒联呢日前公布了今年第23周的世界排位。男单方面，中国队球员王楚钦位列第一，林诗栋位列第五；女单方面呢，孙颖莎位列第一，王曼玉位列前第二啊，陈幸彤位列第五。
0: 小红书昨天发布了关于治理世界杯赛事相关赌球行为的公告，重点的治理范围包括发布或展示赌球引流信息，寻求宣扬或传播非法赌球渠道等。
1: 开车出门在外一定要注意安全，带好安全带。最近呢，某综艺节目被观众发现，嘉宾呢在这个拍摄过程当中，在一个车上，他并没有实际系安全带，而是这个安全带是什么呢？显示是节目组啊通过后期 P 图伪造了带上安全带的画面，引发了争议。公安部交通管理局微博也专门发布了提醒，安全容不得自欺欺人呐。机动车行驶时，驾驶人包括乘坐人员应当按规定使用安全带。
0: 再来看蜜雪冰城要出电影了啊！蜜雪冰城的动画电影叫做许愿吧雪王近日立项，此前呢已经推出动画片，并且筹建雪王室内乐园。

0: 古人
1: 太困了。
2: 您好，王森先生，我们是中级人民法院，查到您涉嫌违法，请。
3: 哼，境外诈骗太猖狂了，还是我们古代好啊，没这一套。
0: 谁说古代没有境外诈骗？不但有，骗的呀还是九五之尊的皇上。说明朝朱元璋时期军事实力那是非常强大的，这也引得了周边很多国家前来进贡。根据《明史》和《明太祖实录》记载，洪武七年有两个外国人前来觐见朱元璋，这其中一位啊叫做毕尼西，他说自己来自西天阿难功德国，此番来到南京呢是奉了国王之命，带了本国的一些土特产和解毒药石来朝贡。

0: 大明的皇帝。另一位呢叫做汝奴汪书，他自称是和林国的官员，此番到南京是奉了和林国国师之命给大明皇帝进贡礼物。这二位朝贡以后啊，带着大量的赏赐从此消失了。您没听错，他就是消失了，因为这两个国家根本就不存在。如今的我们肯定不会遇到这样的骗局了，但是新兴的骗局同样让人防不胜防。总之，不要轻易相信陌生人的来电，来历不明的链接呢也不要点，多长个心眼，千万不要贪小便宜吃大亏啊。
1: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忽而今夏，看日光拉长的时间，万物生长，蝉鸣荡入云间，万籁作响，与夏同歌。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带你遇见夏天。

0: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七点一刻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
1: 各位早上好啊，我是麦迪。
0: 早上的时间啊，早安奶茶有奖互动，我们来看看今天我们的游戏是猜猜童年零食。这个童年零食啊，是80后90后的童年零食啊，就是此时此刻走在上学路上的小朋友，你们爸爸妈妈小时候吃的零食、你可以来看一看，你能不能认出来？如果认不出来的话，可以问问爸爸妈妈是不是还记得啊。我真的今天回复完早安奶茶，我看完这四个图之后，哎呦，真的很感慨。我觉得一是有一些都已经忘了他们叫什么，但是我还能记得他们的味道。还有就是啊，很有迷惑性。我看大家答的题也是，就是第一题大家很多朋友叫不上名字来，就说哎呀，反正吃着就跟 QQ 糖一样，弹弹的，甜甜的，五颜六色的，它不是一块一块的，它是一根一根，一条一条。
1: 对，
0: 而且你现在看起来，我现在就想小时候是怎么把它吃到肚子里的，好可怕呀！看起来
1: 我印象里就是这个东西啊，就是你嚼半天特别的费
0: 粘牙嘛，
1: 对，然后你好像就像新华说的，你不知道怎么把它最终吞掉的，
0: 也不知道怎么消化的啊。
1: 真是这个东西，很多朋友就是哎，我大概知道这是什么，但是名字可能叫不真切了
0: 啊。对，还有第二个，你看手机尾号6448这位朋友说第二个是鱿鱼干，哎，我第一眼也以为是鱿鱼干，
1: 这是说是丝儿吧，鱿鱼丝儿
0: 啊，鱿鱼丝儿，鱿鱼丝儿。他说是去海边必带的土特产鱿鱼丝儿吗？还真不是，哎，但是长得很像，就我们小时候大家都爱吃的那个零食，然后你打开之后，它里面也是这样一条一条的。哎，我记得这个东西的外包装是那种，就是白色和巧克力色那种哈，
1: 深咖色的
0: 啊，对，深咖色的。
1: 然后呢，你也很奇怪的，就是我到现在都很好奇它的这个味道和它的这个状态和它的名字有什么关系？
0: 没有关系。我现在也觉得，你说它是这个东西吗？小时候为什么要叫这么个名呢？
1: 这个里面还有一个零食，第四个零食，同样也是它的这个口味和它的这个名字到底有什么关联呢？一直是个谜，但是甭管了，好吃就行。
0: 但是第四个，说实话，我真的看完大家的答案之后，我一直和手机尾号就是6448呀，还有很多朋友，还有这个手机尾号8939，我跟他们的答案是一样的，就是我觉得是江米条。
1: 但是你仔细再看，江米条的这个形状要比它更直溜。
0: 而且好像比它更长一些，
1: 更直溜，更长，更均匀。你看这个其实有点不规则。
0: 对，那我是不是没吃过这个？我江米条肯定是吃过，但是你看后来一细看，它不是江米条，因为我看到很多朋友给了另一个答案。我在想那可能是那个。还有第三个也是这样。第三个你知道很多朋友猜是什么吗？因为第三个是一个勺蒯起来了，这么一勺那个粉。
1: 我刚看见你在找那个图片。
0: 对，
1: 是橘子粉。
0: 对，我看很多朋友答是橘子粉，因为小的时候到夏天的确是。你挺希望爸爸妈妈给你买那橘子粉，而且一沏就是沏上一壶。
1: 对，
0: 哎呀，我每次能把那一壶就喝到见底儿，觉得太好喝了。
1: 上学的时候要带上一杯。
0: 对，觉得哎呀，人世间怎么有这么好喝的东西？因为小的时候没有那么丰富的饮料啊什么的，你就觉得这东西贼好喝。
1: 是怎么做到全国统一那几年都在大家喝橘子粉？
0: 对，但是它不是橘子粉。哦、我想说的是，
1: 跟大家首先矫正了一下啊。
0: 对。
1: 为什么？因为刚刚我们还在说，这真是细节图。
0: 哎，
1: 橘子粉它那个包装是什么呢？各位朋友，它是个袋儿，对不对？但是你看我们找的这个，它的这个包装，您仔细看，是不是个
0: 玻璃瓶
1: 啊？
0: 那这就不是橘子粉。对，
1: 橘子粉是可以直接从袋里倒的。
0: 对，
1: 但是这个你得拿勺从瓶里往外
0: 蒯。那这几个题都挺有迷惑性的，我猜的都不对。我猜的鱿鱼丝、橘子粉还有什么江米条，看来都不是。
1: 你爱吃的是另外一个班的东西，我们班吃这个啊。大家可以根据我们的提示，哎，您现在能不能大概猜到这四样零食大概是什么老零食吗？
0: 对，这迷惑性如此之强，您小时候吃没吃过？你现在还能叫出他们的名字吗？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就能看到题目啊，点击网址链接进来就能在评论区答题，只要答题就自动进入到了抽奖池，一边答题一边关注身边消息，省内资讯
1: 请签收。

0: 首先要跟大家再去播一条新闻哈，这也是这个资讯，也跟我们今天早安奶茶的互动有关系。就是在昨天的时候呢，中国邮政正式发行了儿童游戏三特种邮票，一套共四枚。这次的邮票图案呢，名称为竹蜻蜓、跳皮筋、捉迷藏，还有老鹰捉小鸡，都是当年啊大家喜欢玩的一些老式的游戏。而我们今天早安奶茶当中呢，您来猜老零食就有机会获得奖品，奖品之一依旧是黄金小马，而奖品之二您还可以选择刚刚我们提到的中国邮政发行的这一套特种邮票来送给您。
1: 再来看记者从省农业农村厅了解到，今年三夏期间，河北省预计投入各类农业机械共计200万台，确保夏粮颗粒归仓，秋粮适时播种。
0: 自2021年启动跨省通办工作以来，京津冀三地呢已经有73个政务服务大厅实现了互联互通，联动办理事项超30000项，让企业群众进一扇门办三地事。
1: 河北日前新设5处收费站，分别是衡水东、清凉店、龙华，还有庙镇王。那收费的期限是25年。
0: 教育方面，我们来关注一下2026年河北各省市、各县招生考试机构以及各报名点的学校普通高考咨询电话，昨天公布，详询河北省教育考试院的官网。
1: 再来看省教育厅最新发布的关于做好2026年普通中小学招生入学工作的通知，明确中小学严禁违规提前招生，严禁超计划招生、跨区域招生，严禁通过所谓的意向登记、预录取协议等名义变相提前招生。
0: 记者日前从张家口市2026年高考工作新闻发布会上获悉，今年呢，张家口市参加文化课统考的考生共计28027人，较2025年减少了3128人。
1: 高考临近，专家建议考生要保障充足的睡眠时间，尽量在晚上11点之前啊就入睡，中午呢最好小睡20到30分钟，保持精力充沛。还有就是要调节好心情，学习之余也可以适当的运动，比如八段锦等。
0: 高考临近，有不少考生体验了用于治疗疾病的高压氧舱，希望通过吸氧来去缓解考前压力。医生解释啊，高压氧舱并不是普通的保健体验项目，考生和家长不必迷信高压氧舱所谓的提升记忆力的功效。
1: 再来看健康方面，最新的研究证实，中年发福从35岁开始，无论男女啊 ，BMI 指数从35岁起就开始一路爬坡。那背后的原因呢，包括代谢变慢了，肌肉悄悄流失了，还有就是激素开始不听话了。
0: 中医认为呢，痛痛快快的唱歌有助于改善气血不足啊。唱歌是一个很好的有氧运动，如果经常烦躁焦虑、思虑过度，会损伤脾气，运化气血功能就会容易减弱。这个时候呢，您通过歌唱的咏唱，然后呢舒缓心中的压力，接触情绪当中的忧郁，能够起到疏肝健脾的功效。你看现在公园里有很多的大爷大妈是吧，组在一起就开始唱歌，这也是一种健康的方式。当脾胃不和、食欲不佳时，可以试着用唱歌这种简单的方式来缓解一下。李荣浩，边走边唱。

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0: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0: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2: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0: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2: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0: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0: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这个流着口水的早上7:28啊，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
1: 各位早上好，我是麦迪。
0: 为什么说流着口水？因为今天我们的早安奶茶的游戏规则是猜猜童年零食
1: 啊。
0: 哎呀，那些好吃的好喝的，看看您能不能还叫出他们的名字来。而且有一些图片呢，我没有把包装晒出来，如果晒出包装来就不用猜了，对吧？包装上会有他那些稀奇古怪而且跟本身没有什么关系的名字。
1: 哎，对，
0: 我们是直接把它的内容物晒出来了啊，就是它里边那个东西，吃的那东西长什么样，有的比如喝的我们就晒了一勺啊，快出来的那个粉末，哎，然后吃的呢就把那一条一条的东西给照片弄出来了。
1: 今天这些零食呢都涵盖了80后一直到大概05年左右，我还查了查哈，这20多年来零食的变迁，中国小孩的这个零食包里面它有这么几种变化，然后呢有甜的，有咸的，有辣的，有各种口感的，软的，硬的，黏的， Q 的，反正您来猜一猜，看看这几样东西您是不是见过，然后您是不是吃过。特别音乐广播微信您回复早安奶茶，我们来看看大伙儿的这个留言帖里留言。尾号0421这位朋友说，第一个我知道它是一种糖，第二个呢是萝卜干吗？看着有点像现在的咸菜呢。
0: 我看那个5205这朋友说，第二个好像是一种植物的根，很有嚼劲，说甜丝丝的。
1: 植物的根有点靠近了，
0: 有点靠近了啊。
1: 然后还有这位朋友说，第三样东西我看着是什么感冒冲剂吗？
0: 啊，那也能算零食了。

0: 机尾号0316啊，就好多朋友猜的都说是橘子粉，因为小时候大家的确特别喜欢喝那橘子粉橘子汁儿啊。然后但是橘子粉刚才我们说了是袋装的，这个是瓶装的。还有第四个我确实是没吃过，但我看它长得特别像江米条，后来麦迪跟我说不是江米条，我也觉得江米条上面没有这么多的佐料啊，而且看起来它有一些黑的就深色的那种佐料，
1: 像黑胡椒一样，
0: 对对对对，
1: 有点辣，
0: 然后它是咸口的嘛，
1: 对，然后这东西吃起来之后呢，我现在感觉它特下酒，
0: 啊，是吗？
1: 特咸，嗯，然后呢有一种肉的香气，
0: 哦，
1: 哎，然后呢还有撒一点我觉得像胡椒黑胡椒一样的东西，关键它的形状还不如像江米条那么规则，你有没有猜出来？
0: 没有，因为我真的没吃过这个啊。但我吃过江米条，我觉得长挺像，但是这个东西是童年没有买过，但是我看很多朋友都达到了啊，达到了一个就是很肉的名字，但是你说其实它跟肉没关系是吧？
1: 没跟肉没关系，它的名字就是，
0: 但是它名字里面是有肉吗？
1: 是有的、
0: oh.
1: 具有迷惑性。飞驰青草这位朋友留言来说，嗯，第四个我实在不知道是啥呀，
0: 嗯，
1: 打电话告诉我吧。
0: 我们也来提示一下啊，比如说第一个，其实我觉得很多朋友会猜到了，第一个是五颜六色的那种像一条绳子一样的那样的一款糖啊，
1: 对，
0: 然后它叫什么名字，那个东西主要是就90年代开始兴起的，它的口味很多，基本上就跟它的那个颜色，比如说可能红的就是什么草莓味的呀，是吧，橙色的就是橘子味的呀，而且那个东西你不觉得吃的时候就是你经常拿着它玩吗？
1: 它能玩，它能编东西的，
0: 对，你在手上啊，手指头上手腕上绕着呀，就是 女生就会把它觉得编个手链干嘛的，一边玩一边吃，现在觉得可不讲卫生的。
1: 那会儿觉得可潮流了，可厉害了自己，
0: 对，有点像后来的 QQ 糖的那种口感啊，
1: 对对，特别粘牙就不好嚼的其实啊，
0: 哎对。
1: 然后第二样东西呢，就是它嚼劲我觉得还是蛮像咸菜的，
0: 哎对，
1: 它那个口感是有点脆脆的韧韧的，但是味道呢酸酸的甜甜的，
0: 嗯
1: 嗯，
0: 但是它的那个名字和它本身这种东西没什么关系，现在想想
1: 没有，
0: 很有欺骗性啊，嗯。然后第三个呢，就是大家一直在疑惑说不是橘子粉那它到底是什么，刚才有朋友答是高乐高吗？不是，高乐高是那种就是更粉末一点，而且是那种巧克力，
1: 对对对对，
0: 那种颜色的哈，
1: 奶粉似的，
0: 啊，对，这个呢它的颜色是米白色的这种粉末。
1: 我这么跟您说啊，这个东西第三样东西是早年轻奢营养品的，
0: 哦，
1: 串门走亲戚的时候拎上这么一罐，
0: 对，那个包装也看起来还挺体面的，
1: 而且刚新华提到一个很关键的一点，说这个东西有两种吃法，
0: 对，它能干吃，我特别喜欢干吃。
1: 新华喜欢干吃，干吃方便面，干吃这个东西，
0: 一切就是因为你等不及拿水冲，你就干吃就特香，然后就脆脆的，然后当然它更传统的吃法就是把它冲了，冲成一种液体来喝啊，觉得很香，然后甜甜的。然后第四种就刚才我们说的，就麦迪说的是咸口辣口的，是吧？
1: 它是一种膨化食品，
0: 对，它长得有点像江米条，但比江米条更要不规则一些啊。您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您可以看看我们描述的跟您猜想的是不是同一个东西。
1: 是的，
0: 看一看您能不能叫出他们的名字来，回复早安奶茶直接在评论区答题就有机会抽奖了。我们也来看看啊，这个手机尾号7632的朋友说，哎呀，说我这答题好几天了还没抽到我呢，来看看昨天又抽到谁了呢。
2: 没打扰您吧？
3: 没有没有没有。
2: 你好你好。
3: 哎呀，太幸运了。我已经期盼好多天了，然后那个每天都是两个孩子早晨的时候在车上就开始答题，然后两个孩子期盼好多天了。
2: 恭喜您恭喜您中奖了。
3: 对对对，谢谢谢谢谢谢。我就是赵县的，我叫马小娟，原来那个就一直听咱们节目，就没有怎么参加过，自从说那个发奖了以后，那个孩子也一直就想参加，早晨一上车，因为我们要7点多要赶到学校，所以说有时候咱们节目就听个开头，但是他们知道早早就发题了，然后就先把题答上，然后那个下学了就到点了就赶紧走。
2: 印象比较深刻的孩子们和你一起答的题有什么题啊？
3: 要你看猜鲜花的，然后猜这个老物件的这个东西，然后前边是最早不是咱们猜那个就是谐音的那个嘛，然后都是两个孩子自己猜，然后我就没有管过，就是最近猜这个老物件的这个孩子有不知道的什么的，我就给咱孩子说一声。
2: 是的，只有家长才认得这些老物件，我们的这个门槛是有年龄限制的。

0: 对对对对对，哎呀，真的真的是太特别激动，因为什么呀？闺女今年13周了，小孩那个12周多，儿子是咱们节目上面主要是出现过的主持人，然后每天就是你们就是先说那个什么的时候，儿子就开始猜今天是谁主持，听声音听猜你们。两个孩子都从小到大都是我自己看大的。
1: 哦，很辛苦，妈妈不容易。那我们就把这个奖品送给您，然后您要黄金小马还是那个鲜花？
0: 我想要黄金小马，因为看过两天5月初6也是闺女的生日，然后那个不是过两天孩子也要考那个生物地理嘛，我希望要个黄金小马给他带来好运。
1: 马踏新城啊，一马当先。
2: 哎，我当时这个电话一拨过去，我就感觉我们这位听众啊特别开心。
3: 开心、哦、哎呀，我觉得隔着这个电波你都能被他所感染，觉得真的满满的情绪价值啊。
2: 是的是的，所以说哎呦，我觉得每到这个时候，我觉得我们的早安奶茶就特别有成就感。
3: 嗯，
2: 其实你看这位朋友也等了很久了，然后当他突然就是他本来以为自己已经获不了奖了，就我们就是重在参与了，但是突然这个电话又打过去了。
3: 是的，
2: 所以请所有还没有获过奖的朋友们不要灰心啊，终有一天我们的黄金小马会哒哒哒哒哒哒奔你而来。
3: 是的，成功的秘诀就是坚持一下。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赶紧来答题吧，来看看我们今天的童年零食您能不能叫出名字来，只要答题就自动进入到了抽奖池，也许下一个接到神秘来电的就是您了。
4: 1024音乐风暴毕业季特别策划，未完的青春。陈立农的少年感，李现的温暖醇厚，两人默契配合，祝福即将或已经毕业的人们前程似锦。陈立农、李现，前程似锦。

0: 以后。
1: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2: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1: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2: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3: 话题只说热点，
4: 音乐相当带感，
3: 鸡汤喝了一碗再来一碗，
4: 情绪价值必须拉满。
3: 主持人请确认， Let's go， 电量充满。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
4: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7:41了，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
5: 各位早上好，我是麦迪。
4: 手机尾号9068还有7518，很多朋友答到第二题，我们今天的早安奶茶哈，猜一猜童年零食，说到是萝卜丝干，有人说是萝卜丝糖，还有人说是鱿鱼丝，但是这东西吧，但是它的名字不叫这个，但是它实际上可能就是这个做的，就是萝卜丝做的。
5: 对，你答对了它的本质，但是呢，它的包装你还没有想到。
4: 对，
5: 它的那个口感其实跟萝卜丝是一样的，但是它吃起来是酸酸甜甜的，而且是咱们小时候的一个零食，您就去想吧。
4: 它那名字呀，是另一种东西的名字啊。
5: 对。
4: 还有手机尾号6831说了，第二个是素肉，小时候也经常吃素肉啊，就那种什么豆制品什么的哈。
5: 还有人说，
4: 有一个叫香菇肥牛，你吃过吗？特别
5: 好
4: 吃
5: 啊，是的，也是类似于就是那种假不假事儿零食。还有人还有唐僧肉，刚有人答说，我说唐僧肉，唐僧肉不是辣条的一种吗？
4: 辣条，而且比较宽的那一款辣条哈。
5: 片儿，还有人说第四个，你猜有人第四个猜什么？第四个大腰果。像不像大腰果？去了衣服的大腰果，
4: 小时候还吃不上大腰果的。哎，你觉不觉得小时候的零食啊，它这个名字起的就很有欺骗性。
5: 对，
4: 它这个名字，你说刚才说香菇肥牛也好，还有包括我们猜的第二题什么今天的第四题，他们其实跟它这个东西的本身一毛钱关系都没有。
5: 还真是。小时候好像这些东西就是为了能够吸引大家，然后你去吃，但是这东西呢卖的又特便宜，其实一点也不贵。这个里面啊，我这么跟您讲，最贵的一样东西是第三样东西，它是这四个零食里面最贵的。
4: 那串亲戚拿着的，
5: 对，家长都有时候就平时都不让你吃。你看硕果这位朋友说了，他说我还记得啊，小时候趁家长不注意，我老是偷偷的往嘴里塞第三样东西，
4: 干吃，
5: 特别甜，这干吃特别甜，满满的童年回忆啊。
4: 对，
5: 包括第一个，他说第一个叫做毛毛虫糖，这是他的叫法，
4: 像他的叫法是第一个，反正大家应该都吃过，但是名字叫的都不一样啊。回复早安奶茶来给出你的答案，就有机会来中奖啊！然后我们说这零食也好，这背后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回忆哈。要是现在孩子的回忆，你现在对比一下，你觉得他们吃的也更健康了一些啊？但是你会有别的担忧，比如说现在孩子用电子设备啊什么的会比较多哈，你会担心他的用眼健康。今天是6月3号啊，即将到来的6月6号就要迎来全国爱眼日了，我们也来共同关注一下孩子的健康吧，居家学习呀，就包括休闲娱乐呀什么的，有的时候在网上再上点课啊，都离不开电子屏幕。首先我们要说的第一点就是，咱们从小做到大的眼保健操到底有没有用呢？那专家也回应了，这是依托中医理论打造的标准化的穴位按摩手法，确实是有用的。
5: 以前做眼保健操到了课间，我经常去眼睛偷偷瞄开，看别人有没有认真做，自己经常马马虎虎
4: 看女同学是吧。
5: 对，然后马马虎虎的就做还是不做，就不认真，
4: 那会儿会摸鱼
5: 啊，
4: 不认真做。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有些人觉得做眼保健操没有效果，因为执行的时候没有到位啊。然后专家也说了，你得准确啊，穴位得摁准了，得足时，得够量，得持久，才会有效果。
5: 现在呢，很多家长也会为了给孩子去控制视力，然后矫正视力，戴那种 OK 镜啊，也挺热的。OK 镜它全称啊叫做角膜塑形镜，它不仅能够让孩子的白天不用戴眼镜，在晚上佩戴的时候呢，会通过温和和力学作用重塑孩子的角膜前表面。但它真正厉害的地方在于呢，它能够在视网膜周边形成一个近视性的离焦，直接告诉眼球就是别再往后长了啊，相当于踩住了孩子近视加深的刹车。但是各位家长需要注意的是， OK 镜的核心作用是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绝对不能够逆转近视情况。家长如果抱有说啊，我戴了就能恢复正常的这种幻想的话，那最后可能会失望告终。
4: 还有就是，如果孩子避免不了用一些电子屏幕啊，比如说在网上上一些课的话啊，那怎么把这个电子屏幕的伤害，对眼睛的伤害降到最低呢？核心就是化近为远，说日常最简单的做法，能投屏就不要让他近距离的直面屏幕、优先把画面投到比如说几米之外的电视上啊，拉大观看距离，他的睫状肌自然就能放松了。还有就是你每用眼20分钟啊，抬头看向眺望远方，我们经常说6米之外至少要看20秒，哎，然后每天啊这样眺望一下。
5: 还有4天的时间就要高考了，距离高考越来越近，很多学子进入冲刺阶段，家长呢也会开始帮助孩子去助力一下。高压氧舱火了啊，家长和考生都去高压氧舱里面去吸氧，为啥呀？它被视为脑力充电宝，说高压氧舱能够让人在高于一个大气压的环境里吸入高浓度的氧，或许确实有一定的缓解疲劳的作用，但是这毕竟是治病的设备，需要根据患者情况判断是否适用，而且如果你不当操作的话，会容易造成压伤甚至是氧中毒。考生们与其咱依赖这类的备考神器，不如啊最近这几天放松心情，保持充足的睡眠，吃好喝好，定期做一做这种有氧运动，多晒晒太阳，以更加科学的方式来去备考。

只要阳光不放假，我们就一起快乐出发。欢迎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

0: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7:50啊，继续陪伴您走在上学上班路上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
1: 各位早，我是麦迪。
0: 这两天天气大家都能感受到挺热的，尤其晚上睡觉，可能昨天晚上前天晚上不少朋友都已经开始开空调了啊。
1: 我想搂着空调睡觉。
0: 是，你感觉在床上就跟烙大饼一样，你翻来覆去满身都是出汗啊，枕头上有的时候也都会有那个汗印儿。哎，所以今天的乐商城我们给大家带来一个特别凉快的这么一套床品，一套凉席儿，
1: 来自于西域楼兰这个品牌的小冰块凉席，非常受大家喜欢。因为我们在曾经新源去到这个南通，去到他们的这个厂家去溯源直播的时候，其实这个当时就卖爆了，卖得非常好。它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麻将块的凉席，而是采用了黑科技的材料，软软糯糯，而且冰冰凉凉，不凉肤但凉快。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呢，您现在就可以来回复给力两个字，有床单款和床笠款，而且价格很香，只要109块起，回复给力，先来看一看。
0: 是的，首先来说这个小冰块凉席，就是你上手第一瞬间啊，就是你一摸它你都会被惊到，就是它是那种冰冰凉凉的触感，就是实打实的一碰就降温。尤其天热了，你等到三伏天，你真的你就算不开空调，你开着电扇你躺上去它都是清爽的，名副其实就是小冰块。而且它的面料特别好， A 类母婴标准，小宝宝敏感肌你都能贴身躺。而且它不是薄薄一层啊，是3层加厚构造的，表层是高密度的冰感，触感很凉，然后中间呢是高弹缓冲层，就很软和，然后底下呢又是那个蜂窝透气网，又很这个排湿透气，而且它特别抗造好打理啊，你直接扔洗衣机啊，机洗就可以了，就比那些什么竹凉席啊什么的要我觉得更卫生一些哈。它是有这个床单款也有床笠款，其实我特别推荐大家用那个床笠款，
1: 省事儿。
0: 对，因为床笠款你能把它罩在你的那个床垫上，它就不会来回跑了，它会特别展萌，特别平整。啊、
1: 对，
0: 不会翘边儿。尤其家里有可能老人就怕开空调吹得不舒服的，是吧？孩子觉得那种硬凉席儿这睡着不舒服的，我们年轻人怕热的。今天109块钱起，你能够拿下这一张全都坚固的啊，一家人都会喜欢的小冰块凉席。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100出头啊，让你每晚都拥有冰凉好睡眠。
1: 6月5号就要芒种了，芒种之后呢，天气会越来越热，运动通勤，我们的衣服是不是也会粘在身上不舒服呢？您回复给力啊，还可以看到去年就卖爆了的一套非常冰冰凉凉的三件套，也来自于吉普的冰丝休闲三件套，面料的质感今年也有所升级，比去年的更好，更透气，更软糯。主要的还是主打性价比吧，我觉得他们家就是这个性价比很高，一套里面呢既有短袖又有短裤，还有一条长裤，都是那种透气的冰丝凉感面料，然后穿上的也是凉飕飕的，不闷汗，然后估计是而且特别速干，就是你出了汗之后呢，你就洗完之后可能几个小时一两个小时就已经干差不多了，而且价格三件套比去年还便宜，只要129块钱。你也可以选择两件套是99.9块啊，都是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就能够下单了。
0: 对，我觉得今年这个面料更好了，就是往年它那个面料是比较软的，软塌塌的那种啊，
1: 是
0: 今年这个面料它既薄，然后呢但是它又展萌，又有一定的这个硬挺的感觉啊，就穿上很有型。大家回复给力能看到。另外呢，618年中狂欢大促乐商城我们超值特惠正式开启，6月2号到21号甄选专区好物直降，满218满618都有精美好礼相送，还有机会抽取免单大奖和超低折扣卡，多种惊喜等您来拿，赶紧回复给力进入乐商城，解锁您的618专属优惠吧。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没有，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板清仓，才1299元，
1: 太划算了。快，我要发给闺蜜，她也一直想买。
2: 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真的只要1299。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下单。
3: 又到一年摘镜季，十五载淮安桥爱尔眼科万人摘镜正式开启，专家亲临淮安桥爱尔眼科全光速两眼定制近视手术，高考生摘镜专属补贴，领取电话6769-9666，6769-9666。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个早晨是什么将你唤醒？
2: 是闹铃与梦想。早安打卡，娃去上学，我去上班。早，
1: 是一顿早餐带来热气腾腾，能量满满。
2: 是路上车水马龙，听见城市的活力与心跳。
1: 是窗外一抹晨曦，用阳光记录一次次旅程。 Go,
2: go, go！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
1: 品质生活，快乐相伴。
2: 欢迎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1: 快乐出发。